欢迎不愿对中列为我，飞机鸟将方便为你传承父王。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是我记得我刚开车的时候哈，就是可能就正着开开的还行，就是倒着开的时候就费点劲。然后有一天吧哈，我就搁那个路边倒车的时候，哎，我看旁边站着一位老大爷，我寻思我让他帮我瞅瞅呗哈，我说大爷呀，我说那个要撞上了的时候，麻烦您告诉我一声啊，就是好的丫头来吧，他就给我喊，他说倒倒倒。他一直让我倒，最后我听"咣"一声巨响，然后那个大爷说："是好了，撞上了啊。"

下班回家哈，我发现我老公跟我姑娘把家里边弄得就一团糟，哎呀，就这家里造的简直就是我的。说实话啥呢？这家里边卫生吧倒是不用我收拾，这卫生吧不收拾卫生不用规矩家里边，但是你瞅着乱，你闹心呐。你就觉得你早上走的时候，你老公刚收拾完那屋子，完就让你老公和你姑娘就是整的乱七糟的，你挺闹心，我就挺生气。

一点哈。我说你们是不是有点太不像话了？干哈呢这是啊？完了，我老公瞅着我哈，就是哎呀，满脸笑容，你可开心了。说媳妇儿，你生气了吗？我说你给我上一边哪去？他一瞅我这语气，他说你是不是生气了？妈，生气太好了。媳妇儿，你生气就好啊，生气好。我说你是不是要你是不是？你是不想活了还是想死？我说你啥意思啊？他说的亲爱的媳妇儿哈，那老中医不说你脾虚吗？需要补气。你现在是不是有气了？就人说那气也不是这个气呀。那生气那玩意儿不更加病气我？

说那个今天一哥们儿被另一个哥们儿鄙视了啊，咋说的呢？说你说你28了还没结婚，你看人家那孩子都会打酱油了。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哥们儿就很淡定的说了一句哈，说你看哥，这就像啥呢？就像考试，总有人早交卷或晚交卷，你这种事儿呢你就急不来。我确实是啊，我考试的时候就有人早点交卷，有的人就晚点交。但这个时候小明在旁边了，就说小明哈，真的没朋友，真就是没有啥话语形容他了。小明在旁边默默地补了个刀，小明说，嗯，是还有人交白卷呢。

薛定谔有个大爷买西红柿，挑了三个到秤盘上，然后摊主称了一下，说是一斤半，3.7块。然后大爷就说啊，我就做点汤啊，用不了那么多，就去掉了最大的那个西红柿。然后摊主说啊，1斤2两，3块。就是你这一听他指定是不对劲儿的，最大的那个西红柿都去掉了，才去掉就是3两，那不可能。正当我就搁旁边哈，我就看到我就是热心肠嘛，欠儿呗，就是说啥，我正想提醒大爷，我说这个注意一下这个秤啊，我刚要提醒大爷，大爷呢就非常从容的呢从兜里掏出了7毛钱啊，拿起刚刚去掉的那个大的西红柿就走了。你看对不，三个西红柿放秤上了是3.7，拿下去一个剩3块，那个就指定是7毛钱呗，对不对？哎呀，当时摊主就当场就凌乱了，我就憋着笑你知道不，我就把头扭到一边去，我真的我都要憋出内伤了，都给我，哎呀，后来我都没搁那摊买东西，我走了，我必须笑了，我乐完了都。真的姜还是老的辣啊，就学会一招了吗，是吧？

松马高。有一天哈，丈夫下班回家，看见妻子搁那打儿子呢，就没理他们，就走到厨房了，可能是饿了。然后呢，就看那个小矮桌上啊，煮好了一锅馄饨，于是呢，就盛了一碗，就搁那吃。吃完了之后，他看他妻子还搁那打孩子呢，丈夫就觉得说的，你看你那个，我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吃完东西了，你说你还搁这打他呢，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个丈夫就过去对他媳妇说，说你看教育小孩不能老用暴力，你要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他媳妇气的就嘟囔说，啊，你说好好的一锅馄饨，你说他居然搁里边撒了一泡尿，哎，你说气人不气人？这个时候她老公听完之后说，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打累了，你去歇会儿，让我来。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极简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这小学的时候哈、啊，班里呢有个男生捣乱，老师呢就叫他出去罚站去。然后老师就问了一句，说有没有要跟他一起出去罚站的呢？然后吧，小明就把这句话听成啥了呢？小明就听成了说有没有人想要让他出去罚站的？你这话的意思没听懂？你看这个啊，于是呢，小明就把手举得老高老高的了。哎呀，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呢，老师拉着他跟那个罚站那个孩子和小明的衣服，就让小明出去了。结果哈、啊，就是那个被罚站的那个男同学一直把小明当成好兄弟，直到今日，依然如此。

有一天哈，我就是早上起来去吃那个早餐，到早餐店呢，我就点了一碗粥，两个包子，啊。然后这个时候里边吧，就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粥里边发现了一个苍蝇，还扑腾呢。我就对这个服务员说哈，我说你看，我说这个粥飞进了一个苍蝇，你说这服务员说啥？当时就给我整不会了，他说没事，你不用管他，烫死他活该。他是烫死，那粥还能喝了呀？

有一个哥们儿啊，就娶了一个汉妻，就特别厉害。哥们儿在家呢，总是低声下气的。完了有一天吧，这哥们儿实在忍不住了，就跟他的媳妇儿就怒吼啊，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真的，一下子就成真了。第一天见不到媳妇儿，第二天呢也没看到媳妇儿，然后就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我们到第七天的时候哈，眼睛消了点肿了，能张开一条缝了。

上学的时候哈，为了考英语四级，大家都是赶紧拼命的学英语啊，有一些英语的笔记呢就不得不在其他专业课上去做啊，就是着急考试嘛哈。有一天呢，历史老师啊就发现台下，就是那个他的讲台下边有个学生啊，搁那忙得不亦乐乎的。历史老师想说，我讲这些东西也不至于是他忙活成这样哈，就是心中挺诧异的，然后就搁讲台走下来了，悄悄的就来到了他的身边。然后这个学生就忙了一阵儿啊，就感觉气氛有点不对，一抬头，哎呀，看见老师啊，你就是笑嘻嘻对他说。要说这个老师的情商高也是不错的啊。老师说是，哎，你觉得你用英语做笔记比用汉语记得快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嘞，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那个小明啊，昨天到岳父家吃饭，然后小明的小舅子就说：“说姐夫啊，你啥时候也买套大房子呗？完了，你让我姐享受一下。”然后小明说：“说姐，哎呀妈呀，我可没那么多钱呢。不过呢，我有个漂亮的女儿，等她长大了找个有钱的女婿啊，到那时候我和你姐不就能住上大房子了吗？”然后这个时候，小明的岳父啊在旁边悠悠的来了一句：“说女婿呀、啊，这想法吧不咋可靠。咋说呢？想当年哈，我也是这么想的。”

说那个前两天啊，堂弟媳妇儿生了个大胖小子，哎呀，都可开心了，哎呀，亲戚大家伙儿啊都来看望，大家伙都在旁边看着的时候呢，这个堂弟呀，就看着熟睡中的孩子就说：“小子啊，你睡吧，距离高考还有6558天。”结果大伙儿哄堂而笑。他媳妇儿也笑啊，你这个都不行了，那个肚子这个口子都乐开了，完了又被送到手术室了。现在哈，这堂弟被他爸他妈还有岳父岳母说的呀，打的呀，现在蹲墙角思考人生的，让你碎嘴的嘴欠。

0: 瞎什么。
1: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想自由》。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国庆特别节目时间，我是小北。今天啊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不管你此刻呢是在景区排队看风景，还是在家躺着追剧哈，或是呢刚吃完一顿美滋滋的家常菜，都希望大家呢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感受音乐的美好。

站在草原望北京。那这首歌呢，是以草原儿女的真实体验为情感出发点，用朴实而热烈的音乐语言啊，展现了少数民族对祖国的深情祝福。通过站在草原望北京的意象啊，既体现了地理距离上的跨越，更象征着边疆与祖国心脏的情感连结。通过草原儿女的视角，表达了热爱家乡、心系祖国的爱国情怀，以及对民族团结的深情赞颂。

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曲呢，不仅旋律优美、朗朗上口，更蕴含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浓郁的民族情感。它如同一座无形的金山，矗立在人们心中，闪耀着幸福、光明和希望的光芒。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欢快的旋律和激昂的歌词，表达了对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生活的热切期盼。希望的田野啊，它象征着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的光芒，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行，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

0: 走进新时代是一首传递正能量的歌曲，经过歌唱家张也的深情演绎，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歌曲旋律激昂，正气凛然，歌词真挚朴实，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与敬意。那这首歌呢，歌颂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无穷智慧。无论呢是在这个 MV 中的精美画面，还是呢现场演唱的震撼效果，都会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走进新时代所传递的积极向上、奋发向前的正能量。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我的中国心，整首歌啊，以游子直抒胸臆的方式，将这一份壮阔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听众的心弦。歌曲通过不同段落的设计啊，依次展现了赤子的深情、对祖国的赞美以及全心投入的情感，最终啊，在激昂的旋律中结束，体现浓厚的爱国情怀。

了谁，这首歌啊，以真挚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无私奉献者的崇敬和感激之情，同时呢，也传递了对生命、责任与大爱的深刻思考。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娱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那么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五月份啊就开始造势呢，要在暑期档上映，到现在又传出也要缺席国庆档了。贾玲导演的第三部电影《转念花开》到底什么时候能上映？看起来存在太多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了。《转念花开》呢，一部以反传销为题材的犯罪电影，也是贾玲首次执导的非喜剧电影。因为有着《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两部作品的票房和口碑的基础，以及贾玲、张小斐这一对黄金搭档的号召力，以及杨紫的人气，大众对于《转念花开》的期待值和关注度是极高的。可从2026年春节档到暑期档，再到如今呢即将开启的国庆档哈，那么《转念花开》呢始终没有半点要定档和上映的样子。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因为《转念花开》后期没有做完，不具备上映的水准。可实际上，出品方呢也早在5月份就开始预告电影要在暑期档上了，拖到现在还是没有定档，纯粹就是没想好搭档了，或者是档期哦。所以不过呢，已经缺席了暑期档情况之下，倒认为《转念花开》放弃国庆档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贾玲选得很聪明哈，然后呢，她还是太懂市场了。国庆档作为票房基础最大的三个档期之一，那么更高的票房上呢，我觉得也是以及非常容易让影片极短的时间口碑里这个让大家来看到，但成为了爆款的这种特性吧。所以呢，它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档期之一，以及对于作品的题材、制作等各个方面都是要求更高的档期了。那主打假期放松、轻松的这种娱乐，题材沉重或者是故事没有上映初期就吸引住观众，那后期排片率呢也是下降了，基本就会没了竞争力。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来看《转念花开》。整部电影的主线就是贾玲所饰演的女主，一个从传销组织逃出来的受害者，为了拯救朋友回去这个卧底，和张小斐、杨紫演的是反派斗智斗勇，然后最终呢配合警方捣毁了犯罪组织。这其中呢也免不了各种情感的这种纠葛哈，也肯定会有很多现实的问题的思考。那么剧情看着挺精彩，或是题材或是作品的风格却不太符合国庆档的这种调性了。所以呢，贾玲和《转念花开》选择不上暑期档也不上国庆档，这个选择还真的蛮聪明的。大家一直觉得贾玲非常懂事。

剧场嘛，然后或者呢是他对于自己的作品也是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知道作品的这个优待律师吧，所以也知道怎么选才是最好的。你好李焕英和热辣滚烫的成功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呢，大家也认为贾玲导演生涯迎来一个最大的一次挑战，因为转念花开这次可没有了你好李焕英的亲情滤镜，也不会有像那个热辣滚烫的那种减肥的神秘感，想要拿些高票房和这个好的票房只能靠故事和制作，这或许就是转念花开迟迟不定的。希望用更长的时间去打磨作品，以及找到一个更适合合作的这种档期的原因。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转念花开也是贾玲证明自己导演实力的作品。之前的两部作品呢，就是虽然说票房不俗，可很多人认为你好李焕英是选择了一个好的档期，以及靠的是妈妈张小斐才是真正的出圈。热辣滚烫呢，则是被认为贾玲用自己减肥的神秘感强行拉了一波票房，然后呢饱受营销方面的争议。那我觉得换言之，导演贾玲有票房，代表作的含金量却少了一点，那就是需要像转念花开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电影来证明自己。这部作品的意义呢，要比前两部更大，自然也要更谨慎了。

呀，那问题就来了，抛开贾玲、张小斐以及杨紫，我觉得个人的人气、票房和号召力不谈，回归到作品的本身，转念花开最适合哪一个档期呢？首先呢，得排除春节档了。和不上国庆档的原因一样啊，春节档除了轻松欢乐的氛围之外，它主打的还有合家欢的这种喜气感，像贺岁片、科幻片啊，包括动作电影才是这个档期的主流。如果把贾玲《转念花开》这样一部主打反传销的犯罪题材的电影放到这个举国欢庆然后全家欢乐氛围里面，就是春节的档期当中，或许电影呢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思考吧，也有着一些普法的价值所在，但的确不太适合在国庆呢和春节档这样的这个氛围浓厚的档期里边来上映哈。所以呢有很多的观众呢在轻松欢乐以及喜气的氛围之下选择去看一些沉重的现实题材的电影呢，从调性上感觉是很不搭的吧。

现在这个贾玲的转念花开呢，大家会认为贾玲大概率会选择让转念花开在一个非热门的档期里上映，比如说清明、端午、五一档，票房呢这个就是大胆拿一个10亿没问题不说，主要是转念花开这样的题材和这个档期的调性不冲突，之前呢也有过这个像那个草木人间的成功的例子在，正所谓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与其在国庆和春节这两大档期里死磕，这大概率没有什么好成绩之下，不如说

选择清明档、五一档这个最契合作品风格的档期，或许最后收获的票房还要更好呢。那么距离国庆档呢还有一点时间，但我觉得保不齐这个转念花开啊会像欢迎来龙餐馆那样来一波这个极限定的这种档期哈，但我认为贾玲大概率呢不会这样做吧，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你，神探之痕迹。那这部电影呢，在就是上一年十一月份就已经杀青了，应该是。然后本以为会成为陈思诚献给春节档的力作，没想到等了快一年才有动静。哎，神探之痕迹终于官宣定档了，将于十月一日登陆院线与观众见面了。

相信呢，很多朋友现在都蛮期待，就是有好的电影出现嘛。除了去年，包括呢，还有这个今年哈一些电影。但我们想起了一个小成本的作品，就《时间敢死队》，陈思诚呢也是确实沉寂了太久了，提前半个月高调的定档了，看得出来团队的这种底气哈。这回呢，总该给中国电影市场露一手了吧？影版的《我是刑警》四大系列的案件有点精彩，与其呢它就是这个刑侦片略有不同。然后呢，《神探之这个痕迹》这个聚焦

就是痕迹的专家，根据这个真实的事件而改编的，仅一分钟的预告，然后呢有着极大的信息量哈，短短两个小时怎么讲述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故事呢？从短片来看，整部作品主要展现了四个系列的案件，最早是70年代的冰城的那种色魔案有一个哈，这是现实当中哈尔滨当年发生的两起育幼女被害的案件，受害者呢分别是为10岁的小女生以及5岁的育幼女哈，然后就是前者呢是放学之后然后被尾随而杀害，半年后呢这个某位育幼女被掐死，这两个女孩都遭到了这种情况哈，哎呦真的是好残忍，然后真实案件过于揪心，在影片当中呢也是被改为年纪大一些的少女哈，当时那个刑侦的手段吧，可能就是不像现在，几乎是找不到什么证据，所以希望就是被寄托在了女孩脸上的那个就是牙齿痕哈，然而呢，就这一点在影片当中呢也是有所表现的，所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哈，竟然只是用了1周的时间就认定了那个受害者面部的那个齿痕，然后就是特定凶手咬合而形成的这一个关键点，光是这一个案件就足以让我们看到就是异于常人的那种敏感的观察力吧，靠的这双眼睛竟然能够认出了这个齿痕，实在是太强了。然后第二个案件呢就是特大杀人抢劫案，与上一个案子相隔10年，那么案发呢这个发生在哪儿？黑龙江，然后也是一个这个银行啊办事处，这个案子呢在《我是刑警》里边也有呈现过，然后就是巨额的现金被抢，共有3人死亡，其中一个人被这个砍伤，2个人受枪伤，然后这一次破案的关键呢是足迹，包括和这个弹痕依旧是通过他的双眼哈，有看到如此恶劣的案件呢，一开始凶手被认定为2人，后来通过反复呢对比这个足迹，将凶手锁定在一个人的身上，接着呢又从弹痕的推测出手枪经过如何改装，以及这个砍痕以及凶手的那个手握的那个斧头的那个比较吻合嘛，所以这是第二个案件。第三个案件就是公交车爆炸案，不少观众对于此案件呢比较熟悉了，那么这个案件呢是在开端的时候那个原型，这个爆炸案发生在武汉一个桥上，然后最后呢造成了16人死亡，22人受伤，当年呢造成极大的影响，这是自杀式的这个爆炸案件，然后有2名男子引爆足足10公斤的炸药，最后呢被炸了个稀巴烂，现场是一片混乱了，然后就是可他呢也是通过其刑侦的这种专家嘛，然后就确实是查明了凶手的这个身份，然后最后的这个案子呢是系列的一些也是有什么这个强奸杀人案等等吧，所以在现实的这个事件当中可对应的是应该是甘肃吧那一系列的有一些案件，虽然说10年前才被破获，可凶手却从88年到02年啊持续犯案，然后警方呢也是不懈的追查，直到10年后真相大白，或许这就是神探之痕迹剧情当中最重磅的案子了，所以期间啊共有10位女性被杀，然后大部分从19岁到29岁不等，另外呢还有一个8岁的女童，时隔14年才破获，这个案子呢也从3大队的原型吧看到，所以对比3大队神探之就是痕迹的剧情呢会更加丰富饱满吧，尺度呢也是少不了的，但是不会强行加入到血腥元素来博眼球，虽然说依旧是改编，可故事如果讲得好，那么票房当然是不用愁了。张译、马丽再次合作，李雪健亲情加盟，虽说呢看似两个资源的这个演员，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张译和马丽的第一次合作了。第20条当中两个人同框的戏份呢是整部影片的最大笑点之一了，而且这一次走的不是喜剧赛道，不得不说陈思诚在选角色上面哈的确是不一般的，之前两个人合作3大队就轻轻松松拿下了跨年档哦。
高。那么这次又闯入到了刑侦的题材，看来之前的这个大获全胜给陈思诚带来了底气。我想张译来扛这个，我觉得含金量应该是不用多说了吧。主演200亿票房就是无半点水分了。而马丽的加入呢，在大家看来陈思诚的这个风格转变的一部分。在这种就是大男主犯罪题材的影片当中，很难有戏份亮眼的女性角色。

角色，尤其是正派。网传这次玛丽演的是法医，然后会与张译呢在戏中呢成为这个破案的搭档。倒是很期待碰撞出火花吧。如果效果不错，那么玛丽呢也将就是拓宽自己的赛道。另外李雪健将男主的老年时期哈，就是演的也不错，很好了，让张译和李雪健演同一个人，这一种搭档也是深得观众的心，无论是演技还是口碑都是十分对等的。或许呢只有李雪健老师来才能够说这个让大家感受到吧。不过呢老戏骨太久没有露面了，毕竟声带受损，不知道陈思诚会在这方面如何处理呢。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铁三角关系是陈明昊的加入，这倒是张译和玛丽首次与这个陈明昊来合作吧。当然哈，我觉得他呢与陈思诚继网剧群星之后的二搭，看来二人就是搭档颇为顺利。那么好演员齐聚一堂，保持水准，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新鲜感，这个戏哈就是精彩的程度是可想而知了。看来今年的国庆档的重头戏已经来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尽管有200亿影帝张译撑着，可神探之痕迹当中有不少流量的加入，比如说范丞丞、王俊凯还有陈飞宇，这三位确实是一直在影视圈打转，资源也不错，但啊我觉得口碑呢都有不小的争议。虽然说戏份应该不多，可如果拿不到合适的角色，大概率会影响观感。原来陈思诚让张译坐镇还有一带三的意思，希望给观众惊喜吧，毕竟流量就是含量就是那个过高，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吧。当然这也是陈思诚一贯的风格，不过呢就安全实在是无聊了。我觉得有话题才有热度嘛，有质疑才会有机会用这个翻身仗来证明自己，所以陈导2026的第一部重磅大作能否一鸣惊人，我们拭目以待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看张译的这部电影呢？哎，其实我介绍完了之后，我对这部电影的兴趣真的是高了很多，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这种案件的这个电影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能够吸引到大家，所以我们共同期待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关于这个影视作品的电影，包括还有一部电视剧哈，即将开播了，扫黑剧《三尺之下》来了，张颂文、任达华主演，这个真的是要火了哈。随着这个官方的预告片正式对外发布，优酷现实主义的这个悬疑短剧《三尺之下》迅速也是我们看到了国产剧市场哈，舆论的热度了，对不对？在这个悬疑题材越来越依赖的这一种猎奇凶案的感觉，强行的去反转制造看点的当下，那么这部只有15集体量的作品也跳出了套路化的这种爽剧的逻辑了。以南方小城市为叙事舞台，从一桩不起眼的民生小事切入，层层拨开了这个他错节的一些利益纠葛哈，然后呢也是去探讨普通人在生存压力面前的人性摇摆了。所以金牌主创班底保驾护航，张颂文，还有呢就是任达华、林家川，还有焦俊艳、张国强、范明、郝平等等一众实力派的演员同台对戏哈。预告片呢短短几分钟就放出了大量人物的伏笔，让不少观众呢把它列入了年度最期待的爆款剧的清单了。所以呢主创的班底呢实力不俗，故事内核呢也是够硬哈。故事是以一桩不起眼的菜市场的摊主然后纠纷，然后与小额贷款的这种失窃案等等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案件哈，就是我们大家看到说一个小案件能够牵出这么多的一些故事，然后包括这个线索也是层层的递进，看似普通民生的纠葛哈，却是逐步牵扯出来了一些地摊啊，然后呢就是他的摊位啊、招标黑幕啊，包括这个工地的欠款等等一系列的基层的乱象吧，最终呢也是解锁一桩尘封16年的工业区火灾旧案，然后也揭开了埋藏多年的小城市的这种罪恶了。所以呢就是剧集呢并行两个这个核心人物的命运线吧，然后形成了强烈的正邪与人性的对照。张颂文所饰演的是下岗工人，然后呢我觉得他的演技大家就毋庸置疑了。然后任达华所饰演的是本土商界的大佬也是这个小城灰色链条的掌控者，表面呢就是比较体面谦和然后比较善良的感觉，但暗地里确实编织着庞大的利益网络。16年前的火灾旧案与其深度的绑定，也是隐藏在幕后的核心反派。与此同时呢，包括一些这个青年的演员们也会在这里边我们有看到。所以全剧它以这个三尺之上有神明，三尺之下见人心为内核，没有拒绝就是非黑即白，然后呢也聚焦普通人在生存尊严与欲望当中的挣扎抉择。通过小城市的这个正邪的博弈，包括众生的百态，也揭露了市井烟火之下潜藏的这种人性深渊与罪恶的真相。当然一部剧集的成色并不离不开幕后主创的实力的托举哈。所以呢本剧是由优酷包括呢还有一些地方联合出品的导演呢也是比较擅长这类题材的所以我觉得编剧呢他也是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叙事的功底，也参与了《我和我的祖国》等一些重磅作品的创作，善于把就是宏大议题落在普通人的日常的境遇当中，让故事有烟火气也有思考的这种重量吧。全集共15集，短小精悍，然后也摒弃了那种比较长的那种注水的感觉哈，保证主线叙事比较紧凑。那么剧组呢也是全程扎根在了广东一个地方来实景拍摄，老城的街道包括农贸市场、老旧居民楼全部都是就地取景，原生环境来搭建起真实可信的那种南方小城氛围感，然后避免呢也是带来那种比较悬浮的感觉吧，从源头能够夯实剧集的现实主义的底色。那预告片最让人震撼的部分呢，是来自于就是那种整套堪称演技教科书的演员阵容哈，不同代际的实力派汇成一汤，然后每一个角色都是有充足的表演空间哦。许愿听不进去，传说即使不变，我
我觉得张颂文领衔主演的第一名哈，很多观众呢就下意识将会与狂飙高启强来对比，这个人物完全的不是高启强的 2.0 版哈，所以呢高启强他是主动抓机遇向上攀爬，然后清醒踏入这个黑暗，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呢更是被生活反复的挤压哈，然后被动卷入到了困局当中，所以张颂文呢我觉得他是极其擅长捕捉小人物的那种细微的情绪不需要去夸张嘶吼，一个这个低垂的这个眉眼之间啊，或者是一瞬间的这个表情啊，就能够把这个人物就是带到那个完整传递的过程当中，所以将一个角色把现实的那个感觉能够演绎的淋漓尽致啊。任达华呢也是老牌港星哈，他所饰演的是本土商界的大佬，所以呢表面是温文尔雅，待人的表谦和体面，但是呢可能他在背地当中就不是这样了，所以预告片海报当中呢他也是单手这个遮住那个嘴巴的位置，然后目光的比较忧郁深沉吧，千言万语都藏在了眼底，任达华数十年的表演沉淀下来的气场无需高声发怒，然后仅凭眼神与表情就能够诠释人物体面外壳之下的深藏的那一种城府的感觉了，所以当他和张颂文同框对峙的时候，一个被动的这种堕落然后一个深暗的那种黑暗当中的规则呀，我觉得这两种表演风格的碰撞成为全剧最大的戏剧看点了，真的是蛮期待的。

纵观这些年哈，国产悬疑的市场，不少作品呢也是过度就是强求于这个刺激大反转，案件离奇，人物呢比较平，慢慢陷入到了审美疲劳。而从预告片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三尺之下选择回归现实本身，包括呢这个罪案只是外壳，内核呢是对人生的这种叩问了。那当普通人的命运推到了十字路口，尊严、生存、欲望互相撕扯，一念之差便可能坠入深渊了。好人未必完美，恶人也有自己的委屈与苦衷，这种灰度叙事恰恰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写照。预告片当中哈，这个也是雨雾笼罩的小城市，然后暗流涌动的对话，欲言又止的眼神，处处埋下伏笔。那么菜市场的一桩小事如何层层发酵，然后也是牵扯到了这个陈年的旧案呢？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吊足观众的胃口吧。三尺之下借一座小城的正邪博弈告诉观众，罪恶往往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呢也是潜藏于这个市井烟火的那种缝隙之中，人心的这种善恶也并非一成不变，那寓经于选择，时时刻刻都在重塑一个人哦。十五集精短的这种篇幅，然后金牌主创的加持，老中青三代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预告片已经交出了不俗的那种初步的答卷，观众也在期待当这个剧集正式上线之后，它能够守住现实主义底色，把人性故事讲得透彻，成为本年度国产悬疑赛道的一匹品质黑马了。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有网友偶遇到了章子怡带着女儿星星去看孙燕姿天津的演唱会的第一场，章子怡呢也是打扮得十分低调，但是还是被人认出来了。照片当中啊，章子怡头戴棒球帽，帽子上面还架着眼镜，并且戴着口罩遮面，身穿灰色的衣服，一身休闲装打扮，看起来也是很松弛的。虽然说包裹的这个严实很低调哈，但也从就是看那个视频啊，包括她的打扮上面吧，还是挺明星范儿的哈。10岁的女儿醒醒呢，也是披着一头长发，戴着蓝色的发箍，虽然说露出了一点点侧脸哈，但也能够看得出来很漂亮，而且气质很好。章子怡呢正在跟旁边的人聊天，她也拉下口罩，脸上洋溢出笑容，看起来心情不错。演唱会结束之后，章子怡呢还被偶遇吃烤串了，没想到这个到这儿包得挺严实的，还是被人认出来了。不愧是颜值气质双双在线的女明星哈。前两天章子怡出席活动，因为状态超好，还被赞就是颜值回春。当天呢，章子怡也穿了一身黑色的半透的长裙哈，气质真的是太美了。章子怡就是最近一两年除了工作就是陪伴孩子们，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当中呢，他们也带着孩子去游泳去玩哈，能够看出来就是他们的玩的过程很开心哈。还有网友偶遇到了他带着孩子去游泳嘛，我跟大家也都分享了，说母女母子三人真的是很有爱，看得出来章子怡是一位很好的妈妈哦。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让全世界疯狂的鱼。新加坡治安良好，吐个口香糖都可以上头条，可一周内却接连发生了四起恶性案件。2017年3月4日，提着龙鱼水罐上街的老奶奶吐遭殴打，最后龙鱼被抢走。3月5日，某中年男人在一家首饰店偷龙鱼，被抓现行，判了3年刑期和12下鞭刑。3月7日，快递员陈某送货上门时，看到主人家饲养多条龙鱼，起了贪念，将女主人击晕后抢走龙鱼。3月9日，一个知名水族店老板被残忍杀害，警方经过缜密侦查，发现凶手的作案目的是为了镇店之宝，一条红龙鱼。作案人员全都不约而同地奔向龙鱼，那么龙鱼究竟有何魔力，让人疯狂追逐乃至丧心病狂呢？1967年10月，13岁的陈家生进入新加坡一家水族馆做学徒，店内有时候会贩进少量的龙鱼售卖。龙鱼性情凶残，常常互相打斗，斗伤的龙鱼便被随手丢弃，陈家生看着可惜，就把它们收养下来。龙鱼身形硕大，鳞片泛光如盔甲，陈家生首次看到龙鱼时就被其霸气的外观震撼。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龙鱼口角的两条触须在游动时摇曳悠然，活像神话中的龙须。特别是过背肌龙鱼，周身金光闪烁，像巨大的金块，灿烂炫目。陈家生暗自猜测，在观赏鱼市场，龙鱼一定是大有作为。水族馆的生意不温不火，老板的脾气日益暴涨，一不高兴就指着陈家生的鼻子破口大骂。陈家生做了几年苦工，攒得了一些积蓄后，便自立门户。他在新加坡开了一家新荣水族馆，除了经营当时市面上畅销的热带鱼，还销售金龙鱼。在他家对面有一家生意红火的水族馆老店，陈家生每天眼巴巴地看着人家的顾客络绎不绝，自己的门前冷落萧条。当年被陈家生救活的龙鱼中，有一条饲养6年的金龙鱼，极有灵性，和家中的猫狗一样认识陈家生。每当陈家生经过水族箱，他便游上前来，陈家生给他喂食都是直接拿手投喂，吃饱后的龙鱼会缠着陈家生游戏一番，如果陈家生这一天心情不好，龙鱼也很识趣，躲到一旁，不像平常游游其间，更不敢跃出水面造次。1978年5月的一天，陈家生像往常一样愁眉不展地想着打开生意门路的招数，当他看到手旁畅游的龙鱼时，心里一动，当即向《星洲日报》爆料了一则新闻。第二天，《星洲日报》上的一篇报道成功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新加坡一个陈姓的男子想将自己饲养6年的龙鱼赠送给朋友，结果这条龙鱼躲在一旁，终日不食。但陈姓男子执意要送走龙鱼，在送走的前一天，这条龙鱼竟然跃出水箱，差点毙命。这个神奇的故事瞬间激起了人们的兴趣，有些人甚至按图索骥， 辗转找到了陈家生的水族馆一探究竟。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面对好奇的人们，陈家生不厌其烦地讲述发生在他和龙鱼之间的故事。人们震惊于龙鱼的神奇感应能力，口口相传中，龙鱼变得神秘莫测。一时，民间开始疯传多种版本的龙鱼故事，甚至有传闻说龙鱼能预测主人的祸福吉凶。如果预感到主人有难，龙鱼会出现撞缸自残的现象。如果主人家太平无事，则龙鱼游得悠然自在。在当时新加坡的华人圈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只要家里有了龙鱼，便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好运，甚至会财运亨通，驱灾避险，心想事成。龙鱼迅速地受到了民众的青睐，许多渔民不惜花巨资购买水族设备饲养龙鱼，并将其养在办公室或家中客厅的显要位置，成为辟邪的风水鱼。而经营龙鱼生意的陈家生则日进斗金，很快就成为了当地的新贵。一天晚上，陈家生带着徒弟去娱乐城喝酒，与人发生冲突。对方是黑老大，开枪把陈家生的腿打断了。枪战结束后，陈家生在徒弟的陪同下去医院治疗。半路上，他接到老婆的电话，说家里的红龙鱼跳缸而起，在地上发疯似的摔自己。之后，金龙鱼也莫名其妙跟疯了似的撞缸、咬鱼，在过滤器上刮自己的眼睛，最后活活的把头撞得裂开了。陈家生一听，觉得事有蹊跷，连腿伤都顾不上，就带着老小连夜离开了新加坡。后来，陈家生通过打听才知道，开枪打折他腿的那个黑老大，得知他是龙鱼卖主，想霸占他的龙鱼，顿起杀心。就在他出新加坡的半个小时以后，黑老大出动了上百人找他，并下令找到就格杀勿论。因为两条龙鱼的异常举动，陈家生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陈家生吃准龙鱼市场一定会持续火爆，他想等风平浪息后再回新加坡继续经营龙鱼生意。这时他财力雄厚，便暂居吉隆坡，开了家大型的水族馆，生意蒸蒸日上，引得同行又羡慕又嫉妒。陈家生发现吉隆坡对龙鱼的追捧更甚于新加坡，几乎家家饲养龙鱼，但都是些不入流的龙鱼，价格平平。他决定将龙鱼销售带向高端市场。马来西亚最火爆的行业当属博彩业，万字票中奖是许多人穷尽气力追求的目标。许多赌徒从汽车车牌号码中取得购买灵感，还常把生活中发生的离奇琐事联想成中奖号码。陈家生决定从这点着手突破。他发现龙鱼在成长过程中，鳃盖两面会出现类似阿拉伯数字的线纹，于是他联合其他商家发街头小广告，鼓吹造势。不久，龙鱼能预测中奖号码的传闻沸沸扬扬，每天各家水族馆除了正常的营业，还吸引了一群赌徒前来观看龙鱼鳃盖上的线纹变化。只要想象力丰富，不难把线纹联想成某个数字。如此众多的赌徒中，只要一位猜中了万字票，那便是又灵又准了。消息在群众的渲染之下传了开来，龙鱼被视为了财神爷，更是受到了许多商家的青睐。他们将龙鱼摆在店中，成为招揽顾客的招财鱼，民间养龙鱼的风头又掀起了一波高潮。虽然市场很热，但是龙鱼的价格仍然没有大幅的提升。1986年5月的一天，陈家生冥思苦想，想出了一条好计策。他在海峡时报上宣称， 拿督朱正华几年前曾在本店购入一条金光闪闪的过背金龙鱼，自家水族馆是马来西亚首家金龙鱼贩卖商店。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别家一见马上登报反击，说金龙鱼在他们店摆设贩卖已经超过六年时间，数年来已经售出了百余尾金龙鱼，连当红歌星刘秋怡都光顾过他们店，他们才是将金龙鱼发扬光大的创始店。两家水族馆为了抢金龙鱼第一的名号，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海峡时报成天连篇累牍地报道金龙鱼之争，龙鱼之名除了风水，还被渲染成了权势财富的象征。马来西亚的龙鱼市场在这两家水族馆一来一往的论战中吵得大热，普通老百姓都以养龙鱼为荣，龙鱼交易达到了空前的火爆，一条质量良好的过背金龙鱼瞬间身价百倍，爱好者近乎疯狂地追求饲养，龙鱼零售市场一路看涨，水族商家一窝蜂地投入龙鱼经营，瞬间龙鱼供销失衡，龙鱼栖息地巴丁燕代镇出现了疯狂捞捕大军。

0: 众人将捕捞龙鱼称之为捕龙行动，有人将河溪内的水抽干捕龙鱼，有人下药麻醉抓龙鱼，每个人都竭尽所能，不将龙鱼捞绝誓不罢休。似乎在一夜之间，龙鱼被捕捞殆尽，化为乌有。市面上一度出现了拿着钞票一鱼难求的现象。敏锐的陈家生投入全部家当进军龙鱼养殖，他信心满满，拥有了绝对数量的龙鱼，就拥有了对龙鱼市场的主动权，就像战争中拥有丰足的粮草一样。那么这一次，陈家生会不会成功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只是这一回，陈家生失了算，他没有延续从前的好运。在1993年的特大洪灾中，各家龙鱼养殖场无一幸免，全都化为了泡影。这场浩劫让陈家生多年的苦心经营付诸东流，落寞的他只得重回新加坡，再次捡起小打小闹的水族馆生意。经历几次大风大浪的淘洗后，稳定的龙鱼供应基地已经形成。龙鱼商家们又开始在龙鱼身上打起了主意，决定用新一轮的造势刺激龙鱼消费。2013年，新加坡的水族馆商家们为了让龙鱼卖出好价钱，想出了许多创意。他们将九尾龙鱼放养在同一个水族箱中，赋予其九龙在天之意，还将龙鱼与泰国虎鱼混养在一起，称之为龙虎缸，取龙腾虎跃之意，将龙鱼和飞凤鱼养在一起，寓意龙凤呈祥。各大水族馆竞争激烈，陈家生也不含糊，他另辟蹊径，举办了一次龙鱼选美大赛。为了让活动顺利开展，陈家生统一了参赛标准，为龙鱼制定了若干选美规则。一条完美的龙鱼意味着它要有上翘的唇、笔直的胡须、明亮的眼球、大而圆的鱼鳍和尾巴、闪闪发光的鱼鳞。龙鱼不能胖，要看起来强壮、有个性，游起来必须充满自信，表现出坚毅、勇猛、大胆的性格特点。如果看起来犹犹豫豫、胆小畏缩，基本上就要被淘汰出局了。这次活动激起了众多鱼迷的兴趣，活动的热度还波及到了未参赛的鱼迷，众人纷纷审视自己的爱鱼。这一看不打紧，原来饲养多年的龙鱼根本入不了美鱼的范畴，这还了得。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2014年10月27日，日本首例为龙鱼实施吊眼手术的项目成功，多项为龙鱼量身定制的整容手术也相继诞生。2014年11月，陈家生派小儿子大卫到日本学习了为期3个月的龙鱼整容手术。学成归来后，陈家生马上在自家门店前打出了广告，承接龙鱼整容业务。新项目的宣传普及，让爱鱼人觉得给龙鱼做整容手术就如给宠物狗做美容打理一样，是一项非常贴心的服务。大卫的第一个服务对象就是自家一条3岁的金龙鱼。他在众目睽睽下将龙鱼放到桌上，注入麻药，不一会儿龙鱼就躺在桌上一动不动。大卫开始对他进行眼部提拉手术，他拿着手术钳快速地剪掉了龙鱼眼睛后面累积的一部分脂肪，将龙鱼的眼球推进眼窝。他动作敏捷，整个过程如吃个家常便饭一样轻松简单。此后，大卫又给这条龙鱼进行了2次眼部手术，先前吊眼的龙鱼又恢复了从前的美丽，再一次被放回了前面的展厅。很快，许多玩家带着长相欠佳的龙鱼前来，请大卫给他们做吊眼矫正手术、翻腮手术、下颚地包天手术、修鳞、修剪尾鳍。有些龙鱼术后感染病亡，有些龙鱼在

精彩正在上演。陈家生的水族馆生意因为龙鱼整容手术而风生水起，每天都有不菲的进账。连马来西亚首富陈守林都曾到过他的店里咨询龙鱼整容的事情。龙鱼的美成了决定它价格的重要因素。为了培养出完美的龙鱼，养殖者也配合市场开始采用 DNA 技术。在商人们形形色色的宣传和鼓吹之下，人们为龙鱼几近发狂。有人因为养的银龙鱼死掉而舍不得扔，竟然放在冰箱里冰冻了8年。有人将自己死掉的龙鱼送到宠物医院火化，举行追悼会。有人把龙鱼做成标本供在屋内，日夜观展。关于龙鱼的奇闻怪事不胜枚举。半个世纪来，陈家生目睹了龙鱼市场的兴荣，人们的欲望如潮水起伏涨落，龙鱼在这股潮流的中心被持续接力抛高。但即便如他这样的老江湖，仍然无法看清龙鱼未来的走向，因为这个市场像被人无限吹大的泡泡，绚烂然而虚假。龙鱼原本生活在宁静的河湖之中，结果被人类看中，从此命运大拐弯，余生就此不得安宁了。人们将自己的愿望加诸于身，将自己的名利欲望加诸于身，甚至将刁钻的审美眼光加诸于身。不知道未来的人们还会让龙鱼承载怎样的使命呢？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王夫取经当爸爸。史蒂芬妮和卡麦伦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一对恩爱的夫妻，像许多平凡的伴侣一样，他们热爱家庭，喜欢美食，假期开车到处逛逛。卡麦伦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和业余赛车手，有一次他在参加一个摩托车赛时不幸出事遇难。丈夫出事后，悲痛的史蒂芬妮打开他留下的一个红色的木箱，瞬间呆住了。那里面藏着卡麦伦为他们将来的孩子准备的礼物，一套婴儿服，一本记录孩子成长的手册，一堆儿童玩具，还有他为自己和妻子史蒂芬妮预定好的孕前检查。看着眼前的一切，史蒂芬妮心痛如刀绞。卡麦伦是多么喜欢孩子，一直渴望能够拥有两人的爱的结晶，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悲痛欲绝的史蒂芬妮突然有了个想法，她以前曾经看过把男人的精子取出来冷冻做试管婴儿。卡麦伦刚离开，如果把他的精子尽快取出来，成活率不是更高吗？其实死后取精在1980年代已经获得成功，但南澳洲当地的法律规定，精子只能在人死亡前采集，如人死后要使用，必须有夫妇双方打算生孩子的书面证明。卡麦伦已经死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史蒂芬妮还是想试试。事不宜迟，史蒂芬妮带着卡麦伦的遗物入禀南澳最高法院，希望能够获准他使用王夫精液做人工受孕。在等待法院判决的时候，史蒂芬妮把她与丈夫的故事放到募款网站上，因为死后取精价格十分昂贵，光是手术费就要价5600美元。她短短一天就募到了1.1万美元。2天之后，南澳终审法院传来好消息，高等法院法官格雷只从证供显示史蒂芬妮的亡夫卡麦伦的确有生育意愿，批准史蒂芬妮使用亡夫精液做人工受孕，但是手术必须在堪培拉进行，因为这在阿德莱德仍是违法行为，
法院判决下。

0: 案了之后，让许多专家震惊。有保守团体称此举有违伦理，但教授特雷梅伦则表示，遗体取经必须有书面同意，这一点非常的不合理。实际上，大多数年轻人都不会想到自己可能意外身亡，也肯定不会想到妻子可能需要他们的精子。如果妻子态度坚决，有照顾孩子的能力，同时还能得到家庭的支持，我觉得社会和法律不应该阻碍。试管教授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医学副教授罗布森教授则愿意无偿为史蒂芬妮做手术。医生把卡麦伦的精子成功地植入史蒂芬妮的体内，在痛苦地熬过了那几个月后，终于到了史蒂芬妮的预产期。随着孩子的咕咕坠地，史蒂芬妮喜极而泣。如今两年过去了，史蒂芬妮的儿子已经一岁多，长得漂亮又健康，他们幸福地生活在阿德莱德。科学上证明，精子在人类死亡后36小时都能存活。负责取精的医生表示，卡麦伦的精子会被冷冻起来，并保留一年之久。史蒂芬则对大众的爱心满怀感激，他相信卡麦伦也会在天上守护他。史蒂芬妮的故事成就了一段爱的奇迹。虽然遗体取精并非首例，此前的一次是死亡后的30小时，此时的48小时又创造了新纪录，也打破了科学家所预言的36小时极限。罗布森教授称，有人担心死后48小时采集精子的 DNA 可能已受损，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史蒂芬妮首次手术就成功受孕，随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这个病例极为特殊，妻子深爱丈夫，而且非常勇敢。她要面临很多的障碍，但她显示出了超常的坚韧。我们整个团队都被打动了。他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皇家妇产科学院国营会议上做出详细报告。他想借此机会给那些经历了丧夫之痛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医生一线希望。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0: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1: 原来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动听。

0: 以乐传情，以句关心，以歌入戏，以梦为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倾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宋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忆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他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忆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也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瞻。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忆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 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延续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我亲外甥子，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你花音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三，唱！
4: 你在前面只管唱。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6: 吞了柳叶。才算红了一遍，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
8: 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还萌啊，成了。白丑，你都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4: 卖你砸了个胡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乾隆年间，魏长子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2: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搞球，搞球，有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0: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珠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十一岁的一招弟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他的脸，也映得他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他的天赋，也是他把水袖交到了他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他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他所有的缘分都被这三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他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他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顾桥的人心堂，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他，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台下的人声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忆秦娥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1: 梦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岭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梦醒

很多人问伊秦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她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秦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0: 家。你为啥不想创新？
1: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唱下去。
1: 你心和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军。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3: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局，让他们能同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放唱到我跟前，反正他像是不行，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上一辈子。
4: 不是人非，戏才不是障碍男的戏才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只要米老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录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来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它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它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这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啊，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呢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2-3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3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3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2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的家，你等的呀。
7: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6: 出发，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8: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9: 好嘞，马上就去。
10: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9: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0: 爸爸，你真棒。
8: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

0: 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4: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快乐同行，
2: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开启了今天的节目直播。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说这个 ETC 啊，包括说呢，在高速上我们应该说如何正确的使用。那么我们聊到说这个 ETC 是吧？哎，其实呢，这个东西啊，真的有没有发现，就是有 ETC 的人呢，有的时候每次上高速的时候都会去想，我别被别人蹭了，
1: 被蹭 ETC 哈，
0: 是不是？嗯、哎，但是有时候我之前也在想啊，那你说这些蹭别人 ETC 上高速，他下高速咋办呢？
1: 他下了也蹭啊。赶到谁是谁呗，
0: 赶上谁是谁。
1: 对呀、啊，那肯定了，他不可能光蹭这一个人的
0: 啊。所以说啊、嗯，其实这样的行为呢也并不可取，也确实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风险隐患，是吧？
1: 那肯定了，安全的也在这儿呢。然后再说，你说有的时候、
0: 嗯、
1: 咱们可能说，在各种视频上看到过哈，
0: 嗯嗯
1: 雷蹭了，人也不是让你蹭啊。
0: 嗯，
1: 有的人看你发现前面有车了，现在每一个人都不是真的说很单纯，就是冲过去啊什么样的，看到你前面有车你过来了，人家转身起来就走了，
0: 嗯，
1: 就到旁边的道，你看你不白蹭吗？然后呢你。别说你尴不尴尬了，最起码你这个行为的话，你自己应该想一想了，对吧？
0: 对，

0: 首先呢，咱有很多人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认为说呢，我的这辆车，如果说我安上这个 ETC 之后啊，如果我不上高速，哎，我比如说在小区里面停着，或者是我在马路边上停着，
1: 嗯，
0: 有没有可能容易出现说被盗刷的这种情况？
1: 哎，这可能吗？
0: 是吧？有的人之前确实有过这样的声音，
1: 哦，
0: 说我这 ETC， 你说在车上不是按一个这个像卡槽似的，
1: 嗯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一直插在这个挡风玻璃上，
1: 嗯，
0: 被刷了怎么办啊？是吧？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疑虑。但是我从就是我按 ETC 到现在为止呢，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嗯，这个情况，你说咱们比如说咱们现在停在咱们的单位楼下吧，
0: 嗯，
1: 那你说这个刷怎么刷到呢？
0: 对，有的人说有没有可能说有的这种就是这个不法分子啊，他用一些这个不正当的手段或者是什么仪器功能什么的，万一去刷这个啊，其实呢一般来讲这种情况不存在，或者是说会很小很小很小的概率。
1: 对，几乎应该说别说百分之百没有吧，
0: 嗯，
1: 对吧？那有的时候你看刷的话，他得必须咱们得是进到这个口，然后特定的这个，
0: 嗯，
1: 扫的这个码也好啊或什么，咱们才能这个把钱扫出去。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首先咱们其实不用担心这一块，而且如果一旦要是说存在有一些这个问题什么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进行这个报警啊，或者是说接续后下来的这个接下来的一些处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再说回来了，说这个 ETC 啊，其实它容易什么呢？以前我看到过有人就是通过 ETC 进行诈骗。
1: 嗯，这个怎么操作？
0: 他比如说呢，会这个是与你取得联系啊，或者怎么样啊？说你的 ETC 现在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啊？是什么被这个什么冻结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导致银行卡现在出现不能使用的现象，
1: 嗯，
0: 啊，你得又需要什么去开通啊，或者怎么样啊？又很麻烦啊。然后我这儿可以帮你去弄啊。
1: 嗯，
0: 哎，我看网上有过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新闻。
1: 嗯，
0: 哎，我们其实要擦亮眼睛，这个是跟这个 ETC 也有关系的，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咱莫名其妙的接到各种电话啊，然后可能说第一反应，你看我没有 ETC，
0: 嗯嗯，
1: 可能接到这种电话就无所谓了。
0: 对，
1: 但是你要有的话，你可能就得想一想。
0: 对，因为它跟银行卡绑定了，
1: 啊，绑定银行卡，然后你就会考虑一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0: 嗯，
1: 还有啊，你看可能说咱们要经常跑的话，他可能知道该怎么回事。有的一些比如说常年咱们跑个这个五七八回的，
0: 嗯嗯，
1: 有的不经常用，突然间接到电话，很多人就慌了。
0: 对，
1: 就是那你说那你是哪里啊？他肯定第一反应说你是哪里，人家说一个什么是哪个部门，
0: 嗯嗯，
1: 咱也不知道有没有。
0: 对，
1: 人家您说了，那你这么办呢？这样吧，说那个你看你真好像没有时间，我在这边给你操作。
0: 嗯嗯。
1: 那有些人他
0: 误以为是工作人员，
1: 对，他百分之百说那行，你赶紧给我操作一下吧，还多钱我赶紧还上，或者说怎么整，
0: 哎，
1: 我赶紧的。哎，这个时候你想一想，
0: 容易出现问题，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在这一块呢，我们需要就是有一个甄别真假信息的一些这个，
1: 嗯，
0: 眼睛。
1: 对，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咱们听到这些，我觉得第一件事首先就是别慌。
0: 嗯，
1: 就是这么想吧，就比如说我遇到这儿，我怎么的都那么样了。
0: 嗯，
1: 我对不对？现在你比如说我是欠钱也好，或者是他给我冻结了也好，或者怎么样好，
0: 嗯，
1: 是不是都已经这波操作都已经操作完了？
0: 对，不行我自己去银行。
1: 对，不是，我现在慌也没有用啊。
0: 嗯，
1: 那你行，那我哪天我上银行自己去看一下。
0: 嗯嗯，
1: 或者说我自己去操作一下。
0: 嗯，
1: 因为好多咱们现在啊，你说以前可能被骗的几率大的，你说现在咱们干什么业务是不是都本人人脸识别？
0: 对， 对，
1: 然后身份光拿身份证还不行，
0: 对，
1: 必须你得是本人去，然后呢，
0: 嗯，
1: 又说让你眨眨眼睛啊，转转头的，是吧，张张嘴的。
0: 嗯嗯，
1: 这个情况你想，如果说您说在那边能给你操作得了，那这个咱就得好好想想了。
0: 嗯，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其实说的很对，就是不要去着急，
1: 对，先别慌，
0: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我可以自己拿着我的身份信息到银行去也好，
1: 嗯，
0: 或者到哪儿去也好，去解决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而且现在呢就是之前啊，像我的 ETC 呢绑定的是它必须要求你有一张信用卡，
1: 好像一般都这样。
0: 对，然后这是在早些年，
1: 嗯，
0: 就是我刚开始办那个 ETC 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它要求呢是绑定一张你的信用卡，这样呢就是随时随地吧，你只要是出行上高速，它是有钱可刷可扣的。
1: 嗯，
0: 然后呢头一阵时间啊，我这个 ETC 呢就是换了一次，换了一次之后呢，这回它没有要求我必须绑定信用卡
1: 啊，就是绑定咱们的
0: 储蓄银行就行，
1: 对，咱们什么的卡都行了。
0: 哎，就是说 绑定正常的一张银行卡，属于那种不能透支的那种银行卡，就哎，他说也可以。
1: 那这个还好一点
0: 啊。然后呢，我曾经啊，就是也确实是绑定完之后呢，那张卡里我就一直放了几百块钱进去，就是为了防止说我万一出行用高速我想不起来，然后呢我就扔了点钱进去。后来呢，结果有一次就是那里面啊，就是也是一及时倒个短儿，然后呢里面的那个几百块钱呢就让我花掉了，我就忘往里存了然后呢那一回我还确实真跑高速了跑完高速之后我这张银行卡不是没有钱吗
1: 那这怎么办呢？
0: 你听我说呀，里头没有钱，正常的你下高速没一会儿它就自动给划掉了。
1: 对，
0: 然后呢后来就是应该是到晚上啊还是第二天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本次您的什么易高速什么出行就是费用没有扣取成功哎，需要及时去这个
1: 充钱
0: 是哎，是与银行是什么联系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反正我看了一眼那个信息之后我一下就想起来，确实我头一两天刚跑好高速嘛。
1: 你说这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你说假如说真不充钱了怎么办呢？
0: 这么充钱的话他回头一定会找到你的，
1: 我觉得会，
0: 因为你的银行卡也是实名的。
1: 对，我觉得应该还会，就是给你打电话了。
0: 对, 对，
1: 还不交钱呢
0: 一直欠着银行钱呢是吧？
1: 对，你怎么回事自己不知道吗
0: 对，然后他当时就是反正是没有扣取成功让我往里存钱，然后赶紧我就把钱存进去了存进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吧就给我划掉了就给我刷走了然后呢我一看啊，确实是像现在这种呢我可以不用去绑定信用卡，所以呢如果说说啊，像我们有很多大家去担心说我自己的钱被恶意盗刷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这个情况的，可以说你去问一下绑定一个你自己的这个储蓄卡然后吧你就只往里面放个一百两百块钱
1: 对，这个储蓄卡里面建议大家就是空卡就比如说咱们不经常用的比如说你的什么开支卡呀什么的咱不要这些，然后呢可能里面要放个几百块钱，因为咱们像说不总跑高速可能放个五七八百就够用了，
0: 那绝
1: 对
0: 够
1: 了，对吧？这一年咱别说这一年够不用，最起码一段时期是够用，然后呢可能也不会说这个他刷完就没有然后给来的、
0: 哎
1: 给来短信呢，咱们这时候也会慌，也会着急，
0: 对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这个呢是很多解决办法，包括说现在啊，我看到就是有些时候咱们去刷短视频，我也看到有什么这个绑定微信的那种什么 ETC 干嘛的，好像现在吧就是出了好多好多那种种类和类型的 ETC， 我们可以自己去进行甄别啊。就包括说像之前再早之前，不是有听众打电话跟我们说，哎呀，这个有推销
1: 的
0: 工作人员、
1: 那个、对对对
0: 是吧？然后说又什么全年免费跑高速多少公里那种，
1: 他这个我那不说了吗？你说绑定微信，他那推销的时候也其实我遇到过嘛，咱们不讲过嘛，他那意思说绑微信的，
0: 对他，但是这种的你也需要去进行甄别一下，擦亮一下眼睛，
1: 对，
0: 就是天上吧他永远没有说白掉馅饼让你张嘴直接就吃的事儿，
1: 哪有，
0: 而且呢还是说特意找到你告你你张嘴这馅饼我塞你嘴里，就这种事儿啊很少很少，可以说几近为零。他不盈利，他没有一些利益的话，他为什么要给你做这件事呢？是吧？
1: 其实咱转换想想，你说咱办 ETC 最早、那几年开办的时候，不是说什么走在马路上有人推销你，就比如咱们去银行办业务，他会说你可以办一个呗，在我们银行办一个，对吧？
0: 免费办理什么的，
1: 对，免费办理，然后给你点什么小礼物，是吧？因为 我有朋友这样，
0: 里面有是吧？
1: 对，就有朋友说说的，你看啊，她老公在银行上班，他说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哥们儿你办一个呗？我说其实说实话，那几年可能就是因为孩子也小，我说真的是不方便出去，我说我办吧，没有用，
0: 有用，
1: 到时候又办个这卡，办个那卡，我怕我忘了耽误事儿，
0: 对，
1: 然后我真的就也没办。你看都是这种方式去推销。不是说不认识，说美女你办一个我给你一个什么什么，然后
0: 或者进家敲门了我给你免费公里，
1: 对，比如说咱们说到长春可能是五十块钱的过路费，这样吧可能在我们这儿办的话就收你四十块钱，哪能啊
0: 对，他这个系统收费可是统一的，全国统一的，
1: 就是吧，这是全国都统一，每一段路的收取的费用都是一样的，
0: 对，
1: 那你说哪能说到他这儿的说给你打个几折，
0: 对，
1: 那可能以前是办 ETC 在银行办是有打折扣的，
0: 是，但是像我刚开始办那个时候只是免费办理，就什么礼物我都没有，米面油我也没有，
1: 有的时候是没有，有的时候就会有啊，
0: 对，因为大家知道啊，像这个呢就是我身边也有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嘛，就是他会说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每个人有一些任务，哎，我有一个两个三个的这种任务，然后我需要去说给车辆办理，但是其实这个都是早些年了，现在已经 没有了，
1: 几乎就是我没发现身边人问还办不办这个事儿。
0: 对，就你自己想办，你想说有利于你的出行，那么你就办。如果说你自己不想办，你认为说没有自己比较利益的这种出行的话，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就是你自己斟酌，
1: 就得自己看。
0: 你觉得人工排队，我也没问题，我不怕浪费这个时间，那你就去办。
1: 对，
0: 你就不用办，你去排队人工。
1: 因为我没办 ETC 嘛，有的时候你说虽然说不经常跑高速，但是呢一年跑的次数也差不多少啊，偶尔也会上高速。有 ETC 呢会省点事儿，是这么觉得。但是没有，有的时候你要不是赶着节假日出行的话呢，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前面的车呀什么的没有那么多啊，咱就等一等。但真的是有一次我真的是遇到了啊，说节假日出行。说句实话啊，没有 ETC 还是挺麻烦的，这个真的是因为我自己亲自体验到的嘛。你看到那排队，虽然说不是特别太多，前面有五六辆车，但有的车呢怎么样呢，可能这个它是半人工状态嘛，就按钮啊完出卡呀，咱们也不用下车，扫一下啊，微信扫一下就是主动就把这个费给交上去了。但有的人怎么样，到这儿他整不明白，卡投不明白也好啊，是扫码啊怎么样，或者是网络的问题啊，他就会延迟给你等一个两三分钟啊，本来可能一两分钟完事儿，等个
0: 一辆车卡了一点时间，
1: 对，一辆车
0: 卡了一
1: 点时间，
0: 再卡一点时间。
1: 我那次就遇到了嘛，你说其实这波到我们这儿就咱都知道，就操作很快，但有的一操作它就很慢，你就等吧，可能等个五分钟还没完事儿呢，完工作人员过来帮他怎么做呀，怎么样的。一看 ETC 那边呢也是啊，车里有人说你看有 ETC 是不是好，刷刷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1: 要是这个东西像你说得咋看。
0: 嗯，
1: 我没办呢，可能认为你说一年虽然是总跑，但是相对来说呢没有人跑那么勤，
0: 对，
1: 就觉得我就不办也就不办了。
0: 而你认为说即使我一年跑的不勤，但是我如果赶着说节假日啊，或者说我要是什么时候带孩子出去玩，我发现哎呀又要排长队，我实在是不想等，我在这可能一默

0: 我磨了半个小时进去了，是不是？
1: 对，
0: 你要觉得这样很不方便，那你就去办理一个 ETC。反正我认为呢，就是 ETC 比较方便，所以就是我会办这个 ETC。像我家人就认为没有那个必要。
1: 你看，咱俩就是典型的两个例子嘛。
0: 哎、
1: 你办了，我没办嘛。
0: 对，就没有必要。但是我就不说别的地方啊，就是你看我办了，一定是我有认为办了好处嘛。
1: 那肯定。
0: 我每次啊，就是从咱们辽源去长春的话，下高速的时候，它只有右边两排是有这种人工的嘛。
1: 嗯嗯。
0: 我一看都。排大长队排挺远的，我就觉得有一个 ETC 我直接刷到这儿滴我就过去了、
1: 嗯、
0: 不挺好吗，是不是、
1: 嗯、省时间。
0: 哎，但是呢你也要去看，就有的我之前听到过啊，有的人的这个 ETC 呢就是他确实是办了、
1: 嗯、
0: 办完之后呢每次在刷这个 ETC 的时候不是这儿没扫上、
1: 哦、对，
0: 就是那儿扫上他不抬杆。
1: 对对对。
0: 哎，再不然就是什么情况，每次都得把这张卡拔下来之后让工作人员去进里面就是操作一下是怎么样、
1: 就是、
0: 然后才能哎才能好使，就也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啊，就是这个咱们自己去进行斟酌，办与不办是大家的事儿。
1: 嗯，但是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要想办的话啊，一定要记得到正规的地方去办。
0: 嗯，
1: 比如说各大银行能办的话，我们可以到各大银行到窗口去咨询、
0: 嗯、
1: 去问咱们该怎么办，然后呢是有没有优惠也好啊或怎么也好，咱们都问清楚然后咱们再去办、
0: 嗯、
1: 不要说真的是像刚才说了天上掉馅饼，这个好那个好然后什么都好，你办了之后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你想找到这个人是找不到的，
0: 是
1: 没有白让你捡的便宜，对吧？
0: 是
1: 想要办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地方，不想办的话咱们也可以，对吧？咱们像说刚才有时间等咱们就可以等一等，
0: 对，
1: 这个就看咱们自己的心情了啊。
0: 哎，是。那么再说回来说这个 ETC、
1: 嗯
0: 啊、办完之后你也要去想好，你即使是说我拿信用卡办理的，那么你过后在还款日期的时候也得想着点把这个钱还上。
1: 对，这个还一定记得呢、
0: 逾期了你信用分越来越低、
1: 嗯、
0: 是不是你被拉成黑名单了回头，是吧？这个不要忘、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说我是正常储蓄卡去进行办理的，你别像我这种就是、
1: 嗯、
0: 这个钱往里扔了，然后回头呢你下高速了也扣了然后还给你发短信、
1: 嗯、
0: 就是时常的在里面扔个两三百块钱都不用说五六百，说两三百就够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刷这一次刷完之后了，哎，有这种扣费提醒了，我再往里扔个两三百，是不是？
1: 对，
0: 哎，这样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办法很多的方式去哎，咱们去进行操作去解决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同样也会面临着一定的，就什么事情吧它都有风险，
1: 都有两面性。像你刚才说我办 ETC 了，有的时候到这就给你卡住了，你就这么尴尬、
0: 哎、
1: 像我没有办似的。
0: 是，
1: 对吧？你走这儿了，你说你又拿白卡又卸下来，然后呢其实后面车如果
0: 后面刷 ETC 的排队是吧？
1: 对，你也得排队啊。就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各有利弊嘛，就是大家呢这个也看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办的时候可能也是和每个卡也不一样啊，或者是这个刷 ETC 的这个机器也不一样啊，什么样的，但这个就也没法去甄别了，是吧？也只能说别说靠自己的运气也好，可能有的时候就好使了，可能有时候就卡在这儿了，也可能是网络一个问题。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些呢咱们都可以去进行考虑。那这个呢是我们在前期选择说办 ETC 还是不办 ETC。 那后续呢办完以后，哎，我们还会面临着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比如说我们说我的 ETC 在上高速的时候，哎，要是突然有人蹭我的
1: ETC， 对，蹭
0: ETC 了，是不是？
1: 这个也挺闹心。
0: 哎，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
1: 嗯、
0: 就是一会儿啊咱们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聊。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哎，就愉快一点、
1: 嗯、
0: 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出发。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2: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3: 我是美玲。

0: 好的，我们也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聊说这个 ETC 是吧、
1: 嗯、
0: 上一段呢聊到说办理不办理您自己进行斟酌考虑，想办就办，不想办就不办是吧，它呢有便利同时有利，那一定有弊是吧，
1: 肯定的、
0: 哎
1: 嗯、
0: 那咱再说回来了，说如果我办了 ETC 啊、
1: 嗯、
0: 也聊到了说我被蹭 ETC， 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是吧、
1: 嗯、这也可以申诉吧。
0: 哎，首先呢咱们来看啊，可以采取就是一系列的步骤，然后呢去进行一个操作。如果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发现说哎这个车要这个、
1: 啊、要蹭
0: 我 ETC、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他已经蹭成功了，
1: 嗯，
0: 这种情况立即倒车。
1: 嗯，
0: 倒车干嘛呢？重新去进行识别、
1: 嗯、
0: 重新识别你的 ETC， 这样呢就不会进行多扣费
1: 啊、
0: 哦、嗯，是有这样的情况
1: 啊，就是比如说现在你在我前面，你蹭，你已经蹭过去了，
0: 哎，你蹭过去了，
1: 你蹭过去了，然后我
0: 杆也开了，我也上高速了，
1: 嗯，
0: 然后呢你不是属于说你被蹭的这方吗？
1: 对
0: 像这种情况你赶紧往后倒车
1: 啊，我就先别进，
0: 哎，你不要往里走了，因为他这一杆抬完他也关上了、
1: 嗯、他关上了之后如果我再走不又识别第二次吗、
0: 嗯、重新再去往后倒车之后重新刷一下，就是让你识别第二次，这样呢就能去覆盖掉之前的记录
1: 啊，就是也是有个记录说你看第一次我为什么没进、
0: 嗯、
1: 是因为前车有蹭、
0: 哎、
1: 也有个这个记录，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呢、
0: 哎、
1: 是我自己本车进来的，
0: 哎，重新覆盖一下这种情况、嗯、然后呢如果说设备没有办法进行操作，或者是你再一次倒车扫描不上这种情况什么的啊，杆也一直不抬了，可以去请求人工协助，周围也是有工作人员的嘛，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哎，将这种情况都说一下，然后呢将这种情况也是说明白了，然后呢工作人员帮助你进行抬杆，我们可以继续进行你接下来的旅程、
1: 嗯、
0: 哎，是不耽误也不影响的，而且在安全的情况下啊，你要记住蹭你车的这个 ETC 车牌，把他的车牌号记下来，
1: 嗯，
0: 记准称的，然后及时的拨打咱们12122进行报警
1: 啊，这是要报警了，
0: 要报备、
1: 嗯、
0: 要报备告知警方现在有车辆蹭我的 ETC， 而且他已经蹭成功了，已经上去了、
1: 嗯、
0: 这个呢首先咱们是作为说我合法公民，我没有去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给自己做一个报备，哎，他不管要怎么跑，他往哪儿跑，反正你不能扣我的这个钱，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向警方去提供，哎，这样嫌疑人违法人他的一些举动，
1: 对，
0: 哎，让警方呢进行这个电子眼的一些扫描啊，咱们高速上的一些设备的这种监控啊，及时的去追缴这辆车、
1: 嗯、这个是咱们上高速之前遇到这情况，
0: 哎，就你在高速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1: 嗯、
0: 你周边要是副驾驶有人他帮你进行操作打电话都可以，
1: 对，
0: 哎，把这个事儿要进行报警，然后同时呢其实啊就是在所有事情发生之前，我们怎么样能将这个事情就扼杀在摇篮当中，这个其实是主要的、
1: 嗯、
0: 也就是如何进行防范。
1: 对，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咱们遇到了吧，你说这来回操作也挺麻烦，
0: 嗯，
1: 咱们就把这个事儿杜绝掉是最好的，
0: 哎，就给它扼杀在摇篮里是吧，你也不要妄想去蹭我的 ETC、
1: 嗯、
0: 哎，我也不让你蹭成功，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为了避免说被蹭 ETC 啊，其实我们在正常行驶到收费站的时候呢，速度慢下来，不要那么快、
1: 嗯、
0: 然后一定要警惕周围的车辆
1: 眼观六路啊这个时候就展示出来你的眼神了，
0: 对，警惕周围车辆，并且同时与你的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
1: 这个真的是，你看现在咱们是进什么这个无人操作的一些什么停车场啊、
0: 嗯、
1: 然后有杆的，你会发现它很灵敏，
0: 嗯，
1: 就是你真的是啊，你离很远搭个边，哎，只要他扫到了，他一下子他就会把杆抬起来，然后就输入到你的车牌号了也好，或者各种信息也好，就是你的了。
0: 对，
1: 刚才说了，我们这个上高速口的时候，或者是下高速的时候，
0: 嗯、
1: 尽量就慢一点。
0: 这个是真的，
1: 真的，咱们就慢一点操作，谁着急谁就超过你呗，然后慢一点。如果说看前方没有车辆啊，就是没有这波操作，他想蹭的，咱们可能说咱们就是快速的通过了。有的话呢，咱们就停这儿。
0: 嗯，
1: 或者是咱改一个道对吧，
0: 对，
1: 那么多口呢，从别的口再下去，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更方便一点，然后咱们也就不用说有一系列的这个，就说我又打电话要报警啊，然后呢又别的一操作呀，到我这好不好使了，能不能出得去， 就可能也会浪费咱们的时间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为了把这些东西都提前扼杀掉哈，也不要有后续那些麻烦事儿、罗乱的事儿，咱们提前就是保持一定的和前车的相应的安全距离。
1: 对，
0: 然后呢如果当你发现这个车它有一些异样的时候，哎，他感觉你慢慢慢慢要驶入到这的时候，他突然间他要开始就是
1: 加速呗、
0: 换道，就是换车道的情况、
1: 啊、冲过来了、啊、
0: 哎，他一定是不正常的、
1: 嗯、
0: 那么你就一脚刹车踩下来，不要让那个机器扫描到你的车牌、
1: 嗯、
0: 就给他卡里边、嗯、
1: 对，或者咱们就看一下后视镜如果可以的话咱们立刻变道。
0: 哎、
1: 嗯，
0: 就是我看到网上好多就是这种要被蹭 ETC 然后很解气的一些行为、
1: 嗯、对，我也看到过。
0: 哎，他就是说车速很慢、
1: 嗯、
0: 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车并过来之后他就不往前开了。
1: 我看到有解说说你看见没，前面这一波操作看他来了、
0: 哎、
1: 他就要过去。
0: 哎，
1: 对，他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就说哎我走换道了。
0: 对，就是我们可以说用自己的这个操作啊躲避他，或者是说干脆我就停下来，我就在我这个收费口，我就从这收尾口上，可是我不往前走了、
1: 嗯、对，
0: 他没有 ETC， 你想蹭你扫不到我车牌，杆儿就不抬，你要么乖乖的倒回来，
1: 嗯，
0: 要么你就卡在那让工作人员来，一样会这个，
1: 那你也是倒回来。
0: 哎，就要么是倒回来，要么反正是怎么样、嗯、你 说白了你面子往哪放，
1: 对，你这个你出
0: 这张老脸往哪搁、
1: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他都想蹭了他还在乎这脸吗？
0: 不要了是吧？
1: 对呀、啊。
0: 这个呢其实就是防患于未然啊、
1: 嗯、
0: 我们有这样的防范意识，有这样的一个预防意识，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再说回来，说我真的要是我就是被蹭了怎么办，理性对待。
1: 嗯，
0: 哎，咱不要生气，你放心，下高速的时候他才进行 ETC 的这种缴费。
1: 哎，你说哈，咱们上高速被蹭了，可能他下去的时候咱能抓住他，对吧？对，
0: 但是
1: 他会就是把这钱是怎么付啊？我说这个事可能
0: 不是，这俩车他不一定同样在一个、这个、
1: 在别的口下，他不也是会有一个这个什么、啊？
0: 他在别的口下，他也要扫别人的车 ETC 出去，他扫这之前这辆车扫不到。
1: 对，然后我在想什么事，你说咱们下去的时候，
0: 嗯、
1: 就要付钱的时候，
0: 嗯、
1: 他蹭的车，你说咱们也是、真的是要报警的话，你说能找到他吗？
0: 是可以的，
1: 反正有车牌号也会找到。
0: 对对、
1: 嗯、
0: 是可以的，就只是比较麻烦而已、啊、
1: 那个更麻烦一些。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就是尽可能的吧，我们不要去太生气。哎，说白了、
1: 嗯、
0: 你该是就是你自己花的钱，你不会花多，你不会说多花多少，但是呢就是这种行为很让人不齿。
1: 这个真是，你说吧，有的时候咱换一句话，咱能跑得起高速对吧、
0: 嗯、
1: 咱能出得了这门，咱就说你说
0: 油钱都掏了，
1: 对呀、
0: 啊、
1: 你说你就为了省个这个，咱别说五七八十的，就百八的吧，对吧？咱跑长春可能咱打100块钱。
0: 对，
1: 你想想，那你说咱100块钱，你这个丢不丢面啊？你说你咱说刚才说脸的问题，但是呢他可能想到我省100是100。
0: 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哎，这我只是省钱了哦，或者是我怎么样了，但跟大家说啊，这种蹭 ETC 的行为呢它是一种违法行为。
1: 就是真的被抓住了它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嗯、
0: 首先可以去判定它是否是盗窃罪。
1: 那这个就看有意和无意啊，
0: 你都蹭 ETC 了你怎么可能是无意呢？
1: 我现在辩解一下，我不是故意的。
0: 我不故意，我就看眼看着车过来了，
1: 我
0: 一下就过去了。
1: 我想看着车过来，我这不在他前面吗？
0: 我想试试我能不能上去是吗？
1: 我也不知道这啥口，反正我就进了。
0: 这种撇脚的理由好像有点这个说不通。
1: 那你说咋办呢？
0: 哎，他直接就定罪呗、
1: 嗯、
0: 咋办是不是啊？他可以定为盗窃罪啊、
1: 嗯、
0: 因为咱们正常来讲呢公路收费它是属于说一个特殊的这种物权嘛、
1: 嗯、
0: 因为说我要使用这段公路然后我去进行公路收费，咱们公路收费也有收费公路的管理条例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形成了这种债权关系，如果一旦你逃避这种债权关系就说明你有逃避的责任、
1: 嗯、
0: 那你上超市买东西你不花钱你想逃避你把东西揣兜了偷摸偷走了你是不是叫小偷？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小偷
0: 对吧？你在大马路上你说哎，我就想整个手机我就不想去买
1: 你想整个手机、
0: 哎、然后呢我瞅别人兜里的手机挺好的我拿过来我 共享自己用，然后你拿回来了，你是不是盗窃？
1: 你刚刚说的我就想整个手机，真的太厉害。
0: 那就像他一样啊，那时候我蹭 ETC， 我就想蹭 ETC， 不花钱我就上一上高速了，
1: 就感觉我应该的。
0: 是啊，所以说你这种行为、这种想法，他就已经产生了这种你有这个
1: 就犯罪了，
0: 哎，
1: 就是犯罪了。
0: 对，所以呢，你想去将这种财产的这种利益性占为己有，它就属于盗窃的行为。
1: 对，
0: 你不想花这个钱，你就想省这个钱，它就属于盗窃的行为。其次啊，也有就是曾经网上有这种案例，就是网约车司机为了去讨缴这个通行费用，
1: 嗯，
0: 然后呢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1: 你看，咱
0: 因为
1: 虽然说7个月不算太多，但也不少啊。
0: 因为讨缴的费用是稍高一些的，
1: 他得高，
0: 所以他的这个罪的判定成了抢夺罪。
1: 哦，那钱多、
0: 哎、对，你要根据这个、
1: 你看
0: 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去说话嘛。
1: 看来啊，真的是不关你看这个他每项罪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同时呢，你像说这种也有一些观点啊，会有一些律师可能会认为说蹭 ETC 他同时也构成了诈骗罪啊，或者是寻衅滋事罪等等的。
1: 其实诈骗罪更多贴切一些，
0: 哎，他会有很多嘛、就是但是要知道，就是这种蹭 ETC 的行为，咱不用说给你定成什么罪，他就叫违法行为。
1: 对，其实就是犯罪了。
0: 哎，
1: 说白了你就是在犯罪。
0: 对，
1: 嗯，
0: 如果说啊，就是车主呢你被抓到了说你有蹭别人 ETC 的这种行为的话，你很有可能会被拉入全国联网的这种黑名单。
1: 你看看，
0: 会影响到你以后想使用高速公路的这种情况。
1: 高速公路上也有黑名单哈，
0: 永远拉黑你、
1: 你
0: 想
1: 上
0: 都不
1: 用 上, 你
0: 上不了了，是不是？
1: 哎呀，
0: 我们现在说有这种黑户黑名单，是不允许坐什么高铁飞机什么的，是吧？
1: 哎，不是，你一说到这儿哈，我想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有这个行为对吧，但我开这车、我现在换个车开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呢？
0: 啊，我们抓到的这个车和这个人他肯定是同时扣这儿的。
1: 嗯，
0: 哎，是吧、同时把他扣下的这辆车，如果不是你名下的车，是别人的车，那可能这个车不产生一些关系、或者是借你车的这个人说不定都连带着有些责任呢，是吧？然后你这个人，你实名制的人，说不定以后，哎，你说我在你想说我又什么买车呀，我上高速啊，有可能现在联网非常非常厉害。
1: 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咱高速上都是高清的，可能说你觉得自己别人看不到你的脸，
0: 对
1: 对吧？其实为什么说现在好多人你驾驶证没检，他怎么知道呢？
0: 而且大数据时代，你说我整一辆车，我买了一辆车，然后呢，我的信息什么的，它不联网吗？都互通的。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咱就不要去做。如果达到像我们刚才说的，说数额较大，比如说你跑的地方比较远，从咱东北上海南了，是不是？哎，回头你
1: 这蹭一下，
0: 你整个的这个，哎呀，你被抓住了之后，你有可能就直接构成刑事犯罪了。
1: 不是，再蹭一下，再蹭一下合适，
0: 这合适是吧？
1: 对对对，
0: 跨越这个大半个中国了，恨不得哈，
1: 钱多呀。
0: 所以像这种情况啊，如果由于一旦说金额数额较大的话，被提起这种公诉的话，那么你有可能会面临刑事拘留啊，或者是罚金呐、或者是没收财产等一些刑事处罚的。
1: 对，
0: 就包括说，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嘛，那位司机讨缴这种通行费，被判了7个月，是吧？所以啊，真的有些事儿呢，就是你觉得省这3500、1000、2000好像是逃下来了、躲下来了，觉得好像
1: 省10块钱你觉得偷个乐的事儿、
0: 你一旦面临着说我被抓着之后，这种后果是否能承担，是不是、
1: 你就想想吧。
0: 哎，所以呢，作为说车主啊，如果你有 ETC， 尽量的咱们就不要被别人蹭，我们也要有一个防范意识。然后呢，你说我没有 ETC， 你也不要去蹭别人的 ETC， 你自己不办，你不想花钱、你干嘛呢，是吧？
1: 你就别上高速，
0: 车你就别开了呗。
1: 对，
0: 是不是？你路费这点钱都花不了，那你就不开，你去选择坐高铁、坐火车、坐飞机、坐动车，有很多的方式都可以出行，是吧？
1: 是，对。
0: 哎，所以说呢，这一点也要去清楚啊。然后呢，办理 ETC 的小伙伴们呢，咱们就是要去注意什么呢？注意就是在你每次上高速和下高速收费口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车都想象成是坏蛋，
1: 别被别人蹭了。
0: 对，你就是小心一些，你旋摸着所有的车辆的动向，看好它的轱辘有没有打转向，有没有
1: 也挺难的，
0: 有没有换方向。
1: 有 ETC 的也挺难，我看来我现在就不用考虑这么多。
0: 真的，我每次上高速的时候我都寻思。好的吧，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是这一时段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嗯、那今天呢，整个的主题都是关于说这个 ETC 嘛。
1: 对，
0: 其实呢，说来说去都是希望大家呢，首先在高速上吧，我们这个东西可办可不办。
1: 嗯，
0: 办了之后，我们需要预防些什么？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办了之后需要去了解些什么？有可能容易会出现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发现嘛，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我在网上看到的，
1: 嗯、
0: 哎，我在哪个哪个视频上看到的，我在新闻上听到的、
1: 嗯、
0: 我在案例中看到的、
1: 嗯、
0: 都觉得好像离我很远，
1: 对，都是别人的，
0: 哎，不在我身边、
1: 嗯、甚至说网络看到不一定是真的、
0: 哎、
1: 也许是搞笑的段子，
0: 对，或者是这个特意的进行拍摄、
1: 哎、
0: 是吧，
1: 对对，
0: 哎，但实际上其实有可能这些情况就存在在咱们身边，
1: 那肯定会有，
0: 有可能真的就是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当时就说，他说没有想到这个事儿发生在了我们身上，之前都是在网上看的、
1: 嗯嗯、
0: 然后也是就是被这个刷蹭刷这个 ETC 真的就是蹭掉了、
1: 嗯嗯嗯、
0: 人家也开杆走了，就这种，然后自己就说哎，没有想到过会遇到这种事儿，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去面临着遇到这些事情如何解决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说遇到事情如何提前防范，
1: 这个防范大于解决。
0: 哎，
1: 你这个咱们可能说我想一千种解决方式了，然后呢又报警又什么样，也很麻烦，自己也感觉太闹心了。今天出行、
0: 嗯、
1: 本来挺高兴一件事，还被人家蹭 ETC 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像刚刚婉彤一直说，我们在上高速的时候或下高速的时候，真的是留心一点。
0: 对，所以说呢。像我们出去玩也好啊，哎，出去旅行也好啊，我们是说去哪个哪个城市也好啊，在这过程当中怎么说呢，啊，不能说我们认为说所有人都是善良的，所有人都是坏的，他没有这么两种极端，而是我们有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心，要知道能够提前去预防，哎，就可以就够了。
1: 对，
0: 其次呢，不仅仅是说 ETC 啊，像我们说节目一开

0: 始的时候说有这种接到过什么电信诈骗呐、啊，是吧？你的 ETC 可能怎么样了？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好多其他的事情，你也容易说接到这种诈骗电话。所以呢，还是这个擦亮眼睛，然后呢，有很多时候问自己一下为什么，是吧？
1: 嗯，
0: 哎，这种反诈意识强一些，
1: 是的，
0: 让这些事儿都不发生在咱们身上。
1: 嗯、
0: 想从我兜里去掏出去钱，哎，骗走，坚决说 no，
1: 那是不可能的。
0: 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出行的话玩得开心玩得愉快、
1: 嗯、
0: 然后呢平平安上路平平安回家，
1: 是的，
0: 哎，回过头来到底选择哪种方式去通过这个收费口是你的问题了啊。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啊。还是呢首先是祝大家假期快乐啊，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其次呢我们要和大家说高兴和快乐一定要在安全的后面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1: 这想我两天就想懵了，这是想的不行不行的了，一开口都叫皇上了。
0: 人家这是想的大明湖啊，
1: 我还是想我想你
0: 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1: 这才想我熟啊，
0: 熟啊，
1: 不《情深深雨蒙蒙》里的吗？哎呀，
0: 说对了，
1: 《还珠格格》里头的。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济南的16个有趣的冷知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这个济南呢，它坐拥有2600多年建成史的山东省省会。
1: 哎呦，
0: 哎，这个济南的大明湖还有那个趵突泉，
1: 嗯，
0: 那真是天下闻名、啊、
1: 哎呦喂。
0: 但是呢，这座被称作为泉城的城市背后隐藏着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儿。
1: 嗯，
0: 今天首先咱来说第一个你不知道的事儿啊，
1: 是
0: 就是济南为什么会被称作为泉城呢？谁不知道啊？
1: 这事知道啊，
0: 都知道是不？
1: 对对 对, 对，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你让我装个大明白不行吗？
0: 这个济南啊，
1: 讨厌，
0: 它是地处泰山山脉北麓与华北平原过渡带，
1: 嗯，
0: 这么个地方。
1: 好，
0: 哎，在其南部的石灰岩山区啊，你比如说就是千佛山那个地方啊，
1: 嗯、
0: 降水呢就会持续的渗入到地下，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水系。啊，当济南南部的地下水流向北边的时候，向北流动的时候，
1: 嗯，
0: 遇到了北部，就是火成岩、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它有个不透水的水的不透水层啊，
1: 嗯，
0: 哎，然后呢，就会把它阻挡下来，
1: 嗯，
0: 于是地下水就被迫的抬升，然后从裂隙当中就喷涌而。

0: 而出，
1: 嗯，
0: 形成了天然的犬群。
1: 哦，这么个事儿，
0: 哎，啊，这么个事儿啊，这地方很多的泉水啊，有很多的泉眼。金代的名泉碑就记载了济南拥有的72名泉，
1: 嗯，
0: 其中呢比较出名的，大家伙知道的趵突泉，
1: 嗯，
0: 黑虎泉。课文都学过哈，
1: 哎，
0: 珍珠泉、五龙潭和百脉泉这几个泉是最出名的啊，
1: 嗯。
0: 据数据上来看呢，济南目前实际拥有约700余处泉水，
1: 700余处，
0: 哎，总日涌量最高可达30万立方米，
1: 嗯，
0: 是济南人的这个天然水塔。
1: 哎呦喂，
0: 所以说人家叫为泉城不过分吧？
1: 没毛病啊，
0: 是吧？
1: 走两步道咔嚓一下就掉泉，不是，走两步道就是一个泉，
0: 就遇到一个泉，
1: 哎，走两步道就是一个泉，
0: 哎，然后这些个泉眼也都是一些这个旅游胜地，哦，啊，
1: 太好了，
0: 是吧？所以说人家称为泉城指定是不过分啊。
1: 是的。
0: 第二个你不知道的是有关于济南的，就是他们这个泉水，
1: 嗯，
0: 据说呀，济南的泉水不仅可以供人饮用，还能够被用来养殖鸭子。
1: 那你毕竟人家水质肯定是非常不错的，被称为泉眼的水质肯定老好，嘎嘎地呀，
0: 啊。对呀，啊，在明清时期的时候，趵突泉附近的居民就曾经用泉水养鸭，
1: 嗯，
0: 因为泉水当中呢富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1: 哦，
0: 用泉水养出来的大肥鸭子，那是羽毛格外的光亮，肉质贼拉的紧实啊。
1: 也就是说在济南啊，你吃鸭子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0: 哎，主要是你得吃到能用泉水养的这个鸭子啊。
1: 是的。
0: 而且呢就是这个鸭子呢甚至成为了清朝皇帝的贡品。
1: 哎呦呵，
0: 啊，皇帝吃过，
1: 就是什么地方有好东西，
0: 啊，
1: 最终都得呈到皇上，皇家御用。
0: 哎，对，
1: 哎，
0: 所以说如果要去济南溜达的话，可以去这个济南护城河旁边有一个鸭戏泉池这样的一个浮雕啊，去溜达溜达。那么鸭戏泉池这个浮雕也是源于此，用泉水养鸭这么一个经验啊。再有呢，第三个你不知道的事儿呢，就是我国最早的自建影院是在济南建的。也就是咱们中国的第一个自建的影院，哦，啊，
1: 就是有了这个，有了它了以后，大家就可以去看电影了。
0: 哎嗨，
1: 哦，
0: 哎，
1: 自建影院
0: 就是对自己建造的影院。
1: 哦，明白了，
0: 啊，
1: 明白了。
0: 是在1904年，
1: 嗯，
0: 济南诞生了我国首家完全由国人投资建设的电影院，叫做小广寒。
1: 小广寒呢，
0: 哎呀，这名起的多有诗意哈。
1: 哎，有点啊。
0: 哎，位于这个现在呢它的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叫做京三路的这个老商户区附近啊。
1: 嗯，
0: 当年呢这里边建成了之后的首部影片是默片版的啊，
1: 嗯嗯，
0: 叫做聊斋志异崂山道士。
1: 哎，这都熟啊，都看过呀。
0: 哎，这个呢就是这个自建影院的上映的第一部片子啊，是通过那种手摇发电放映的电影机来放送的啊，很有纪念意义哈。如果去济南溜达的话，可以上这儿溜达溜达啊。
1: 我也想去。
0: 你也想去哈。
1: 我也想去，我也想去看电影。
0: 再来说说那个，你还记得大明湖畔吗？
1: 夏雨荷呀，
0: 咱不说夏雨荷啊，
1: 啊，
0: 据说在大明湖这座湖里边哈，
1: 啊，
0: 就没有蛇，
1: 没有蛇，
0: 哎，没有蛇，
1: 为啥呢？
0: 就是就没有。
1: 哦，行，
0: 所以说带你了解一下为啥没有啊？
1: 好的，
0: 虽然蛇虫啊是遍地都有，是吧？
1: 对，
0: 哎，尤其是在这个山呐，啊，树林呐，啊，什么的比较多的地方哈。你像这个济南这个千佛山附近就有很多的蛇虫啥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但是呢，这个大明湖离千佛山仅仅相隔了3公里，
1: 嗯，
0: 但是这个大明湖啊，这个湖中从来没有发现过蛇类。这个现象甚至被古代人写入了叫做《历城县志》啊，这样的这个史志里面，
1: 嗯，
0: 啊，那么到了现代呀，就科学家们就研究它还没蛇呢。
1: 为什么呢？
0: 哎，地质学家们通过研究就发现，大明湖底的泉眼涌出的这个水呀，它的温度非常的低，常年是在17摄氏度左右，
1: 嗯，
0: 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磁场，
1: 哦，
0: 而这个磁场能够驱离蛇类的生物。
1: 这么神奇吗？
0: 太神奇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就是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去大明湖溜达过的哈，不知道了不了解这个有趣的冷知识哈啊，如果没去溜达过的话，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就是你新知道的知识再去看一看大明湖，你会觉得它除了美以外还很安全。
1: 没错。
0: 然后咱们说这个济南有七十二泉嘛哈、就是以前啊这七十二泉还与暗号有关系。
1: 暗号，
0: 哎，清代的济南不仅拥有七十二泉这个泉眼啊、而且呢还是咱们全国除了京师外以外镖局最多的一个城市。啊，有趣的是，济南的镖师们曾经在七十二这个名泉的名字的基础之上，创作了一套江湖暗语。
1: 妈呀，这哎呀，
0: 江湖暗语
1: 整的怪神秘的呢。
0: 你比如说，黑虎泉就代表有危险，迅速撤离。
1: 哦，
0: 哎，你比如说树玉泉就表示说这个地方可安全交易。行、哎，这七十二泉民有对应的暗号、但我现在知道的就是这两个，安全的和危险的。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这个查一查，找一找，上当地了解了解。
1: 是的、是的，
0: 哎，而且呢，这个我国的首条市内的公交线也是产生于济南啊。
1: 嗯、
0: 在1925年的时候，济南开通了全国首条市内公交线路啊，就是从院前大街啊，开始。这个呢被称作为叫做红源头巴士啊，乘客呢常将车票，那个车票都是牛皮纸质的，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这个车票带回家糊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使得当时的管理机构啊就不得不在票面上印上严禁坐窗纸使用的标语。
1: 这也太有生活了。
0: 如果去这个溜达的话，逛一些古城镇的话，你还有可能会见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牛皮纸质的这种车票，
1: 哎呦
0: 上面还印着严禁坐窗纸使用，
1: 哎呀，
0: 然后会被贴在某个窗户上，
1: 就是越不让干啥就越干啥呗。
0: 那关键可能是好用呗，那个年代
1: 那可能确实是好用。
0: 1925年，你想想那时候的窗户都漏风嘛？
1: 对，那牛皮纸那是好东西、
0: 好东西啊！
1: 对对对，
0: 坐一趟车咱不能白坐。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大家都知道鲤跃龙，这个鲤鱼跳龙门，
1: 对
0: 啊，都遇这个是一种独特的现象，
1: 祥瑞呀、
0: 啊祥瑞的哈，
1: 对，
0: 哎，济南的黄河段一直有一段是这个鲤鱼跳龙门的有独特表象的这么一段。
1: 就是这一段是鲤鱼跃龙门出现的概率比较高的地方，
0: 就是会经常出现
1: 哦
0: 啊，就是经常出现，
1: 嗯
0: 啊，然后很多人不知道为啥这一段就总是鲤鱼总在这跳龙门呢
1: 啊，
0: 为什么总跳呢？
1: 怎么的呢？鲤鱼就选择这嘎达了呀？
0: 不，有科学的解释、
1: 怎么的呢？
0: 其实真正的原因啊是这个地质断层所造成的。就地质断层了之后呢，它这个河床不是有落差吗？
1: 啊、
0: 就起了一块低一块。
1: 啊，
0: 哎，清代的叫做《济水考》的这本书里边就记载了、啊，就是现在位于济南市城区北部附近的黄河河底，暗藏着玄武岩斗坎儿。有那么一个陡坎儿、每逢汛期的时候水流在这里会形成一个反推力、有这个反推力之后就迫使你这个鱼啊你就得跳出水面、要不然就撞墙了，
1: 哎呦嘿，这么个事儿，鱼说我也不想，
0: 就推着你就必须得跳出去 就有这么一个推力，这是科学的解释，并不是鱼就是就得跳，
1: 对，不是说这个鱼它当自强、
0: 就不是这个鱼在跳蹦蹦床 这回知道为什么鲤鱼能跳龙门了吧，
1: 这回知道了。
0: 哎，再来说说济南有个消失的泉水游路啊，游是邮局的鱼，邮局的鱼
1: 、哎、
0: 鱿鱼
1: 你这满脑子现在想的是鱿鱼啊，
0: 邮局的这个邮啊、
1: 哎、
0: 也不是鱼，
1: 邮局的鱼啊。
0: 在1901年到1937年之间啊、济南的邮差呢就利用泉水，他当时这个不是有很多泉水都连在一起的嘛，这个水系非常的丰富，于是就开辟了一条特殊的邮路、就将一些防水的信筒绑在木盆上，然后通过地下泉水啊这个脉络，然后 通过它这个急流然后传递一些急件儿。
1: 嗯
0: 啊，现存的曲水亭街啊，某民宅的墙上的铁环儿，就正是当年用来系这个漂泊的木盆所用的。
1: 嗯，
0: 哎，用木盆拽上个绳子，拽在自己家房子上，离得远的想要传递点邮件的，一拽木盆过去，把邮件就传过去了。
1: 哦，
0: 但是现在消失了啊！如果想要看铁环的话，还有。如果想要看系绳的铁环的话，现在墙上还有啊，
1: 是的，
0: 有一部分这个居民的住宅的墙上有啊。
1: 啊啊啊！
0: 哎，再来说说济南话里边的这个有一句话呀，它是来自于元朝的，也可以说是元朝的遗产啊。
1: 嗯嗯，
0: 济南人可以用老师这个诗加上儿化音，
1: 老师儿，
0: 老师儿，
1: 老师
0: 儿
1: 啊，老师儿，
0: 这个呢是济南人对于陌生人的一个尊称啊。这种称呼呢可以称呼所有的陌生人，
1: 嗯，
0: 哎，从外卖员到邻居皆可适用啊。据说这个习惯呢是源自于这个儒学文化的影响。
1: 哎呦，
0: 但实际上老师儿的这个实际是源自于元代的。叫做波语伙伴的意思啊。元朝的时候大量来自于这个比如说这个波斯语啊，大家会有人用啊，然后呢这些人呢在济南经商，导致这个词儿就被融入到济南的方言当中了啊。比类似于像伙计这样的词要早200年左右。
1: 哎呦喂，
0: 所以说这是元朝的遗产啊。
1: 嗯，
0: 再有呢，说到这个好玩的地方，咱不得聊聊当地的美食吗？
1: 是啊，
0: 哎，据说黄焖鸡米饭的起源地呀、啊、是在济南。
1: 哎呀，黄焖鸡米饭好啊。哎，终于提到吃的了，我现在满脑都是鱿鱼啊。
0: 哎，这个国民快餐正是起源于济南的鲁菜馆。
1: 哦，
0: 2011年以后呢，黄焖鸡米饭呢就通过标准化的经营，在3年内席卷了全国的餐饮市场，成为了鲁菜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说现在口碑一般般了啊，但当年火的时候是真火，好吃的时候也是真好吃啊。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哎，现在你爱吃吗？
1: 吃，好吃，爱吃。
0: 我现在是吃的少了，
1: 现在是东北特色黄焖鸡米饭。
0: 再来说说这个济南泉水里的活化石啊。
1: 好，
0: 就是你很难想象在济南的黑虎泉的泉群里边竟然生活着已经存在了6.5亿年的古生的这个生物。
1: 嗯，
0: 你想想6.5亿年前的生物，
1: 6.5亿年前呢
0: 啊，
1: 我的天哪。
0: 这种生物是济南桃花水母。这个桃花水母呢在农历的初1和15，
1: 嗯，
0: 哎，就会上浮，然后呢
1: 它会算日子是吗？
0: 就是每年就这时候啊。
1: 这好神奇啊。
0: 啊，只有在初一，
1: 它看脸日历，哎呀今天初一了，
0: 它是月相有变化的时候，
1: 哦，
0: 啊，它才上浮。
1: 哦，
0: 然后它这个透明的伞盖啊在月光下会呈现出粉色。
1: 哎呦，
0: 特别漂亮，你看，
1: 哎，好浪漫啊！
0: 这是6.5亿年前的生物啊！
1: 这种一般来讲的话，咱们在水族馆才能看得到，但没想到他们在大天然的这个池子里，咱们就能看得到。
0: 对呀、
1: 啊，
0: 如果要去济南的黑虎泉溜达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水母。
1: 这个好漂亮，好迷人啊！
0: 是是是，再有呢，就是咱们要来说说，就是已经拆除的这个京福铁路啊，济南站的钟楼里边有一座大钟。啊，他那是在1948年济南战役当中就停摆了。哎，在维修的时候，工人就发现啊，德国原产的这个发条盒里边竟然藏有着1909年的《柏林日报》。哎，上面就报道了交济铁路通车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1: 嗯，
0: 这个是属于德国人的时间胶囊了。
1: 是的，是的。
0: 哎，也是被在济南这个被发现的啊。再来说说这个，有个叫做泉水鸿门宴，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个典故？
1: 没有啊，鸿门宴那个鸿门宴我听过
0: 啊，
1: 但不知道是不是
0: 泉水鸿门宴，不知道
1: 是那个鸿门宴。
0: 这个就已经成为厨师界的一大笑话了。
1: 怎么的呢？
0: 啊，就是在1927年的时候，山东军阀韩复榘为了讨好蒋介石，就特命鲁菜大师用72泉水和对应的食材，然后去烹饪制作泉水宴啊，然后去招待他。 但是呢，因为你比如说像珍珠泉啊，还有趵突泉的泉水啊，这酸碱度不是不一样吗？
1: 对呀、
0: 啊。于是就导致了食材相克，宴会没开始的时候就引发了集体腹泻。
1: 哎呦呵，
0: 从此就成为了厨师界的一大笑话。
1: 哎呀，这
0: 泉水鸿门宴，
1: 这属于偷鸡不成反十八米啊！这是，
0: 哎，对对对，
1: 哎、
0: 啊，
1: 闹了个笑话。
0: 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铁路都相连了，是不是、啊哎？
1: 是的，
0: 畅通无阻啊。但是在这个济南有一个不相连的铁路啊，就当年的胶济铁路，它是德国建的，与这个京福铁路它是英国建的。
1: 嗯，
0: 然后呢，都是通过济南，但是他们却不相连。
1: 嗯，
0: 两站呢仅相距3公里，但是却连不一起去。
1: 为什么呢？
0: 这是因为德国人的铁轨啊，间距比英国人的这个铁轨标准窄了1.2英寸
1: 啊、哦，
0: 所以技术上无法实现连接。
1: 哎呦呵，小小的1.2英寸成为了最大的鸿沟啊！
0: 哎，是的，还有最古老的长城也在济南，在济南章丘存有中国最古老的长城、嗯、啊，这个遗址呢是由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建造的。
1: 嗯，
0: 哎，比这个秦长城足足早了490年。
1: 哇，
0: 哎，最古老的长城、啊、
1: 天哪，
0: 还有辛弃疾的剑，大家也得了解一下。
1: 辛弃疾的剑，
0: 哎，在济南四风杂春村辛弃疾纪念馆的这个地下，原有一眼叫做剑泉。
1: 哦
0: 啊，据说呢，这个泉眼里边藏着辛弃疾的佩剑。
1: 嗯，
0: 然而在2003年啊，在附近修建高速公路的时候，
1: 嗯，
0: 这里的泉水突然间就干涸了。
1: 哦，
0: 神奇的是，在2019年，在地铁施工的过程当中，竟然在泉脉位置真的挖出了一柄来自于宋代的铁剑。
1: 哇！
0: 现在呢，这柄剑呢是展现，就是展在济南博物馆里、
1: 嗯、
0: 啊，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看看、
1: 嗯、
0: 看看它到底是不是辛弃疾的剑。
1: 哇，
0: 带着以上对济南的了解，如果有想出游的朋友，可以想去济南的话，可以再深入的了解了解这座城市、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啊，我觉得很多地方咱们很多人都没有去过。
1: 比如呢？
0: 比如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甘肃省，我觉得很多人就值得一去。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地方我跟你讲啊，丝绸之路知道不？
1: 听说过，那个好像是就是上学的时候，简单的了解过一点，
0: 了解过是不是？
1: 嗯，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甘肃省，它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关键地段和黄金地段
1: 哦。
0: 哎，而且这个地方呢，历史非常的悠久，有8000多年啊悠久的历史啊，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如果要是咱有时间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溜达溜达，
1: 哎，感受一下。
0: 哎，那么同时呢，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甘肃省啊这个地方的一些冷知识
1: 啊，
0: 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
1: 行
0: 啊，毕竟说咱去一趟，咱是不是也得说这个先了解一下呀？
1: 对
0: 啊，然后咱们再考虑去不去，是不是？这个甘肃啊，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独特啊，行政区域呢覆盖了中国的北方、南方、西北以及青藏地区。哎，此外呢，甘肃还横跨4个不同的这个干湿度地带啊，还有温度带，还有气候带，所以说也就是说明是什么，它很长啊，它这横着发展，横向发展
1: 啊，
0: 啊，它是这样的啊，
1: 地貌很辽阔，
0: 哎，没错啊，所以说你到哪里，你就可以欣赏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感受啊。哎，第二个呢，就是甘肃啊，这个甘肃省兰州与西宁是中国省会城市中距离第二近的一对儿，
1: 兰州拉面。面好吃啊，
0: 哎，好吃。咱单位楼下有一家兰州拉面，
1: 昨天晚上我还吃兰州拉面了，
0: 哎，
1: 东北版的。
0: 你知道为啥咱单位楼下的那个兰州拉面叫那个名吗？
1: 不知道啊。
0: 我之前问过他，我刚开始以为他叫啊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寻思，我说这可能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方言。
1: 我觉得这你咱俩可以下节目，你跟我唠。毕竟他们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啊。
0: 啊，行，
1: 是吗？
0: 关键我也忘了叫啥名了。
1: 你瞅你，
0: 给大家揭晓一下啊，为啥就是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这个店主他儿子叫这个名
1: 啊
0: 啊，然后以他儿子去命名的。我当时还研究老半天，你说。哎，特意上网上去查，就是这个词儿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来，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咱们来说这个兰州和西宁啊，它是中国省会城市中距离第二近的一对儿。那么距离第一近的一对儿
1: 谁呀？
0: 是合肥与南京
1: 啊，
0: 他俩比较近啊。
1: 嗯，
0: 那么这个甘肃兰州呢，也是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地方。啊，他们被誉为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地方。那么甘肃的最高点呢，是位于酒泉市的阿尔金山，它的海拔呢能达到5798米，最低点呢则是陇南文县的叫做罐子沟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高一个低啊，所以说可以说它那里面的地貌还是比较全的啊。你看又沟又山的。你想去那边你可以爬爬山，对不对？你想这个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受，咱们可以去这个
1: 上山溜达溜达，
0: 对，游览游览啊。那么嘉峪关市呢，是中国仅有的5个直筒子市之一，既不划分市辖区和管理县的地级市，其他的4个直筒子市呢包括广东的东莞以及中山，还有就是这个海南的湛州和三沙市啊，这几个地方啊。
1: 嗯，
0: 那么全国仅有的2个回族自治州是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新疆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啊。那么其中这个咱们的甘肃就占其中一个了啊。那么甘肃呢，也是一个小动物啊比较多的一个地方。甘肃是中国中国三个有野生大熊猫分布的省份之一。大熊猫哎。
1: 哇，
0: 那可是大熊猫哎，
1: 这可以呀，
0: 这是国宝啊。另外2个呢，就是咱们经常去动物园，四川对吧，四川和陕西都是有大熊猫的啊。那么甘肃的大熊猫呢，主要是生活在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啊，所以说咱们如果要是这个感觉去重庆那边看大熊猫，去四川去看大熊猫有点挤的话，我觉得去甘肃也不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的，
0: 哎，也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啊。那么甘肃的车牌代码呢，是根据城市设立时间和地理位置决定的。那么兰州呢为甘 A。 哎，最早设立的5个地级市从西到东分别是嘉峪关的B 以及金昌的 C、 白银的 D、 天水的 E， 之后的地区呢也是从西到东去排序的啊，它是这么一个排序的方法啊。天水，哎呀，天水麻辣烫好吃是吧？
1: 是
0: 啊， 之前还是一个网红的这个打卡地呢啊，
2: 对对对，
0: 麻辣烫啊，嗯，哎。
2: 后来咱辽源还有开的呢，
0: 是是是是是，但是咱们辽源和这个天水麻辣烫它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2: 谁知道一不一样，最主要咱也没吃过呀，
0: 主要是没吃过，
2: 是不是？
0: 主要就算是吃过的话咱也没有吃过正宗的天水麻辣烫，正宗的天水麻辣烫肯定要去天水吃啊，
2: 所以说如果要去正宗的地方去溜达的话，别忘了尝一口正宗的天水麻辣烫，
0: 哎，没毛病，哎，那

0: 咱们再说一个啊，有一个叫做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这样的，
1: 这个都听过啊。
0: 听名字，它可能大家都以为它在酒泉，对吧？
1: 嗯，
0: 但它其实并不是在酒泉啊，而是在这个内蒙古阿拉善盟啊的额吉纳旗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不是在酒泉的，只不过是命名是这么命名的啊。哎，那么甘肃人口数量最多的三个少数民族呢，是回族、藏族和东乡族啊。哎，那边的少数民族可能是比较多的啊。那么世界上现存最大规模、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是敦煌的莫高窟，共有735个洞窟，壁画的面积呢，多达4.5万平方米啊！我勒个洞，我也想去看一看，那肯定非常的恢宏，非常的伟大，看起来金碧辉煌，那得多漂亮！
1: 是，
0: 啊，特别想去浏览一下啊。那么世界呢，第一古梨园呢，也是在甘肃啊，哎，它是在甘肃的神州古梨园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这里是中国最大的万亩梨园，梨园的种植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明代啊，最老的树龄超过300年，拥有数千株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梨树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可想而知，就是当地它的这个水土条件肯定也是不错的，所以说才能种植出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古梨树啊，
1: 那是指定的，
0: 他们去存在很多很多年，存在上百年以上啊，所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包括广东丹霞山啊、福建武夷山、福建大金湖、江西龙虎山啊，还有就是甘肃的张掖丹霞以及贵州的赤水丹霞啊，这几个地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就是有时间大家都可以去溜达溜达，这搞得我就是我现在特别想请年假，你知道吗？就是把我的这个就想出去玩的这个心一下子就激起来了啊，一下就给我这个挑起来了啊。那么七一冰川呢，是距离城市最近的冰川啊，它是位于嘉峪关市116公里处，是亚洲距离城市最近的冰川啊，它是于1957年的7月1号被中苏联合地质考察队发现的啊，哎，地貌也是相当的特别啊，大家想去的话可以去溜达溜达啊。那么兰州的中山桥啊，是黄河上最古老的桥梁，也是黄河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啊，所以说走在上面就可以看到非常恢宏的这个母亲河，对吧？
1: 对，
0: 黄河啊，哎，那么这个天水火车站呢，是国民党退败台湾之前在大陆修建的最后一个火车站啊，我相信这肯定也是一个遗址啊，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溜达溜达啊。那么兰州拉面呢，在当地被称为兰州牛肉拉面，特色呢就是用大块的牛肉。大块的牛肉去进行制作的，
1: 这个正经八本的兰州拉面确实挺好吃。
0: 是的啊，哎，就是虽然说咱们这边也有啊，但是很多也是正宗，很多也是不正宗的。但我也是吃过，就是一些兰州拉面吧，味道确实很特别啊，跟咱平时吃的这个拉面的味道确实是不太一样啊。哎，那么这个中国四大名宴呢，主要是包括甘肃的岷县的瑶河石，还有广东端州的端石，安徽衢州的衢石，以及河南洛阳的灯谜宴啊。这些宴食啊，制成了瑶宴、端宴啊，这个衢宴以及城宴啊，这就是属于宴台呗，对不对？宴台啊，平时这个写个字儿啦。
1: 哎呦，你说这个宴食，我以为是宴请大家的吃食呢。
0: 哎呀，不是不是
1: 啊，原来是宴台呀，
0: 啊，宴台，
1: 嬷嬷用的啊，
0: 哎，是的啊，
1: 这么个四大名宴呢。
0: 是的啊，那么这个白牦牛呢，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非常珍惜的地方类半野生特色种群，唯一的产地就是在武威市天柱县，被称为草原白珍珠啊。牦牛，我吃过牦牛肝儿啊，我吃过牦牛肝儿，反正也是挺可口的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咱跟大家这个介绍到现在了，是不是也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甘肃市他们的一些美食了，对吧？啊，那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这个天水麻辣烫啊，除了天水麻辣烫呢，天水还有一个特色食物叫做呱呱，
1: 呱呱呱
0: 呱。就是口字旁加一个西瓜的那个瓜，叫瓜瓜啊。那具体它长什么样，咱还真是没见过。但是在天水的这个地方，几乎每条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卖瓜瓜的小摊儿。 而且这个呱呱它是由荞麦制成的啊，所以它可能是一个主食啊。大家如果真的有去到天水啊，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这个呱呱啊。这个名字听起来，这个挺奇特的啊，也不知道它真实长什么样啊。哎，那么甘肃呢，甘肃定西呢也被誉为是中国马铃薯之乡啊。在这里呢，种植马铃薯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当地的气候呢也非常适宜马铃薯的生长啊，就是土豆呗。对不对，土豆啊，就是当地就是土豆还是非常多的啊。哎，那么天下百合第一村呢是甘肃袁家湾村，这里呢依靠百合产业走向小康，成为了一个既时尚又富裕的村庄啊。百合，哎，百合我也非常喜欢，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去到甘肃当地的话啊，不仅能够吃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呱呱啊，还有天水的麻辣烫，还有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款主食就是土豆，同时呢我还能够买点花带回去啊。如果要是有这个写作或者是有喜欢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纸墨呀，什么那个纸墨笔砚这些东西，你还可以带个砚台回去。
1: 哎呦，这太有文化气息了，
0: 对吧？我这么一想的话，我要是去，我连买啥我清单我都准备好了啊，我就可以去哪儿哪儿，我去溜达溜达啊。如果有时间的朋友啊，有想去溜达的朋友啊，大家可以这个就是比如说趁假期呀、啊、或者是说这个趁自己有时间呢、啊、咱们去赶紧去这个甘肃这个地方溜达溜达，去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啊。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10: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0: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7: 来战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应该是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呀。
1: 我这有个特别简单的给你猜一猜啊，
0: 好，
1: 就是汤面是

0: 不下了，
1: 塞不进去了，
0: 直到塞不进去了
1: 啊、嗯！给他塞满了、
0: 啊，是一个人在往一个口袋里塞吗？
1: 是，
0: 啊，往一个口袋里塞，
1: 也可以是很多人往不同的口袋里塞。
0: 这个口袋是桶吗？
1: 不是，
0: 就是个袋儿，一个兜儿，
1: 兜儿对，
0: 一个兜儿啊、嗯。这个兜儿是干啥的？这个兜是垃圾袋吗？
1: 不是。
0: 他刚才说就是什么外包装，就让我
1: 因为有，我相信一定，因为我说刚才不跟你说，也可能是很多人往很多个这个兜里塞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一定会有一些人拥有这些个比如说吃食的包装瓶啥的，但不是所有的都有。
0: 所以塞的这个东西它是包装瓶吗？
1: 不
0: 是包装瓶，
1: 有可能有，但不完全，
0: 不完全是什么包装瓶啥的啊、嗯、
1: 对。
0: 这个口袋它大吗？
1: 这个口袋呀还行吧，
0: 就是咱们平时看到的塑料袋吗？
1: 不是，
0: 这个口袋
1: 不
0: 是，
1: 是
0: 胃袋吗？
1: 胃袋你是说我们人
0: 体身体当中的胃袋，
1: 人体的器官胃吗？
0: 对，
1: 不是
0: 不是，
1: 哎，谁吃，你吃小食品瓶啊？
0: 吃太猛了，不小心带进去了，
1: 漂亮。
0: 那这个袋子是什么？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哎，
0: 然后它吃塞的是什么也很重要。它塞的
1: 是，但凡你能猜中某一个、哦、就行。
0: 它塞的是实体吗？
1: 什么叫实体？
0: 实体的东西。
1: 对啊，是有东西的，
0: 看得见摸得到的。
1: 对对对对，看得见摸得到。
0: 是
1: 这些人每天都在用的。
0: 我现在身边有吗？
1: 你现在身边啊，你没有这个袋儿，
0: 我没有这个兜儿，
1: 嗯，
0: 但我有这个食物吗？我有这个物品吗？
1: 你现在这个物品啊，简单有点儿吧，
0: 嘛有点儿，
1: 嗯，
0: 是钱吗？
1: 不是，
0: 我想说，我萌萌往口袋里装钱，我也开心啊，
1: 不是，
0: 直到装满为止。不是钱啊，我有点儿，
1: 那、
0: 我有点儿，就是说现在就充斥在我的周围，是吧？
1: 对，有一个是可以放到这个包里去的，
0: 手机吗？
1: 不是，
0: 妈，我现在
1: 手机没有啊，手机不是不
0: 属于这个袋里，
1: 对对，不属于这个兜里的。
0: 哦、那我有什么呢？头发。
1: 把头发装兜里是吗？
0: 那是什么呢？现在我还有，我有点儿。
1: 你身上没有啊？
0: 啊，我现在身上没有。
1: 对，你身上是没有的。
0: 但是
1: 我们现在这个场景里边是有的。
0: 你读进啊，就是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播音室里边是有的。
1: 是的。
0: 哎呦喂，是水吗？
1: 不是。哎，水也可以往里塞。
0: 成瓶的呀，
1: 对，成瓶的，杯装的，也能往里塞，
0: 也能往里塞，成瓶的，杯装的，
1: 嗯，
0: 而且越说我越觉得这个让我迷惑，
1: 对这个兜非常的好奇、
0: 啊，对呀、啊，这很好奇呀、啊，这什么东西呢？这个兜是可以带出去的兜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带出去，
1: 是啊，
0: 带出去也不奇怪，
1: 不奇怪，非常不奇怪。
0: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背的什么帆布兜斜挎兜呢？
1: 不，你一定有这样的兜，但你一定不经常背。哎呀，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兜。
0: 双肩包吗？
1: 是。
0: 双肩包那有什么奇怪的呢？那就是普通的双肩包吗？双肩包我往里面放点水、放点吃的啥不犯毛病啊。
1: 哎，对呀，可以啊。
0: 那我是不是要也吹一句、啊、还是咋的呀？
1: 不是。
0: 上学呀、啊、
1: 哎，不是，
0: 啊！你这挨的好暧昧呀、啊！
1: 哎，
0: 对他这一挨，我还觉得我还以为我猜对了呢，
1: 就是有点关系，
0: 我
1: 但是不对，
0: 有点关系是吧？
1: 哎，对，
0: 我是个老师吗？
1: 不是，
0: 我是个学生。
1: 是的，
0: 我是个学生，我背个双肩包那也不犯毛病，对吧？
1: 你可不可以给双肩包换一个呢？不叫双肩包呢？
0: 不叫双肩包。叫书包。
1: 对了，
0: 我是个学生，我背了个书包。
1: 这个兜你猜对了啊，这个兜是书包。
0: 哦，
1: 嗯，
0: 然后我猛猛往里塞东西，直到塞不下。塞是课本是吗？
1: 啥都有呗。
0: 塞的是自己的作业。 直到塞不下为止。
1: 哎，这个你基本上猜对了啊，但。

0: 实你少了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放假了
1: 啊，
0: 要收拾的东西太多了，书本啊，你看水杯可以吧？
1: 对，
0: 咱们直播间有笔，是不是也是放进这个包袋包包里的？
1: 手机不大行、
0: 啊、
1: 是吧？
0: 手机是指定不能放的，上学不能让你带手机啊！
1: 哎，
0: 哎，书本啥的太多了，我把它们全部塞进了书包里，
1: 啊、然后就放学了，
0: 就放学了，放假
1: 了，
0: 啊、开开心心的玩耍了。
1: 此故事可以实行。
0: 就是那个包装袋啥就是经常清理啊书包还是整干净点为好啊，
1: 是的啊，此故事可以实行啊，也可以不虚构啊如果要是快要放假了的话，如果谁现在放假的话祝愿你们开心啊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人问教授：“教授，你老婆漂亮吗？”啊，你知道我的审美水平是很高的，我看得上的女孩怎么可能嫁给我呢？丈夫对妻子说：“哎呀，你这也太胖了，我得管管你了啊。”妻子说：“你管得也太宽了吧。”旅行的时候，丈夫不小心把膝盖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家人看着他极其痛苦的模样，全都慌了神，只有妻子非常镇定地安慰他说：“哎呀，没事，岁岁平安。”妻子每天称完体重都要问丈夫：“老公，我哪里重了？重在哪儿了？”重在参与。半夜，丈夫和妻子吵架，丈夫对妻子说：“你给我出去。”“我去哪儿啊？都已经露宿街头了。”

0: 大刚到省城出差，晚上他在快捷酒店里睡不着觉，就给老婆打电话。
1: 老婆，我住的房间好小哦，才十几个平方，我睡的床也好小哦，是一张单人床。
0: 媳妇儿说，出门在外呀，你就将就一下吧，明天不就回来了吗？
1: 可我睡不着啊，你不在身边，我就感觉这张床好大好大，好空好空，房间也好大好大，空荡荡的。
0: 媳妇儿怒了，
2: 你刚才说房间小床小，一说到我不在你身边，你又觉得好大好空，你这是指桑骂槐说我胖啊。
0: 未婚夫对女朋友说，以前啊，你为了保持体型一直都在节食，这下个月咱俩就要结婚了，你咋还顿顿的肆无忌惮的海吃起来了呢？
2: 我怕吃亏呗。
0: 啊，吃什么亏啊？
2: 结婚的时候你妈要给我定做金银首饰，你知道不
1: 知道啊？那跟吃饭有啥关系呢？
2: 哼，就凭我这细脖子小手的，到时候能打多少金银首饰，我还不得亏死啊。
0: 经过多少次周折，多少次较量，警察终于逮到了善于偷盗居民楼的小偷。警察问，你每次偷盗为什么还在居民家里留下一提纸？小偷说，
1: 我提一提纸上楼，谁还会怀疑我不是在这住的呀？
0: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被抓住吗？
1: 哼，谁能想到你竟然化妆成门口超市里卖纸的呀。

0: 作文，总有一种期待。汽车渴望公路，花草渴望雨露，灵魂渴望超度，心灵渴望贵族，而我则迫切渴望有个媳妇。众里寻他千百度，踏平脚下路，蓦然回首细怀顾，大婶大娘无数，都说男儿有泪不朴素，但那绝对是未到伤心处。有谁知道泪水已经多少次模糊了我心灵的窗户？况且咱都是沧海一粟，凭啥我就不能在爱情的海岸登陆呢？只能一口一口的吃着干醋。人生本来就短促，我又怎么能就这样默默地虚度？为了尽快给自己找一个归宿，我决心不择手段地全力以赴。错误，错误，这种想法最终成了我难逃的结束。没想到我一时的慌不择路，竟上演了那样惨绝人寰的一幕。
1: 眼睛一睁一闭，一场考试就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哼。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分数就到手了哈。老师睁大了双眼，我就死不瞑目了呵。
0: 想一想，我用了一麻袋的钱上了学，换了一麻袋的书，毕业了，用这些书换钱，我却买不起一个麻袋呀。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来听一听一个光棍宅男的呐喊。汽车渴望公路，花草渴望雨露，灵魂渴望超度，心灵渴望归宿，而我则迫切渴望着有个媳妇儿，众里寻他千百度，踏平脚下路，蓦然回首细环顾啊，大婶大娘无数，偶有美女光顾，还是有夫之妇，余下大多数基本不堪入目啊。时间犹如脱兔，匆匆不肯停步，转眼就把我拖到了该当爹妈的岁数。然而上天却挺可恶，对我是不管不顾啊，把我培养得庸庸碌碌，难以获得少女的爱慕。我曾向月老求助，求他将我单身的生涯结束，而他给予我的眷顾，竟是接踵而至的恶女和怨妇。比起他们的飞扬跋扈，以及对我精神上的无情屠戮，我更愿意选择让步，甘心走向黄泉之路。无助，无助啊！其实我并非一无是处，我有很多的优点可以列举和陈述，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竟无法得到过别人的仰慕和拥护。人生本来就短促，我又怎能就这样默默地虚度呢？往事历历在目，我此刻一一追溯，经历了苦痛挣扎后的觉悟，终于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问世间情为何物，我算是大彻大悟。感情上的事儿，看来还真不能过于盲目，是你的挡不住，不是你的留也留不住。更何况人生短促，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珍惜和呵护。爱情的光环固然炫目，也毕竟不是生命的全部。岁月的痕迹无孔不入，没有爱情的皮囊苍老得更加迅速。看着我那用蒸汽熨斗都无法熨平的面部，真不知还有谁肯向我将他的终身托付。等待着，等待到行将就木，持续着，持续到人生落幕。盼望了，盼望着解决光棍待遇的法规早日颁布。但愿呐，但愿我首先踏入的能够是婚姻的坟墓。

0: 老公说，现在人就是骗，你说香蕉扯个大喇叭喊3块钱，我一进店就4块钱，原来烂的3块。老婆说，可不是，进大商场每件衣服牌子上都写着5，我以为衣服5元呢，原来是打5折。进10元店以为都是10元，结果谁知道人家是隔开的，破的10元，好的10元起。哎，你也一样，认识你的时候你说你22，后来才知道你这还有5年虚岁，你见过谁虚5年的？哼，谁能比得了你呀？认识你的时候我说我要找研究生，你说你就是，结果你是什么？你是养猪的，果然是研究生啊，你是研究猪生啊。爸爸问孩子啊，你知道吗，脚有钝脚、锐脚、直脚、平脚、周脚。
1: 爸爸我懂。
0: 那什么是钝脚呢？
1: 就是你炒菜的时候身体形成的角度。
0: 那什么是锐脚呢？
1: 就是你蹲着擦地身体形成的角度。
0: 那什么是直脚呢？
1: 就是你干不好妈妈不满意，每天晚上罚你跪搓衣板的角度。
0: 那平脚呢？
1: 妈妈生气时直接用脚踢你的角度。
0: 周脚呢？
1: 妈妈觉得不解气，轮脚转圈踢你的角度。

我就想问问你，生活中到处都能看到有人在折腾，在大街上、公园里、操场上、银行里、被窝里、饭馆里，人生啊，它就是一场折腾。你不折腾别人，别人就会折腾你。如果你习惯了被人折腾，那你一定是一个很悲剧的人。大款说，钱是折腾出来的，世界上所有人都在折腾，就我一个人闲着，那该多好呀！

0: 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我就发现年轻美貌我那邻居的太太正在坐那儿休息，怀里还抱着一个可爱的小 baby。 我呀非常绅士地走了过去。呦呦呦，多可爱的小姑娘啊！我拉着这婴儿的手啊，自作多情地说，看看白白的嫩嫩的，哎呦，就像个非常富有的这个贵妇人的手。我邻居太太一把抱住婴儿往怀里拉了拉，非常冷硬地对我说，我说邻居啊，您呢搞错两件事了。第一呀，我这孩子呀是个男孩，还有您能不能别握着我的手。哎，小影，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第一眼看到我，什么时候看见的我呀？就是开学那天呢，我看你和家人一起来的学校，你穿的裙子特漂亮。
1: 滚！那天我就没穿裙子，穿裙子那个是我妈。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宅男们呢，一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懒。哎，但懒吧，人也是做贡献了。宅男偷懒儿都做什么贡献了呢？给大家说说。你比如说，懒得洗脸吧，雨天防潮，晴天防晒，关键时刻还可以冒充乞丐挣点外快，是不？懒得洗头，不但省水，而且还省电，发型更是油光可见。此时啊，若是再沾上一些五彩缤纷的杂物，就更会收到挑染的视觉冲击效果。那懒得洗脚的宅男啊，男人都懒得洗脚啊，有利于打造男人味十足的魅力男人形象啊。那懒得洗澡的呢，有利于招苍蝇蝇啊，与蚊子、狮子、跳蚤等小动物和谐共处啊，打造绿色地球啊。懒得剪指甲，指尖甲利啊，锋芒毕露啊，会让不法分子望而却步，闻风而逃啊，关键时刻也可以英雄救美，成就一段姻缘，不是？

我呀，这是快不行了。老大、老二、老三，你们都过来。老大呀，你媳妇儿快生小孩了，爸爸把这存折啊留给你。老二，你呢马上就要结婚了，爸爸把这房子呀留给你吧。还有这小三儿，哎呦喂，这小三儿啊最不让我省心呢，你呀到现在了你是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啊。我呢就把我最宝贵的遗产呢留给你。哎，这个是这个爸爸的手机，哎，手机里边这个 QQ 还有这个微信，哎，这里边加一块啊3000多个年轻姑娘。哎，我这号码是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笑声和得动，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0: 走进百姓生活，
1: 关注民生热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1: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0: 我是记者白杨，
1: 我是记者傅饶。
0: 好了，那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1: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咱们的现在平台当中啊，这个应该是咱们的网友啊，叫大不了胖点啊，他问了这么一句话，说社保现在最多缴20%？因为这社保我们刚才也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你要所想问的社保包括还挺多。你从养老保险来讲的话呢，是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还有咱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另外还有职工养老保险。然后呢，你还有如果是你要说，因为社保还包括医保呢。所以说呢，我们又单独问了一句，你想问的是灵活就业的还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他也给我们回复了，说是居民的，就城乡居民的。城乡居民的最多的话，现在咱们吉林省是可以个人交费到5000块钱一年，5000元钱。然后呢，咱们现在有一个家庭资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家庭成员也以就是家庭成员的这种身份来为你的账户再可以存入另外一份资金，这个资金呢也是按照咱们这个标准，最高是5000元、2000元呐、1000呐、500呀、200呀，这个也都是有的。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情况，家庭成员这个怎么来去帮你去交。所以说呢，如果你再加上家庭成员这个资助的话，那你的一年如果都是可顶额来的话，那你应该可以交到10000。
1: 这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个就是现在是最高的了啊。那别的呢，就是你像咱们有的也说，哎呀，那我家有亲属在其他别的省，人家有省最高交到8000的，这个我们现在还没实行。但是说咱们呢是在25年的时候开始的，咱们最高呢是可以交到5000，以前来讲最高是才能交到2000。
1: 没错啊，这是咱们吉林省的政策啊。
0: 对，因为这个的话呢，必须是按照你所属地的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就是缴费，按照所属地规定你那个最高交多少，最低交多少，你只能在这个中间来进行相应的取舍，而不是说啊我就想交8000的，那你要不你就交灵活就业的呢？灵活就业今年17000多。
1: 哎，这个还是看您自己的情况啊。而且呢，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也看您的岁数啊，今年多大岁数啊，有没有往后的一些规划，比如说想不想找一个就是属于这个能给交养老保险的这么一个单位啊，这些其实都要考虑一下。
0: 对，所以就是说呢，我们也回复了您的问题啊，如果是说呢你还有什么一些想法，或者说我们哪儿跟您讲的没有听明白呀，以及是说你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个规划呢也不是很清楚的话，也可以呢再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是打字啊，或者是说跟我们来这个就是打电话。今年38岁，那你得跟我说你38岁是男的还是女的，因为呢退休年龄它也不一样。因为你要以就是说城乡居民的话它都是60，你要是说你38，那我可能是说过两年我还上班呢。上班的话
1: 应该有单位给交
0: 了。对，你要是说你要、对、你要是说有以后有这个工作的话，由单位给你交的话，那你可能退休年龄就得达到就是咱们60岁之后了，现在是63，还没有达到65。所以这个嘛就是刚刚傅饶也说了，就是看你的年龄你怎么想。那你要是说我就不打算参加工作，就不打算上班，或者说我务农的，我就打算说一直交的城乡居民这个养老保险的话，那你就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你来去进行缴费，然后以后能不能再继续涨咱们现在谁也说不准。
1: 对，
0: 所以只能是看呢现在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就是咱们这几年来讲，对于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待遇的人员，他也在每年的调整当中，咱们的基数还有呢就是就是包括说这个家庭资助，这个其实也都是这两年的一个调整的政策范围，据我所知应该又要调整了。
1: 这个还得看您自己的情况啊，就是您问的就是说现在城乡居民的最多交多少，目前来说是5000，如果有家庭资助就是再加5000，就是一共10000。
0: 就是最高

0: 最高、
1: 啊、最高档。
0: 对，就是你要是觉得说，哎，我这5000的话，我自己交一个5000，我再拿5000，我可能有点多，但是我还想多交点，那你可以让家里人帮你来去资助一个2000、
1: 嗯、
0: 或者是1000，这也行。
1: 对啊，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未来会有其他的一些工作上的变动，哎，这个可能是这几年咱就对付交一下，然后呢，过几年咱找到这个单位了，是不是？
0: 嗯，
1: 有这个单位给咱们交养老保险了，
0: 那就是看你怎么想了。
1: 哎啊、看你怎么
0: 想。但是呢，作为说，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你的缴费年限呢、
1: 嗯、
0: 和咱们的就是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年限，它是没有办法合并到一起的，而且这两个保险你是不能同时享受的、
1: 嗯、
0: 如果是说呢，对、
1: 啊、
0: 你现在呢是交的城乡的，你像刚才也说了啊、
1: 嗯，
0: 以后你要是说哎上班了有单位给你交了，那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就只能给你退出，把你的这个账户的这个钱呢退还给你。
1: 嗯嗯，当然了，这个咱们总的原则是不变的啊，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晚退多得。
0: 嗯
1: 啊，您可以自己考虑一下啊，选择哪一个？
0: 对，但是灵活就业的现在还没有年龄延长，还是60。
1: 嗯啊，
0: 灵活就业的男女现在还是60，但是我们也在跟大家说，因为这两年所有的政策它都是在逐步的调整。至于以后对于灵活，就像咱们这个城乡居民的这个啊，
1: 嗯，
0: 他的年龄会不会调？我们现在说不准，
1: 现在都说不准，我们只能是按现行政策咱们来进行规划啊，未来呢谁也说不准了。
0: 嗯，行吧，那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可以继续的打字在公屏上来给我们这个讲啊，让我们看一下你还有什么的没明白的，或者说呢我们跟你讲的这些你要是都清楚了，那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啊，我明白了，就是这样的话、
1: 嗯、
0: 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个互动的，是不是？
1: 确实，
0: 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啊，我总觉得就是有那种感觉，我们好像自己在这边剃头挑的一头热似的，我这边跟你说了很多，然后人家那边一个字都不给我道。
1: 哎，也在考虑。
0: 你到底是考虑呢，还是说你掉网了？
1: 这都小事儿啊，能关注我们节目就行。
0: 嗯，好吧，那我们呢也是提醒听众朋友，节目现在已经开始了啊。如果是说呢，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在线上收听的，那你也有想法或者有问题，可以打字来跟我们进行交流。那如果是说您现在坐在家里边，这个就是用收音机听的，或者在车上用收音机听的，你确确实实也想问一些生活、工作、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161666 6161699，同时也是提醒咱们的听众啊，因为我们本身呢是属于我们辽源的地方广播，因为线上来讲呢，它可能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全国各地，甚至是说只要有网络地方能上的地方，可能它也都能看得到。但是你所想问的问题，它是不是说，哎，我们这个区域当中现在正在实行的政策，那你要是外地的你来问我的话，可能说我给你回答的是按我们的政策回答的，跟你可能还不一样，所以咱们要把这个事情捋清楚弄明白。
1: 嗯，
0: 嗯，
1: 好，
0: 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啊，有咱们的一个老听众给我发了这样的一条信息。
1: 嗯，
0: 这条信息呢，当时的时候啊，我也给他回了，他其实跟我反映了这个小区的这个问题，他给我反映的这个是说家园，我的家园小区边二号楼，说这个楼就是应该是在楼梯那个位置有这个漏水点，但是呢一直都没有人管，他说漏好几天没人管，然后我当时我就直接发信息回复他，我说反映给物业没有？
1: 嗯，这事一般第一时间就跟物业说呀。
0: 他跟我说没有。
1: Oh.
0: 他让我联系一下水务集团。我在这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跟大家来讲啊？首先来讲，小区里出现管路漏水的问题，第一时间要去找物业，是要由物业来进行相应的处理的。因为呢，有的可能一些就是情况物业能看得到，但是有的情况更多的是我们居民看到的，他可能还没有往这地方走，他可能也不了解。所以说你发现什么了，小区里边什么公用设施损坏了，或者哪儿漏水了，或者什么电线什么的，这些问题统一的你小区有物业统一反映给物业。如果小区没有物业，像一些老旧小区没有物业愿意进驻的这种，现在也是由咱们街道社区统一的安排网格人员来进行沟通协调，一定要把这样事情第一时间来进行反映，而不是说啊小区里边这个漏水了，你们给我找一下水务集团。因为呢小区就是咱们这个水的啊，它呢正常来讲进入小区里边是要由小区物业来进行相应的第一时间的一个就是维修啊或者是处理，它处理不了的由它来进行上报，再去由咱们的街道和社区联系咱们的水务部门，这是这样的一个固定程序。而且呢你就说小区里边这个漏水，你直接给水务集团打电话，人家也没法去啊， 因为正常的水务集团来进行路面的，就是说地下的管理的话，是管你小区外边的，他不，小区里边不在他们的管理范围当中。所以说这一点希望说我们的居民也要清楚，在小区里边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第一时间反映给物业。然后我也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说你需要先这个反映给物业，由物业来进行收拾，如果物业处理不了的话，那他呢就是会来按程序上报来去联系水务部门了。我说你得先找物业呀，然后人家就给我撂了这么一句话，说那就不用管了，我就是来回走道看着躺好几天了。我不是说别的，你说你是热心呢你还是不热心呢？
1: 就是这个联系物业有那么难吗？就呵呵他都能找到你的微信，我觉得这个联系物业也不是啥难事儿、
0: 就是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我给你推过，哪怕你要跟我正常说，你说白杨要不然的话吧，你帮我们反映给物业，我觉得这也是一句很简单的这个话，是不是？但是他就是当时他回复我这句话的时候，让我挺不舒服的。我说
1: 不舒服在哪儿呢？
0: 我说你为什么没反映给物业呢？然后
1: 能找到你这儿，
0: 对呀、
1: 为啥不找物业呢？
0: 我说你反映给物业，物业就进行处理了，他处理不了，他就找水务了。他紧接着给我回一句，那就不用管了。
1: 那就不管了，就是房子漏水也大家都不管，那这房子以后变成什么样了？
0: 对。所以就是要我说我觉得挺不舒服的，你说这个话，这个对话放到你这儿的话，你还能不能说觉得你不舒服？我看咱们那个印件说了，说现在还在漏水，中午下来停水通知，现在来水了，但是那个漏水的地方还在漏。你就是说你漏水的地方在漏的话，他是不是得有人来去修啊，得跟他反映啊。我刚才在说小区里面由物业来进行处理，如果物业处理不了，他会上报给街道，由街道来去联系水务部门来去这个查就他相应的漏水点。也有可能呢像你们说下了停水通知，他可能是说然后呢再去找漏水点，但是你现在给水了之后呢，他发现这个漏水点可能找的不对，也有可能这个地方呢他有多处的漏水点，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就是如果现在这个事情啊已经是由物业接手了，或者是说由水务部门已经介入了，那你这个作为咱居民的话呢，咱们也就是说等着看他们的处理结果就可以了。
1: 说的重点还是这个事儿出现了之后的这个处理的流程。
0: 对、
1: 如果小区有物业，那首先肯定第一时间联系物业呀。
0: 对，
1: 物业能进行处理的，物业就处理了；他处理不了的，然后还有这个咱们的水务是吧，再多方的一起联合的来进行处理。那你现在这个大家都在这儿说，没有人进行这个维修，那你看这不僵那儿了吗？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我有的时候就确确实实啊，你说我不理解咱们的市民吗？我也在很理解当中，但是对于说是措辞也好啊，还是脑洞也好，有的时候我也是真的觉得挺无奈的。
1: 对，说到底啊，就是大家对于一些事情的处理流程还是不太明白，总感觉这个有事儿了，你看我找你们，你们就来处理哈。但是这个还是有一个流程。
0: 而且大家要知道一点，本身来讲我们是可以就是帮您去处理，前提也是什么呢？你们找了多方，比如说你们找了物业了，
1: 你
0: 找街道了，你们找水务了，这三方他都不管，
1: 都不管，
0: 都在推
1: 啊，都在推责任。
0: 然后你可以找我们，我们来帮你去协调，因为啥推，而不是说你们一开始什么都没做，你直接来找我了。因为然后像这种情况，我们也做过很多次，我们去找了，人家说了，人说的没有人来找过我们。
1: 这就是一个流程的事儿啊。
0: 对，就是到这种时候，到最后是我们是很被动的，因为什么呢？压根儿你们所有人看到了之后了，这个问题没有跟直管的相关的部门来去进行反应，你第一时间就找到我这儿了。然后呢，你会说啊，这个事儿的话啊，他们相或者有的人会说啊，我找他们也没有用，找他们也不处理。但是你连试都没试过，我们其实也得去找他们来进行处理。你在找人家的时候来去处理的时候，你就会面临着人家来问这个是谁跟你说的。我说呢，咱们的居民或者说咱们的市民啊，就是说来跟我们看到的说这个，他说你看我们所有接的电话，所有的街坊的信息，没有任何一个人到我们这儿来说过这个事情。
1: 哎，
0: 很被动。
1: 对，可能是给物业打个电话，这事儿就解决了。
0: 对
1: 啊，很简单的。
0: 咱学庆说了，说你好，直播间的电话是多少，是吧？直播间的电话6161666661999，这两部热线电话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啊，都是为咱们的听众开通的。就是说呢，你相应的一些民生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可以告诉你走什么样的程序，怎么样来去处理。
1: 而且刚才没说完，如果你这个事儿给物业打电话，可能很快就解决了。如果物业不管，刚才也说了，水务也不管。 社区也不管，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帮您进行协调了。
0: 对，而且我们还很有。

0: 就像这个漏水这个事儿，到现在有没有人给物业打电话？这个其实我挺在意这个事儿啊。
1: 我看蓝天江外说什么，说物业收费员管漏水的事儿啊，不，物业收费员他不管漏水的事儿。
0: 但物业还有其他的员工啊。
1: 就是你要明白一点啊，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小区里边道路边上这种漏水。如果是说你家屋里漏水的话，你第一时间确实是可以找物业干什么呢？帮你把这个就是是你楼上谁给你漏水了，把这个水表先关了，然后责任是楼上邻居的责任，而不是所有漏水都是物业来进行处理的。
0: 嗯，
1: 你要是说什么呢啊，像是咱们的一些楼房啊，就是说房顶啊时间长了可能说会有一些这个开裂呀，或者是说咱们的这种防水层时间长了、
0: 哎、就是
1: 老化有这样的漏水，你可以找物业跟他反映，你看下雨了这边漏水是吧，由他们来进行维修维护、
0: 啊、
1: 对，而不是说所有的漏水你都是说你找收费员，而且收费员的话他也处理不了啊。就我们其实我不知道是我们俩刚才说的有这么深奥吗？
0: 还是不太了解，是不是咱们听众对于这个物业不太了解，以为物业就是收费的啊？其实物业有很多员工，他要负责很多的这个公共区域的一些日常的
1: 维
0: 护啊、维
1: 修
0: 维
1: 护
0: 啊，
1: 都得由他们来做、
0: 哎、
1: 包括说咱们的这个就是下水井的清淘啊、
0: 嗯、
1: 还有说这个生活垃圾的清运呐、啊，你这些的话呢也都是由物业来做的。你就是哎哪个地方公用管道的这个位置，比如说咱们的都有公用的这个像就这个水管啊，还有说这个公用的什么供热管什么的，
0: 就像你刚才说的漏水的房顶那就是大家公用的嘛，
1: 对，
0: 是不是？
1: 你像这个还有什么栏杆啊，像这样的这种情况，
0: 小区设置啥的，
1: 都是物业可以来去进行处理。但是你要是说我楼上跑水了，给俺家淹了，
0: 那你先找楼上。
1: 你如果楼上有人情况下找楼上，如果楼上没有人，你第一时间找物业，找物业干啥呢？他让他去帮你把楼上水关了，让他就是不继续再跑水了，
0: 哎、
1: 然后你还得找楼上。
0: 对，
1: 所以咱们应该是要了解啊，有些事情、
0: 这个、确实啊，这不怪咱们听众，应该是以前也没遇到过这事儿，是吧？对于这些概念都不太懂，不太明白啊。
1: 嗯，就是这些吧，我们也倒是不希望说谁家就是总遇上这种事情。但凡可以说我住个楼房，哎，我邻里是就是什么都挺和睦的，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我觉得那真的是大家都会哎觉得比较好的，
0: 哎，住得很舒心，
1: 对，住得很舒心的、
0: 啊，
1: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好。但是呢。住楼房的难免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这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各种事情啊，第一反应咱们肯定是先跟物业沟通，不一定是物业责任，但是可以请求物业来进行帮忙，这会解决很多难题啊。
1: 我看啊，咱听众啊这么问的啊，说什么呢？白杨，我以前自己交的社保100%的，现在上班单位交60%，我退休时怎么办？退休他按你的个人账户里的余额，这是一方面，就是说无论你是之前交100%的，你自己交100%的到你个人账户里边也不是100%都在你个人账户啊，你交100%只是说这样的一个档，你的个人交的这里边呢还会有统筹在你这边要划出去。然后呢你现在就是上班单位交60%的，跟你就是说你以后退休开多钱的话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是这个你做不了啥，因为你要一直在单位上班的话，那你就得按照这个方式来去做。最后退休的时候，他会根据你的缴费年限，还有什么呢？你的个人账户余额以及咱们的社平工资这几点来去确定你到底能拿到多少钱啊、
0: 嗯？我看咱们网友说啊，你好，电话是6161666，没错啊，还有一个6161999啊。
1: 嗯，所以就是说你现在既然说有工作上班了，我还是建议什么呢？你不用管就是60%还是100%，最起码说
0: 你也改
1: 不
0: 了，
1: 你不用自己全拿了，就是说你交100%的，你这里边它会有咱们的，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讲过，对，我相当一部分是进入统筹了，我都没法跟你说多少了，说完我怕你上火。
0: 但是你这个你参加工作了，单位就得给你交咱们的社保啊。
1: 对。
0: 然后呢，你这也改不了，
1: 你
0: 想交你
1: 上班之后了，你
0: 的
1: 那个统筹就由单位来交了，你自己扣的这个钱都在你自己的账户里。
0: 啊，这还是有单位给交合适。
1: 有，确实有单位合适啊。那你
0: 肯定啊。
1: 那你不用就是说，你每年你说我交，就像今年我交17000多，你这17000多，我就给你举个不太好听的例子啊，有7000多进你个人账户就不错了。嗯，
0: 这是按100%的啊。
1: 对，我就是大概给你估一下。所以就是说呢，你看一下，那你这个进入统筹的钱，即使是说，哎，我没到。

0: 要退休，或者说我有什么情况，我就是说可以申请，你那个钱只要进入统筹了，你就是取不出来的。
1: 嗯，
0: 你取的话，你只能取你个人账户的钱。所以你这么算一下，是不是有工作还是合适的？
1: 那肯定合适。
0: 因为统筹那一部分的话，不用你自己担了，是由跟工作单位来给你担的呀。
1: 嗯。
0: 行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无论是说在线上还是说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有这个生活方面的，或者是说呢缴费呀，或者是咱们的养老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唠一唠啊。因为呢我们俩也跟大家说过啊，就是说可能说我们没有那么全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消息也没有说你认为的说那么快，
1: 对，
0: 有可能时候可能比咱们的听众还会稍微慢一些啊，但是呢我们呢会针对你这个问题去详细的去了解，或者说帮你把这个情况给你弄明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原则啊。
1: 其实这小道消息我们也听到很多，
0: 没法说呀，
1: 没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
0: 这学静跟我说，6161666停机了。
1: 哦，这还真不知道啊。
0: 你打一下999呢，6161999呢，
1: 还有999
0: 啊。我们这两个电话都停机了，这还有这种情况，我也不太知道啊。999也停机了吗？
1: 试一下啊。
0: 对，我们现在就是副饶在试，现在是什么状况？
1: 这是通话中啊。
0: 通话中。
1: 这不是停机啊，我试一下。
0: 通话中的话，能不能是电话没有料言呢？
1: 也有可能啊，这应该是。
0: 那不可能两个电话都没有料言吧？那999能不能打过来？6161999。
1: 嗯，
0: 你再打
1: 一下、
0: 这个、
1: 再试一下啊。
0: 如果要是说这个这两部电话你都打不过来的话，你在线上跟我说，我再给你告诉我们还会有啊，我们还有一个备用的热线。现在试的怎么样？
1: 试了一下，999是停机了。
0: 啊，
1: 这个都停机了。
0: 那这样啊，咱们这个雪清，我知道你可能有事要来问，你拨打一下3521433。
1: 啊，打着这个备用的吧。
0: 对，3521433，拨打一下我们的备用电话吧。嗯，
1: 确实，666999都停机了啊。这是我俩来了也没注意这个事儿啊。
0: 因为这个电话基本上也不太是个，我们俩也不太打，是吧？行，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咱们的这个相关的科室来去说这个事儿啊。
1: 嗯嗯。
0: 到底是停机了还是线路问题啊？然后呢，也
1: 确实停机了，
0: 因为这个确确实实不是由我们来进行缴费。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学期你有没有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备用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521433。
1: 嗯
0: 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这样的话能不能更加清楚一点？那就等着吧。如果说咱们这个听众他要有问题，真的是想要跟我们来打电话的话，那我们现在也是把备用电话的号码告知您了。那剩下在线上的听众呢，啊，你还是说想要在线上打字来去跟我们交流的话呢，也是可以把这个字啊，哎，就是信息就是打明白，想要说什么，或者是说这个我这个问题呢，可能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如果要是说打字有点不是能够特别表述清楚的话啊，那咱们其实也是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的。虽然是说我们有这个热线电话有这个停机的，但是我们还有能用的啊，不能说所有电话现在都用不了了吧。
1: 这个备用电话，这个其实平常我们是不用的哈，发生这种特殊情况了，现在备用的就该上了。
0: 而且呢，我今天其实那时候想跟大家说，因为我看到了咱们吉林的雪假，雪假这个政策啊，就是已经明确了，虽然是说呢，雪假只是针对于咱们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学生，但是我还是觉得啊，可能也是在这个时间当中，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家长和孩子创造了一个过年不是过年，就是过年之前，可以能够去赏冰玩雪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因为它是在12月1号到20号期间，放假时长为3个工作日。这样，我们应该是咱们的听众电话打进来了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城乡养老保险那个。
0: 你说。
2: 我刚才就听了你说了一半儿，因为我最早是我们，因为我现在在辽源上班，没有正式的这种单位，你能理解啊？
0: 我知道，灵活就业那种，
2: 然后交那个就是正常的养老保险，我觉得那个好像太贵了，然后还那个周期长，然后他们之前说的那个就是， 农村那个保险，
0: 城乡居民
2: 只要补15年就可以，

0: 那样吗？
1: 他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不是到五十九，是到你六十周岁的时候，他是男女都到六十周岁，然后呢就是可以领取待遇，是现在的年龄要求啊。然后呢，在你六十岁在要即将办理这个之前，如果你以前没交过的话，你是最多可以往前补十五年的，是这样的。他这个是可以往前补，城乡居民的是可以补的。但是你要想一下啊，我是想跟你这么说啊，第一，你补的话，他没有政府补贴。你要是每年交的话，政府还有一个政府补贴。
0: 哦，
1: 明白没有？
0: 那就比如说，就是说，现在我要是交五千档的，
1: 嗯，
0: 政府能补贴多少？
1: 五千档的，因为今年五千档的，它补贴多少？这边我没看。但是以前就是说最高两千档的时候呢，一年应该是补贴是二百。
0: 哦。
1: 嗯，五千的这个我没有看到啊。
0: 就是就是说我现在交的话，正常是政府也能帮我交一部分。
1: 不是帮你交这个补贴呢，是补贴到你的这个，你这五千都在你的个人账户里，然后呢啊，你的这个都存到银行里面嘛。除了说你存这个钱它有利息，然后呢还会根据你交这个钱再给你打，就比如说两千的话，再给你打二百，是这样的，不是帮你交。
0: 哦，那就是比如说现在最高的是五千，然后你刚才说一个什么助力，那个
1: 叫家庭资助。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如果是说想要退休，就是六十周岁的时候拿到这个金额更高一点，因为现在有不少呢也是开始实行这个家庭资助了。因为呢，你要是说我自己交了五千，然后呢我的爱人呢，或者说我的孩子以他们的名义啊，再往我的账户里边再打五千，那你的账户就是一万块钱。除了说是你自己的，你自己这个他是有，你自己交这个五千啊，他是有咱们的一个就是政府补助的，但是。你家里人给你的这种家庭资助，他没有补助，只是说这个钱都到你的账户里边，最后呢，等到你六十周岁的时候，统一的把你所有的这个交的这个钱都会算作你的账户来进行给你开支。
0: 哦，
1: 嗯，
0: 那如果说就是说现在是五千，明年是六千，我还可以去交六千的呗，是不？
1: 只他要有涨，就是说，比如说你像你说今年五千，明年要调到六千的话，那你明年因为他是一年一选档。你明年也可以就是交六千呢，但是不能什么呢啊？不能什么呢？你今年不交，然后明年就是说啊，你那个明年的时候呢，我把今年的，比如说我明年可以交六千了，你今年没有交，那我能不能说把今年和这个去年都和就是去应该怎么说明年？这话有点乱啊，就是说，就像你说这六千的，就是我那就是把之前的也一起按六千交，这个是不行的，他是要实行的话。指当年的缴费的最高额。
0: 然后那个如果说比方我现在三十九，如果说我要某一年漏交了，有影响吗？
1: 漏交了，那你可就是他也要有一个就是年限，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就是说他这个是最长的，就是说就是正常来讲不是十五年打底就是正常的嘛，就是到六十周岁的时候
2: 最低缴费年限。
1: 对，然后呢，如果是说你到六十的时候你已经超过了，那你也可以不用补啊。他主要是看什么？看你所有的交费交这么多年，到最后你的个人账户里有多少钱，明白没？
0: 哦，
1: 拿这个多少钱来去除一个公式来给你开支。
0: 那就比如我现在三十九交，四十交，四十一交完，四十二那年没交，不影响啥，四十三完再往后再交，是这意思不？
1: 你不是你这个你可以的，他就是说也是就是说可以累计的。然后就是说你中间没交的话，如果你年限不够，你要到退休的时候你也可以补。
0: 好，补了就是没有政府补贴，是那个意思？
1: 对，补的没有政府补贴。嗯，
0: 啊，那我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五千这现在的最高档它是相当于正常的是百分之多少的？百分之二百？
1: 这个你跟那灵活就业的它不是一个情况，它也比不了啊。
2: 它这个就是五千这档，
1: 他没有说百分之多少，
2: 钱是分档的。
1: 对，他没跟那个灵活就业那个，就像我们之前说那个，就百分之百交一万多少那个，跟那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保险。
0: 那就打个比方，如果说就是咱们现在就是笼统的说，就是现在如果就按每年五千，一直就是交够十五年，然后六十岁。大约能开多少？
1: 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你大约啊，因为啥呢？你要知道啊，你六十岁的时候你能开的多钱，它有几部分组成。第一就是你每年交的这个钱，这个你自己知道。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银行利息，还有政府补

0: 贴，再加上一个咱们的国家给的基础金。这基础金现在今年的话，就是以前没有交过钱的，现在都能拿到190多块钱，然后这个每年都在涨。你现在来问我说你60的时候能拿到多少钱？基础金再往后怎么涨？我不知道，利息多少我算不出来。你说我怎么能给你确定你到底能开多少钱呢？
1: 就是按照现在这个利率
0: 呢，你不用去想现在利率啥，我但凡要能给你算，我就给你算了。但是我只能跟你说，因为说交的多的话，它确实是有好处。到因为去年的话吧，长春出了一个，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数额啊。它是按这么比例的，因为咱们是25年的时候才开始出5000的这个档，它呢是按照这个人呢在25年的当年已经达到60周岁，然后呢之前14年他都交的是2000的最高档，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25年的时候他交的是5000的，他在没有家庭资助的情况下。没有家庭资助的情况下，他的加上所有的咱们的国家的一个基础金，再加上他的个人账户余额什么的，最后呢是400多块钱。
1: 每个月400多块钱。
0: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啊，他那14年是2000档交的。
1: 啊。
0: 只有一年是5000啊，所以说你具体数可能没法跟你算，但是你可以说按这个你来推一下。
1: 如果说我。交了10年的时候，然后我要是再交，就是工作给交社保了，
0: 那
1: 你
0: 这个
1: 钱能
0: 退退对。因为你这个嘛，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它没有统筹，你交这个钱都在你个人账户里，
1: 只是国家那个不给我了，是吧？
0: 对，
1: 自己都给，
0: 对对，
1: 就是
0: 你自己交的钱，还
1: 是
0: 都给你退回来的，嗯。
1: 包括这个人要是有意外了也是都给退的，是不？
0: 对。
1: 那如果要是开的话，开就像61、62开2年的时候人要没了呢？
0: 那也是看你，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现在这里从去年开始它也实行了有这种丧葬补贴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你的个人账户里边还有余额还有钱的话，继承者也是可以来去继承的。
1: 哦，行，谢谢，这我都明白了，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嗯，
1: 好嘞，
0: 好嘞，再见啊。好的，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就是说呢，我觉得咱们这位听众啊，就是说他呢可能就是说想的也是比较多，想问的问题也是比较全面的，
2: 哎，
0: 这个也很正常，包括说，哎，我这个如果是交到这个我没退休之前，我这个钱的话，我要上班了，我能不能要回来？或者说我要退休的，我能不能拿回来？因为你个人账户里的这个钱的话，如果你开支没有达到说把这个账户的钱都已经扣没的情况下，
2: 就领完，
0: 对
2: 啊。
0: 剩下的还是可以能够拿到手的、啊、
2: 对对对，而且咱们听众刚才也是我一直在听啊，其实挺关心，就是说我都交5000的、交15年了、最后我到底到手每个月能有多少啊？
0: 对，
2: 这可能是咱们绝大多数听众
0: 都会这么想
2: 都关注的一个事儿、
0: 哎、对，
2: 咱们就只能给大家估计啊，只能估计个6-700，差不多这样。
0: 嗯，就是说、
2: 啊、你算呗，
0: 我刚刚说了嘛，首先来讲、你有没有资助，
2: 哎
0: 哎，你的话你之前你交没交过，你之前按多钱交的、然后你上说说你说按照现在利率，你现在利率其实我这边不算数人，你告诉我利率我也不算啊。再有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基础金，
2: 哎，
0: 国家基础金每年都在涨啊。
2: 对对对，所以说只能给您说个大概的数，您心里有个谱，也就是按5000来说、交15年到手6-700块钱，可能说未来政策更好了再能往上涨一涨啊，也就是这样。但是你得说你每年你只交了5000呢，
0: 对，
2: 这个比咱们的灵活就业的交的这个要少很多很多啊。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也看到一些政策，就是说现在国家呢对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群体的话呢也在发布了一些侧重的来去关注的一些政策的和消息啊、所以就是说以后来讲，我真的觉得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这条路呢，作为没有工作的，或者是说呢，就是我给个人打工啊，以及说我没有办法能够承担的，就是高额的咱们的这个就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这个标准的人群，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退路。
2: 对对对，而且刚才看了一下咱们的这个资料啊，就是国家补贴2000以上档，2000、3000、4000、5000都是补了170
0: 啊，170，这个就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有点记不住。但是说他这个是什么呢？你今年你交2000。他给你直接再打到你的账户里边170，其实你的账户里边除了你这两。

0: 2000，还多出170。
1: 嗯
0: 啊，再有还有什么？还有银行利息呢？
1: 啊，白给的吧？是吧？
0: 对。这就是这个的话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好好的研究研究啊。
1: 这个还是那句话，看您自己选择，看您的经济状况。
0: 嗯，
1: 千万不要就是我们说的像我朋友那种这个像说笑话一样啊，打肿脸充胖子，我必须得这个多交怎么怎么样了，是吧？
0: 对
1: 啊，根据自己情况来吧。
0: 嗯，那咱们听众如果还有问题，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啊。那我刚刚呢其实说了一点说咱们吉林雪假的这个事儿啊，我就想跟大家来多聊一聊。作为说家长的话呢，因为我们啊也很快就要供热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呢该想的也可以去想了，是吧？
1: 这东北就面临这个问题，一到这个月份就都得考虑啊。
0: 对，因为这个是咱们的吉林省省政府新闻办来在这个9月11号的时候介绍的吉林省冰雪夏季工作实施方案当中提出的，雪假设置在每年的12月1号到20日的这个期间，放假时长为3个工作日，然后呢也是它会联动咱们周末形成3+2或者是2+3，共计5天的这样的小长假的模式。所以就是说呢，但是它也是有一些要求的啊，比如说咱们全省呢是不搞一刀切的这个统一具体假期时间，因为可能有的地市它不太一样，有的这个地市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别的一些安排啥的，那就是看在12月1号到20号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安排啊。
1: 哎，行，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啊，你好。
2: 你好，主播。
0: 喂，您好。
2: 我问一下，我90年到93年在矿局，太阴山井上班了。94年接我爸班，你说在那个4年给算不？
0: 你当时有招工证明吗？
2: 我都有那个台账啊，就是90到93的工资台账。
0: 你工资台账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在档案里边有没有记录？
2: 这个没有啊。
0: 那你没有的话，你拿着这个就是工资台账还有招工证明，你拿到这个是哎呀你太信的是哪儿现况啊，还是太信？
2: 我这是连是矿务局都归矿务局。
0: 那你现在的这个档案啥在哪儿呢？
2: 在那个西安区劳动就业局，我现在10月份退休。我那这4年我找着他说不给往里面加，我就问怎么整。
0: 嗯，这个的话就是你现在已经退休了？
2: 没有，
0: 还没有。
2: 10月份
0: 啊，但是他怎么说的？说的你找着这个台账了，他不给你往里边加，是什么理由不给你加？
2: 哎，说的事儿多了，找。
3: 哎，你好，文姐。
0: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问一下，就是俺俩是一家的。
0: 嗯啊，您说吧，啥事儿啊？我听着呢。
3: 他是咋回事呢？他83年上的班，那时候吧，就是不都是待业青年吗？
0: 嗯，就是没有招工证明，
3: 是
0: 不是？
3: 啊，没有说是什么档案呢，这个那的啥都没有，就是一个书面的那个记载，就是有工资台账，有那个就是人名就可以。那时候没有说是那个电脑啊，又是什么档案袋啊什么，那时候没有。完了之后吧，他从83年上的，上到93年，完94年接他爸的班儿，他爸在矿局水那个矿局现矿，也是都一个矿的管，都归矿局。
0: 我明白。
3: 完了之后，完了矿局水泥厂嘛，他94年接的班儿，20分。完了这个93年之前的吧，俺们再回去找，就是咋的呢？就是办那个，就是他来回来去的，就是已经解体了。就是93年之后，就是到85年解体了，就是没有不存在这个那啥了，就是这些档案呢、工资表啊，就一次一次的搬家，就是
0: 什么都没有
3: 了，我这那就啥都没有了，没有了，我们就是找，可哪找？就找到90年到92年、93年到93年，就找了这4年。等赶到99年之前，到九八五年、83年的时候就没有了，就这几年八九年的工龄就没有了，就是工资台上记载的啥都没有了，就找着这4年，我们就问啥呢？就是90年到93年这个期间找着这个4年，我们想往他爸接他爸班这个就是原有的这个里头
0: 加，你要接续上是吗？
3: 啊，对，接上，想给他往里的加工龄，你说的我们怎么能不能加进去？
0: 你正常的话就是说你现在找到这个，他就是说当时证明说这几年他在那上班，但是因为以前的工就是工种嘛，他又挺多，是临时工还是和这个什么大集体小集体的，这个的话是不是说你们去西安区就业局的时候人家有一定的要求？
3: 他呢我们去问了西安区就业局，我们以前教就是从他爸接他爸班94年开始、
0: 应该是说他
3: 完了之后我们就是去交钱，就是要那个申报时候我说的问一嘴，我说他以前上班那些工资算不算工龄啥的，他说算，只要矿局的就可以，都归矿局管。
0: 对，但是呢前提是啥，就是说呢你得把东西拿齐呀、
3: 拿起我们已经拿起了、拿起拿的台账已经找住了，完了矿局呢也那个承认了工资、就是那大撮啥都可以、都给你盖上了。那时候我说我们还差个8-9年，他说的那已经找不着了，那我说我们找不着了，你说的差的8-9年我们就不要了，就要这4年，你说那些年你们找不着，完了给我们都弄没了，我说你们也不出啥手续，完了我们就要这4年的，这4年给我们
0: 加，就是我就现在就想说这4年的话、你们不是上的西安区就业局去问这4年他不给你加，他因为啥不给你加，咋说不给你加？
3: 他说的是待业。
0: 你当时那个上面写的是待业呀？
3: 就是我们没接班之前他岁小才18-9岁21-22岁，那时候都是大业，83年到93年的时候都是大业。
0: 那你要是说你那个上面写的是待业的话，待业是啥意思？待业是等待就 业，而不是你上班。
3: 待业青年就是就是在他爸那矿属于都
0: 是。不是，你不用去说在那个矿是啥意思、我跟你解释待业这俩字儿啊。待业是等待就业，而不是正式上班。
3: 那不是正式上班，那我们有那工资台账啊，不是说上一天就完事儿。
0: 对，但是你现在的话，那个就是你光那个台账的话，他也没有招工证明，也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是说在就业局那边不太好认可，所以说没有办法给你能够加进去。这是我理解的啊，我不知道工作人员是跟你怎么说的。
3: 他说那意思也说是待业，说你看你之前就是93年之前都是待业，说那意思说就没有正式工。我跟他说了，我说那之前也没有，就是随父亲单位，那时候岁数小，毕业了，初中毕业了就是上那干活。
0: 你这个东西吧，只能说是啥呢？就是说时代的这个一些产物，有的时候你要是拿到现在来，还真的是你没有办法能够给你按照现在的标准能够给你做进去，因为你也知道现在都是电脑来执行，有些东西跟你说句电脑不识别不认可。
3: 他不认。
0: 对，
3: 他以前都手笔的，现在手笔写的，现在都输入电脑了。
0: 对，你现在的话，他没有办法能够给你识别。你这个按照待业来讲，待业我刚才不说了吗？待业从字面理解就是等待就业，而不是正式上班。
3: 哎呀妈呀，那你说咋整？那我们这4年工龄就加不进去了吗？有啥办法呢？
0: 我没啥办法，我只能说的啊，你跟我来聊聊，来跟你说一下，因为就业部门呢，他呢现在按照现在的文件要求的话，那可能是真没啥办法，要不然的话，那咱们可以尝试一下，看看走走劳动仲裁呢。看看走走劳动仲裁，看看上劳动仲裁来，就询问一下这个，我们就要走劳动仲裁的形式，能不能把这几年的工龄要回来？如果劳动仲裁要判了，那这个就算走法律程序，那就是有认可的。倒是说这个不是说可能劳动仲裁所要的证据会更多一些，你这边可能你手里边的证据不一定人家能接受。要没有其他别的方法了。
3: 那刚开始我们找去了，完了，找到90年到92年，
0: 因为咋说呢啊，你就是当年的这个时代的也是真的很乱，包括说以前的档案处理啊，还有说招工证明啊，甚至是说填写什么的，都不正规的特别多。像你这种你还能找着点的，有的可能是啥都找不着。所以说呢，就是你拿着这个，你可以去劳动仲裁先问问，咱也不说我现在我就是要这个做什么，你看说我这个情况的话，我拿的这个单儿，我能够有多大的胜算我能把这工龄找回来。
3: 那劳动仲裁在什么地方呢？要是找的话
0: 现在应该是在咱们八部那儿，他有牌子。
3: 是，我们刚开始去找他咋说，说这三年完了掉一年嘛，不没连上，差一个九三年，我们把走九三年又找着了，他又说不行的，你说
0: 这不是说
3: 家里吧，你说他吧，人家挺困难，他还属于残疾，眼睛还不咋好，三级残疾人他是。
0: 行，就是说我能给你解释的就这些了，就是说能，我现在能帮你想那个方法，就是你上劳动仲裁来去申请，就是让他们给你看一下你现在手里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把这四年工龄我再要回来。如果要是说劳动仲裁看了这个东西都会说这个我们也不受理，那你这个那咱们自己就放宽心吧，好吧。
3: 那行，好了，谢谢啊。
0: 好了，再见啊。
3: 好，再见。
0: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唠过这些事情，因为在之前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当中啊，有这种档案混乱呐、什么证明啊，包括说上边的一些工种信息啊写的，就是特别特别模糊或者是说错误的这种情况太多了。
1: 对，而且呢，那个年代大家的意识也都，感觉这个东西都无所谓，是吧？
0: 对，
1: 我这边上着班，这边也开着资，是吧？就无所谓了，也都没管这些事儿，都不太在意。
0: 而且呢，就像咱们听众这个强哥也说待业不给接，因为嘛，就是说这个待业这俩字儿啊，我不是给你从字面意思来解释，因为电脑输入他会这样的，就是说待业是在等待就业，而不是
1: 等待的待，
0: 对，而不是说你现在已经是正式工人，或者说哪怕是上面给你写个合同工。或者是说临时工，
1: 但他这个就是还有余地在哪儿呢？就是说他还有这个台账，这个还有点余地，
0: 但是这个台账
1: 不好说、
0: 这台账它不代表招工证明。
1: 对对对，这个严格来讲，这个你这个待业，
0: 包括是什么呢？就像以前来讲的话，作为说我是这个就是这个工厂的这个工人的家属，我到十六七岁我还没上班的时候，工厂都会来做一个登记。
1: 哎，来吧，先干点活。
0: 哎，不
1: 是，
0: 先会做一个登记，把这个什么年龄啊，现在是上学还是什么的，然后呢？这个框当中给你填一个待业
1: 啊，
0: 哎，有合适的
1: 干了，
0: 哎，不是也有不干的
1: 啊。对，我就说这有这种也干活的这种，
0: 哎，对，
1: 是是，
0: 然后那就是看你单位是怎么来去写的。如果是说呢，你当时的时候，咱们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没有这种意识。那我只要是说我上班了，我这边给你工作了，那你这个上边这个表格上面这个台账当中就不能再给我写待业了。
1: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考虑这个，我能开到手工资就行，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保险这那的，是不是？
0: 对呀，那个时候都是说以上班挣工资为准，
1: 对对对对，
0: 甚至有很多人呢自己上班觉得说我不想上了，也不跟单位请辞，也甚至都不跟单位说，起来就走了。这样是没有吗？有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觉得说我自己天大地大，我自己什么都能干的。然后等到说现在呢，要有的一些快要退休了，哎呀，我得上哪找老公领去呢？要不然我保险交不上啊，没有退休金呢。你这时候想起来了，哎，你档案都不一定跑哪去了。
1: 哎，这就挺麻烦的。现在想往回找，那就
0: 挺
1: 费劲
0: 啊。行吧啊，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希望说呢，我们能够不能说这个有一些咱们的民生方面事情都能给你解决，但是说希望通过我们跟您的交流，能够让你呢，最起码说咱了解一些事情的，但他为什么不能按照你的想法来进行处理，或者说就是说能处理的话，应该怎么来去解决？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就是我记得我刚开车的时候哈，就是可能就正着开的还行，就是倒着开的时候就费点劲。然后有一天吧哈，我就搁那个路边倒车的时候，哎，我看旁边站着一位老大爷，我寻思我让他帮我瞅瞅呗哈，我说大爷呀，我说那个要撞上来的时候，麻烦您告诉我一声啊。就是好的丫头来吧，他就给我喊，他说倒倒倒，他一直让我倒，最后我听咣一声巨响，然后那个大爷说好了，撞上了啊。

下班回家哈，我发现我老公跟我姑娘把家里边弄得就一团糟，哎呀，就这家里糟的，简直就是我的。说实话啥呢？说家里边卫生吧，倒是不用我收拾，这卫生吧，不收拾卫生不用规矩家里边，但是你瞅着乱，你闹心呐。你就觉得你早上走的时候，你老公刚收拾完那屋子，完就让你老公和你姑娘就是整的乱七糟的，你挺闹心，我就挺生气的哈。我说你们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干哈呢这是啊？完了，我老公瞅着我啊，就是哎呀，满脸笑容的，你可开心了。说媳妇儿，你生气了吗？我说你给我上一边哪去？他一瞅我这语气，他说你是不是生气了？妈，生气太好了，媳妇儿你生气就好啊，生气好。我说你是不想活了还是想死？我说你啥意思？他说的亲爱的媳妇儿哈，那老中医不说你脾虚吗？需要补气，你现在是不是有气了？就人说那气也不是这个气呀，那生气那玩意儿不更加病气我？

说那个今天有一哥们儿被另一个哥们儿鄙视了啊，咋说的呢？说你说你28了还没结婚，你看人家那孩子都会打酱油了。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哥们儿就很淡定的说了一句哈，说你看哥，这就像啥呢？就像考试，总有人早交卷或晚交卷，你这种事儿呢你就急不来。我确实是啊，我考试的时候就有人早点交卷，有的人就晚点交。但这个时候小明在旁边了，就说小明哈，真没朋友，真就是没有啥话语形容他了。小明在旁边默默地补了个刀，小明说，嗯，是还有人交白卷呢。

去那个有个大爷买西红柿，挑了三个到秤盘上，然后摊主称了一下，说是一斤半，3.7块。然后大爷就说啊，我就做点汤啊，用不了那么多，就去掉了最大的那个西红柿。然后摊主说啊，1斤2两，3块。就是你这一听他指定是不对劲儿的，最大的那个西红柿都去掉了，才去掉就是3两，那不可能。正当我就搁旁边哈，我就看到中就是热心肠嘛，欠儿呗，就是说啥，我正想提醒大爷，我说这个注意一下这个秤啊，我刚要提醒大爷，大爷呢就非常从容的呢从兜里掏出了7毛钱啊，拿起刚刚去掉的那个大的西红柿就走了。你看对不，三个西红柿放秤上了是3.7，拿下去一个剩3块，那个就指定是7毛钱呗，对不对？哎呀，当时摊主就当场就凌乱了，我就憋着笑你知道不，我就把头扭到一边去，我真的我都要憋出内伤了，都给我，哎呀，后来我都没搁那摊买东西，我走了，我必须笑了，我乐完了都。真的姜还是老的辣啊，就学会一招了吗，是吧？

有一天哈，丈夫下班回家，看见妻子搁那打儿子呢，就没理他们，就走到厨房了，可能是饿了。然后呢，就看那个小矮桌上啊，煮好了一锅馄饨，于是呢，就盛了一碗，就搁那吃。吃完了之后，他看见妻子还搁那打孩子呢，丈夫就觉得说的，你看你那个，我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吃完东西了，你说你还搁这打他呢，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个这丈夫就过去对他媳妇说，你看教育小孩不能老用暴力，你要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他媳妇气的就嘟囔说，啊，你说好好的一锅馄饨，你说他居然搁里边撒了一泡尿，哎，你说气人不气人？这个时候她老公听完之后说，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打累了，你去歇会儿，让我来。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3×8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这小学的时候哈、啊，班里呢有个男生捣乱，老师呢就叫他出去罚站去。然后老师就问了一句，说有没有要跟他一起出去罚站的呢？然后吧，小明就把这句话听成啥了呢？小明就听成了说有没有人想要让他出去罚站的？你这话的意思没听懂？你看这个啊，于是呢，小明就把手举得老高老高的了。哎呀，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呢，老师拉着他跟那个罚站那个孩子和小明的衣服，就让小明出去了。结果哈、啊，就是那个被罚站的那个男同学一直把小明当成好兄弟，直到今日，依然如此。

有一天哈，我就是早上起来去吃那个早餐，到早餐店呢，我就点了一碗粥，两个包子，啊。然后这个时候里边吧，就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粥里边发现了一个苍蝇，还扑腾呢。我就对这个服务员说哈，我说你看，我说这个粥飞进了一个苍蝇，你说这服务员说啥？当时就给我整不会了，他说没事，你不用管他，烫死他活该。他是烫死，那粥还能喝了呀？

有一个哥们儿啊，就娶了一个悍妻，就特别厉害。哥们儿在家呢，总是低声下气的。完了有一天吧，这哥们儿实在忍不住了，就跟他的媳妇儿就怒吼啊，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真的，一下子就成真了。第一天见不到媳妇儿。第二天呢，也没看到媳妇儿，然后就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我们到第七天的时候哈，眼睛消了点肿了，能张开一条缝了，哎呀，终于从这个眼睛缝隙里边啊，看到自己媳妇儿了。

上学的时候哈，为了考英语四级，大家都是赶紧拼命的学英语。啊，有一些英语的笔记呢，就不得不在其他专业课上去做，啊，就是着急考试嘛哈。有一天呢，历史老师啊，就发现台下，就是那个他的讲台下边有个学生啊，搁那忙得不亦乐乎的。历史老师想说，我讲这些东西也不至于是他忙活成这样哈，就是心中挺诧异的，然后就搁讲台走下来了。悄悄的就来到了他的身边，然后这个学生就忙了一阵儿啊，就感觉气氛有点不对，一抬头，哎呀，看见老师啊，就是笑嘻嘻对他说，要说这个老师的情商高也是不错的啊。老师说，哎，你觉得你用英语做笔记比用汉语记得快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嘞，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所以那个小明啊，昨天到岳父家吃饭，然后小明的小舅子就说：“说姐夫啊，你啥时候也买套大房子呗？完了，你让我姐享受一下。”然后小明说：“说姐，哎呀妈呀，我可没那么多钱呢。不过呢，我有个漂亮的女儿，等她长大了找个有钱的女婿啊，到那时候我和你姐不就能住上大房子了吗？”然后这个时候，小明的岳父啊在旁边悠悠的来了一句。女婿呀、啊、这想法吧不咋可靠，咋说呢，想当年哈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说那个前两天啊，堂弟媳妇儿生了个大胖小子，哎呀，都可开心了，哎呀，亲戚大家伙儿啊都来看望，大家伙都在旁边看着的时候呢，这个堂弟呀，就看着熟睡中的孩子就说：“小子啊，你睡吧，距离高考还有6558天。”结果大伙哄堂而笑。他媳妇儿也笑啊，乐得不行了，那个肚子，这个口子都乐开了，完了又被送到手术室了。现在哈，这堂弟被他爸他妈还有岳父岳母说的呀，打的呀，现在蹲墙角思考人生呢，让你碎嘴的嘴欠。

没留下什么。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想自由》。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动听。

以乐传情，以句关心，以歌入戏，以梦为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曾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

0: 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易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她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易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瞻。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易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我亲外甥子，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你花音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1: 吞了六夜，才算红了一遍。
2: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
1: 谁让你
2: 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3: 我不是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开门了，你成了。白丑，你都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4: 卖你砸了个葫芦，啥都不卖，唱戏的。

0: 魏长松把秦腔唱进北征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2: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请我步步牛，
1: 靓红丑妻搞错。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0: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珠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11岁的一招弟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他的脸，也映得他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他的天赋，也是他把水袖交到了他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他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他所有的缘分都被这3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他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他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鼓敲的人心堂，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他，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台下的人声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忆秦娥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林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很多人问伊秦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她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秦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0: 我叫你为啥不想唱戏？
1: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唱下去。
1: 李星河，你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剧。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3: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句，让他们能同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我放弃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放唱罢我登场，凡人踏上时不朽。没谁能在舞台上砸下一辈子。戏是人非，戏台不是张艺谋的戏，台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只要你老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忙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入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

0: 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他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他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这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啊，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呢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2-3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3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3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2首歌曲呢，是这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

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

0: 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0: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快乐同行，
2: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开启了今天的节目直播。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说这个 ETC 啊，包括说呢，在高速上我们应该说如何正确的使用。那么我们聊到说这个 ETC 是吧？哎，其实呢，这个东西啊，真的有没有发现，就是有 ETC 的人呢，有的时候每次上高速的时候都会去想，我别被别人蹭了，
1: 被蹭 ETC 哈，
0: 是不是？哎，那有时候我之前也在想啊，那你说这些蹭别人 ETC 上高速，他下高速咋办呢？
1: 他下了也蹭啊，赶到谁是谁呗，
0: 赶上谁是谁。
1: 对呀、啊，那肯定了，他不可能光蹭这一个人的
0: 啊。所以说啊，其实这样的行为呢也并不可取，也确实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风险隐患，是吧？
1: 那肯定了，安全的也在这儿呢。然后再说，你说有的时候、咱们可能说，在各种视频上看到过哈，雷蹭了，人也不是让你蹭啊。有的人看你发现前面有车了，现在每一个人都不是真的说很单纯，就是冲过去啊什么样的，看到你前面有车你过来了，人家转身起来就走了，就到旁边的道，你看你不白蹭吗？然后呢，你别说你尴不尴尬了，最起码你这个行为的话，你自己应该想一想了，对吧？
0: 对。

0: 首先呢，咱有很多人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认为说呢，我的这辆车，如果说我安上这个 ETC 之后啊，如果我不上高速，哎，我比如说在小区里面停着，或者是我在马路边上停着，
1: 嗯、
0: 有没有可能容易出现说被盗刷的这种情况？
1: 哎，这可能吗？
0: 是吧？有的人之前确实有过这样的声音，
1: 哦嗯、
0: 说我这 ETC， 你说在车上不是按一个这个像卡槽似的，
1: 嗯嗯嗯、
0: 是吧？然后呢，一直插在这个挡风玻璃上、
1: 嗯，
0: 被刷了怎么办啊？是吧？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疑虑。但是我从就是我安 ETC 到现在为止呢，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嗯，这个情况，你说咱们比如说咱们现在停在咱们的单位楼下吧，
0: 嗯，
1: 那你说这个刷怎么刷到呢？
0: 对，有的人说有没有可能说，有的这种就是这个不法分子哈、啊，他用一些这个不正当的手段或者是什么仪器功能什么的，万一去刷这个、啊，其实呢，一般来讲这种情况不存在，或者是说会很小很小很小的概率。
1: 对，几乎应该说别说百分之百没有吧、
0: 嗯，
1: 对吧？那有的时候你看刷的话，他得必须咱们得是进到这个口，然后特定的这个扫的这个码也好啊，或什么，咱们才能这个把钱扫出去。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首先咱们其实不用。

0: 担心这一块，而且如果一旦要是说存在有一些这个问题什么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进行这个报警啊，或者是说接续后下来的这个接下来的一些处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再说回来了，说这个 ETC 啊，其实它容易什么呢？以前我看到过有人就是通过 ETC 进行诈骗。
1: 嗯，这个怎么操作？
0: 他比如说呢，会这个是与你取得联系啊，或者怎么样啊？说你的 ETC 现在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啊？是什么被这个什么冻结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导致银行卡现在出现不能使用的现象、
1: 嗯、
0: 啊，你得又需要什么去开通啊，或者怎么样啊？又很麻烦啊。然后我这儿可以帮你去弄啊。
1: 嗯，
0: 哎，我看网上有过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新闻。
1: 嗯，
0: 哎，我们其实要擦亮眼睛，这个是跟这个 ETC 也有关系的，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咱莫名其妙的接到各种电话啊，然后可能说第一反应，你看我没有 ETC，
0: 嗯嗯，
1: 可能接到这种电话就无所谓了。
0: 对，
1: 但是你要有的话，你可能就得想一想。
0: 对，因为它跟银行卡绑定了、
1: 啊，绑定银行卡，然后你就会考虑一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0: 嗯，
1: 还有啊，你看可能说咱们要经常跑的话，他可能知道该怎么回事。有的一些，比如说常年咱们跑个这个五七八回的，
0: 嗯嗯，
1: 有的不经常用。突然间接到电话，很多人就慌了。
0: 对，
1: 就是那你是哪里啊？他肯定第一反应说你是哪，人家说一个什么哪个部门，
0: 嗯嗯，
1: 咱也不知道有没有。
0: 对，
1: 人家您说了，那你这么办呢？这样吧，说那个你看你真好像没有时间，我在这边给你操作。
0: 嗯嗯。
1: 那有一些人他
0: 误以为是工作人员，
1: 对，他百分之百说那行你赶紧给我操作一下吧，还多钱我赶紧还上，或者说怎么整、
0: 哎、
1: 赶紧的，哎，这个时候你想一想
0: 容易出现问题，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在这一块呢，我们需要就是有一个甄别真假信息的一些这个、
1: 嗯、
0: 眼睛，
1: 对，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咱们听到这些，我觉得第一件事首先就是别慌。
0: 嗯，
1: 就是这么想吧，就比如说我遇到这儿，我怎么的都那么样了，
0: 嗯，
1: 我对不对？现在就比如说我是欠钱也好，或者是他给我冻结了也好，或者怎么样好、
0: 嗯、
1: 是不是都已经这波操作都已经操作完了？
0: 对，不行我自己去银行。
1: 对，不是，我现在慌也没有用啊、
0: 嗯、
1: 那你行，那我哪天我上银行自己去看一下，
0: 嗯嗯，
1: 或者说我自己去操作一下。
0: 嗯，
1: 因为好多咱们现在啊，你说以前可能被骗的几率大的，你说现在咱们干什么业务是不是都本人人脸识别？
0: 对，
1: 然后身份光拿身份证还不行，
0: 对，
1: 必须你得是本人去，然后呢、
0: 嗯、
1: 又说让你眨眨眼睛啊，转转头的，是不是张张嘴的，
0: 嗯嗯
1: 这个情况你想，如果说您说在那边能给你操作得了，那这个咱就得好好想想了。
0: 嗯，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其实说的很对，就是不要去着急，
1: 对，先别慌，
0: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我可以自己拿着我的身份信息到银行去也好、
1: 嗯、
0: 或者到哪儿去也好，去解决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而且现在呢就是之前啊，像我的 ETC 呢绑定的是它必须要求你有一张信用卡，
1: 好像一般都这样。
0: 对，然后这
1: 嗯嗯嗯，
0: 这是在早些年就是我刚开始办那个 ETC 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它要求呢是绑定一张你的信用卡，这样呢就是随时随地吧，你只要是出行上高速它是有钱可刷可扣的。
1: 嗯，
0: 然后呢头一阵时间啊，我这个 ETC 呢就是换了一次之后呢，这回它没有要求我必须绑定信用卡
1: 啊，就是绑定咱们的
0: 储蓄银行就行，
1: 对，咱们什么的卡都行了。
0: 哎，就是说绑定正常的一张银行卡、
1: 嗯、
0: 属于那种不能透支的那种银行卡、
1: 嗯、
0: 就哎他说也可以、
1: 嗯、那这个还好一点
0: 啊。然后呢我曾经啊就是也确实是绑定完之后呢，那张卡里我就一直放了几百块钱进去，就是为了防止说我万一出行用高速我想不起来，然后呢我就扔了点钱进去。后来呢结果有一次就是那里面啊就是也是一及时倒个短，然后呢里面的那个几百块钱呢就让我花掉了，我就忘往里存了。然后呢那一回我还确实真跑高速了，跑完高速之后我这张银行卡不是没有钱吗？
1: 那这怎么办呢？
0: 你听我说呀，里头没有钱，正常的你下高速没一会儿它就自动给划掉了。
1: 对，
0: 然后呢后来就是应该是到晚上啊还是第二天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1: 嗯，
0: 说本次您的什么 E 高速什么出行就是费用没有扣取成功，
1: 嗯，
0: 哎，需要及时去这个
1: 充钱
0: 是
1: 往里面，
0: 哎，是与银行是什么联系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反正我看了一眼那个信息之后我一下就想起来，确实我头一两天刚跑好高速嘛。
1: 你说这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你说假如说真不充钱了怎么办呢？
0: 真不充钱的话，他回头一定会找到你的。
1: 我觉得会，
0: 因为你的银行卡也是实名的。
1: 对，我觉得应该还会，就是给你打电话了。
0: 对，
1: 还不交钱呢，
0: 一直欠着银行钱的是吧？
1: 对，你怎么回事？自己不知道吗？
0: 对。然后他当时就是反正是没有扣取成功，让我往里存钱，然后赶紧我就把钱存进去了。存进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吧，就给我划掉了，就给我刷走了。然后呢，我一看啊，确实是像现在这种呢，我可以不用去绑定信用卡，所以呢，如果说啊，像我们有很多大家去担心说我自己的钱被恶意盗刷，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这个情况的，可以说你去问一下，绑定一个你自己的这个储蓄卡，然后吧，你就只往里面放个100-200块钱。
1: 对，这个储蓄卡里面建议大家就是空卡，就比如说咱们不经常用的，比如说你的什么开支卡呀什么的，咱不要这些。然后呢，可能里面要放个几百块钱，因为咱们像说不总跑高速，可能放个700-800就够用了。
0: 那绝
1: 对
0: 够了，对
1: 吧？这一年，咱别说这一年够不用，最起码一段时期是够用。然后呢，可能也不会说这个他刷完就没有，然后给来短信呢，咱们这时候也会慌，也会着急。
0: 对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这个呢是很多解决办法，包括说现在啊，我看到就是有些时候咱们去刷短视频，我也看到有什么这个绑定微信的那种什么 ETC 干嘛的，好像现在吧就是出了好多好多那种种类和类型的 ETC， 我们可以自己去进行甄别啊。就包括说像之前再早之前不是有听众打电话跟我们说，哎呀这个有推销
1: 的
0: 工作人员，
1: 那个，对对对对
0: 是吧，然后说又
1: 有
0: 什么全年免费跑高速多少公里那种。
1: 他这个我那不说了吗，你说绑定微信，他那个推销的时候也，其实我遇到过嘛，咱们不讲过嘛，他那个就是说绑微信的。
0: 对他，但是这种的你也需要去进行甄别一下，擦亮一下眼睛。
1: 对，
0: 就是天上吧他永远没有说白掉馅饼让你张嘴直接就吃的事儿，
1: 哪有。
0: 而且呢还是说特意找到你告你，你张嘴这馅饼我塞你嘴里，就这种事儿啊很少很少，可以说接近为零。他不盈利，他没有一些利益的话，他为什么要给你做这件事儿呢？
1: 其实咱转换想想，你说咱办 ETC 最早那几年开办的时候，不是说什么走在马路上有人推销你，就比如说咱们去银行办业务，他会说你可以办一个呗，在我们银行办一个，对吧，
0: 免费办理什么的，
1: 对，免费办理，然后给你点什么小礼物是吧，因为
0: 对
1: 我有朋友这样，
0: 里面有是吧，
1: 对，就有朋友说，说的你看啊，他老公在银行上班，他说，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哥们儿你办一个呗，我说其实说实话那几年可能就是因为孩子也小，我说真的是不方便出去，我说我办吧，没有
0: 用，
1: 到时候又办个这卡办个那卡，我怕我忘了耽误事儿。
0: 对，
1: 然后我真的就也没办，你看都是这种方式去推销，不是说不认识，说美女你办一个我给你一个什么什么，然后
0: 或者进家敲门了我给你免费公里，
1: 对，比如说咱们是到长春可能是50块钱的过路费，这样吧可能在我们这儿办的话就收你40块钱，哪能啊
0: 对，他这个系统收费可是统一的，全国统一的，
1: 就是吧，这是全国都统一，每一段路的收取的费用都是一样的。
0: 对，
1: 那你说哪能说到他这儿的说给你打个几折？
0: 对，
1: 可能以前是办 ETC 在银行办是有打折扣的，
0: 是。但是像我刚开始办那个时候，只是免费办理，就什么礼物我都没有，米面油我也没有。
1: 有的时候是没有，有的时候就会有啊。
0: 对，因为大家知道啊，像这个呢，就是我身边也有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嘛，就是他会说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每个人有一些任务，哎，我有一个、两个、三个的这种任务，然后我需要去说给车辆办理。但是其实这个都是早些年了，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几乎就是我没发现身边人问还办不办这个事儿。
0: 对，就你自己想办，你想说有利于你的出行，那么你就办。如果说你自己不想办，你认为说没有自己比较利益的这种出行的话，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就是你自己斟酌，
1: 就得自己看。
0: 你觉得人工排队，我也没问题，我不怕浪费这个时间，那你就去办。
1: 对，
0: 你就不用办，你去排队人工。
1: 因为我没办 ETC 嘛，有的时候你说虽然说不经常跑高速，但是呢一年跑的次数也差不多少啊，偶尔也会上高速。有 ETC 呢会省点事儿，是这么觉得。但是没有，有的时候你要不是赶着节假日出行的话呢，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前面的车呀什么的没有那么多啊，咱就等一等。但真的是有一次我真的是遇到了啊，说节假日出行。说句实话啊，没有 ETC 还是挺麻烦的，这个真的
0: 是
1: 因为我自己亲自体验到的嘛。你看到那排队，虽然说不是特别太多，前面有5-6辆车，但有的车呢怎么样呢，可能这个它是半人工状态嘛，就按钮啊，完出卡呀，咱们也不用下车，扫一下啊，微信扫一下就是主动就把这个费给交上去了。但有的人怎么样，到这儿他整不明白，卡投不明白也好啊，是扫码啊怎么样，或者是网络的问题啊，他就会延迟给你等一个 两三分钟啊，本来可能一两分钟完事儿、
0: 嗯，
1: 等个
0: 一辆车卡了一点时间，
1: 对，
0: 一
1: 辆
0: 下
1: 一
0: 辆车
1: 卡了一点时间，
0: 再卡一点时间。
1: 我那次就遇到了嘛，
0: 嗯、
1: 你说其实这波到我们这儿就咱都知道，就操作很快，
0: 嗯，
1: 但有的一操作它就很慢，
0: 嗯，
1: 你就等吧，可能等个五分钟还没完事儿呢，完工作人员过来帮他怎么做呀，怎么样的。
0: 嗯
1: 一看 ETC 那边呢也是啊，车里有人说你看有 ETC 是不是好，刷刷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1: 要是这个东西像你说得咋看、
0: 嗯、
1: 我没办呢，可能认为你说一年虽然是总跑，但是相对来说呢没有人跑那么勤，
0: 对，
1: 就觉得我就不办也就不办了。
0: 嗯，而你认为说即使我一年跑的不勤、
1: 嗯、
0: 但是我如果赶着说节假日啊、
1: 嗯、
0: 或者说我要是什么时候带孩子出去玩，我发现哎呀又要排长队，我实在是不想等，我在这可能一磨我磨了半个小时进去了，是不是？
1: 对，
0: 哎，你要觉得这样很不方便、
1: 嗯、
0: 那你就去办理一个 ETC。 而我认为呢就是 ETC 比较方便、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会办这个 ETC。 像我家人就认为没有那个必要。
1: 你看咱俩就是典型的两个例子嘛、
0: 哎、
1: 你办了我没办嘛，
0: 对，就没有必要。
1: 嗯嗯，
0: 但是我就不说别的地方啊，就是你看我办了一定是我有认为办了好处嘛。
1: 肯定，
0: 我每次啊、
1: 嗯、
0: 就是从咱们辽源去长春的话，下高速的时候它只有右边两排是有这种人工的嘛。
1: 嗯嗯，
0: 我一看都排大长队，排挺远的，我就觉得有一个 ETC 我直接刷到这儿滴我就过去了、
1: 嗯、
0: 不挺好吗？是不是、
1: 嗯、省时间。
0: 哎，但是呢你也要去看，就有的我之前听到过啊，有的人的这个 ETC 呢就是他确实是办了，
1: 嗯，
0: 办完之后呢每次在刷这个 ETC 的时候不是这儿没扫上，
1: 那对，
0: 就是那儿扫上他不抬杆儿。
1: 对对对，
0: 哎，再不然就是什么情况，每次都得把这张卡拔下来之后让工作人员去进里面就是操作一下是怎么样、
1: 就是、
0: 然后才能哎才能好使，就也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啊就是这个咱们自己去进行斟酌，办与不办是大家的事儿。
1: 嗯，但是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要想办的话啊，一定要记得到正规的地方去办。
0: 嗯，
1: 比如说各大银行能办的话，我们可以到各大银行到窗口去咨询、
0: 嗯、
1: 去问咱们该怎么办，然后呢是有没有优惠也好啊或怎么也好，咱们都问清楚然后咱们再去办、
0: 嗯、
1: 不要说真的是像刚才说了天上掉馅饼，这个好那个好然后什么都好，你办了之后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你想找到这个人是找不到的，
0: 是
1: 没有白让你捡的便宜，对吧？
0: 是
1: 想要办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地方，不想办的话咱们也可以，对吧？咱们像说刚才有时间等咱们就可以等一等，
0: 对，
1: 这个就看咱们自己的心情了啊。
0: 哎，是。那么再说回来说这个 ETC、
1: 嗯
0: 啊、办完之后你也要去想好，你即使是说我拿信用卡办理的，那么你过后在还款日期的时候也得想着点把这个钱还上。
1: 对，这个还一定记得呢、
0: 哎、逾期了你信用分越来越低、
1: 哦、
0: 你是不是你被拉成黑名单了回头、
1: 嗯、
0: 是吧、哎、这个不要忘、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说我是正常储蓄卡去进行办理的，你别像我这种就是、
1: 嗯、
0: 这个钱往里扔了，然后回头呢你下告诉我了也扣了，然后还给你发短信、
1: 嗯、
0: 就是时常的在里面扔个两三百块钱都不用说五六百，说两三百就够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刷这一次刷完之后了，哎，有这种扣费提醒了，我再往里扔个两三百，是不是？
1: 对，
0: 哎，这样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办法很多的方式去哎，咱们去进行操作去解决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同样也会面临着一定的，就什么事情吧它都有风险，
1: 都有两面性。像你刚才说我办 ETC 了，有的时候到这就给你卡住了，你就这么尴尬、
0: 哎、
1: 像我没有办似的。
0: 是，
1: 对吧？你走这儿了，人说你又拿白卡又卸下来，然后呢其实后面车如果
0: 后面刷 ETC 的排队是吧？
1: 对，你也得排队啊。就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各有利弊嘛，就是大家呢这个也看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办的时候可能也是和每个卡也不一样啊，或者是这个刷 ETC 的这个机器也不一样啊什么样的，但这个就也没法去甄别了，是吧？也只能说别说靠自己的运气也好，可能有的时候就好使了，可能有时候就卡在这儿了，也可能是网络一个问题。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些呢咱们都可以去进行考虑。那这个呢是我们在前期选择说办 ETC 还是不办 ETC。 那后续呢办完以后，哎，我们还会面临着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比如说我们说我的 ETC 在上高速的时候，哎，要是突然有人蹭我的
1: ETC, 对，蹭
0: ETC 了，是不是、啊、
1: 这个也挺闹心。
0: 哎，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
1: 嗯、
0: 就是一会儿啊咱们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聊。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哎，就愉快一点、
1: 嗯、
0: 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

0: 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2: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3: 我是美玲。

0: 好的，我们也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聊说这个 ETC 是吧、
1: 嗯、
0: 上一段呢聊到说办理不办理您自己进行斟酌考虑，想办就办，不想办就不办是吧，它呢有便利，同时有利那一定有弊是吧，
1: 肯定的、
0: 哎、那咱再说回来了，说如果我办了 ETC 啊、
1: 嗯、
0: 也聊到了说我被蹭 ETC， 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是吧、
1: 嗯、这也可以申诉吧。
0: 哎，首先呢咱们来看啊，可以采取就是一系列的步骤，然后去进行一个操作，如果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发现说哎这个车要这个、
1: 啊、要蹭
0: 我 ETC、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他已经蹭成功了，
1: 嗯，
0: 这种情况立即倒车，
1: 嗯，
0: 倒车干嘛呢，重新去进行识别、
1: 嗯、
0: 重新识别你的 ETC， 这样呢就不会进行多扣费
1: 啊，
0: 嗯，是有这样的情况
1: 啊，就是比如说现在你在我前面，你蹭，你已经蹭过去了，
0: 哎，你蹭过去了，
1: 你蹭过去了，然后我
0: 杆也开了，我也上高速了，
1: 嗯，
0: 然后呢，你不是属于说你被蹭的这方吗？
1: 对，对，
0: 像这种情况，你赶紧往后倒车
1: 啊，我就先别进，
0: 哎，你不要往里走了，因为他这一杆抬完他也关上了。
1: 它关上了之后，如果我再走，不又识别第二次吗、
0: 嗯、重新再去往后倒车之后重新刷一下，就是让你识别第二次，这样呢就能去覆盖掉之前的记录
1: 啊，就是也是有个记录说你看第一次我为什么没进、
0: 嗯、
1: 是因为前车有蹭、
0: 哎、
1: 也有个这个记录，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呢、
0: 哎、
1: 是我自己本车进来的，
0: 哎，重新覆盖一下这种情况、嗯、然后呢如果说设备没有办法进行操作，或者是你再一次倒车扫描不上这种情况什么的啊，杆也一直不抬了，可以去请求人工协助，周围也是有工作人员的嘛，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哎，将这种情况都说一下，然后呢将这种情况也是说明白了，然后呢工作人员帮助你进行抬杆，我们可以继续进行你接下来的旅程、
1: 嗯、
0: 哎，是不耽误也不影响的，而且在安全的情况下啊，你要记住蹭你车的这个 ETC 车牌，把他的车牌号记下来，
1: 嗯，
0: 记准称的，然后及时的拨打咱们12122进行报警
1: 啊，这个是要报警了，
0: 要报备、
1: 嗯、
0: 要报备告知警方现在有车辆蹭我的 ETC， 而且他已经蹭成功了，已经上去了，
1: 嗯，
0: 这个呢首先咱们是作为说我合法公民，我没有去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给自己做一个报备，哎，他不管要怎么跑，他往哪儿跑，反正你不能扣我的这个钱，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向警方去提供，哎，这样嫌疑人违法人他的一些举动，
1: 对，
0: 哎，让警方呢进行这个电子眼的一些扫描啊，咱们高速上的一些设备的这种监控啊，及时的去追缴这辆车、
1: 嗯、这个是咱们上高速之前遇到这情况，
0: 哎，就你在高速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1: 嗯、
0: 你周边要是副驾驶有人他帮你进行操作打电话都可以，
1: 对，
0: 哎，把这个事儿要进行报警，然后同时呢其实啊就是在所有事情发生之前，我们怎么样能将这个事情就扼杀在摇篮当中，这个其实是主要的、
1: 嗯、
0: 也就是如何进行防范，
1: 对，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咱们遇到了吧，你说这来回操作也挺麻烦，
0: 嗯，
1: 咱们就把这个事儿杜绝掉是最好的，
0: 哎，就给他扼杀在摇篮里是吧，你也不要妄想去蹭我的 ETC、
1: 嗯、
0: 哎，我也不让你蹭成功，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为了避免说被蹭 ETC 啊，其实我们在正常行驶到收费站的时候呢速度慢下来，不要那么快、
1: 嗯、
0: 然后一定要警惕周围的车辆
1: 眼观六路啊，这个时候就展示出来你的眼神了，
0: 对，警惕周围车辆，并且同时与你的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
1: 这个真的是你看现在咱们是进什么这个无人操作的一些什么停车场啊、
0: 嗯、
1: 然后有杆的，你会发现它很灵敏，
0: 嗯，
1: 就是你真的是啊，你离很远搭个边儿，哎，只要他扫到了，他一下子他就会把这杆抬起来，然后输入到你的车牌号了也好，或者各种信息也好，就是你的了。
0: 对，
1: 刚才说了，我们这个上高速口的时候，或者是下高速的时候，
0: 嗯、
1: 尽量就慢一点。
0: 这个是真的，
1: 真的，咱们就慢一点操作，谁着急谁就超过你呗，然后慢一点。如果说看前方没有车辆啊，就是没有这波操作，他想蹭的，咱们可能说咱们就是快速的通过了。有的话呢，咱们就停这儿。
0: 嗯，
1: 或者是咱改一个道对吧，
0: 对，
1: 那么多口呢，从别的口再下去，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更方便一点，然后咱们也就不用说有一系列的这个，就是说我又打电话要报警啊，然后呢又有别的一操作呀，到我这好不好使了，能不能出得去，就可能也会浪费咱们的时间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为了把这些东西都提前扼杀掉哈，也不要有后续那些麻烦事儿、
1: 嗯、
0: 罗乱的事儿，咱们提前就是保持一定的和前车的相应的安全距离，
1: 对，
0: 然后呢 如果当你发现这个车它有一些异样的时候，哎，他感觉你慢慢慢慢要驶入到这时候，他突然间他要开始就是
1: 加速呗、
0: 换道，就是换车道的情况、
1: 啊、冲过来了、啊、
0: 哎，他一定是不正常的、
1: 嗯、
0: 那么你就一脚刹车踩下来，不要让那个机器扫描到你的车牌、
1: 嗯、
0: 就给他卡里边、嗯、
1: 对，或者咱们就是看一下后视镜如果可以的话咱们立刻变道。
0: 哎、
1: 嗯，
0: 就是我看到网上好多就是这种要被蹭 ETC 然后很解气的一些行为、
1: 嗯、对，我也看到过。
0: 哎，他就是说车速很慢，
1: 嗯，
0: 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车并过来之后他就不往前开了。
1: 我看的也有解说说你看见没，前面那波操作看他来了、
0: 哎、
1: 他就要过去，
0: 哎，
1: 对，他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一说哎我走换道了。
0: 对，就是我们可以说用自己的这个操作啊躲避他，或者是说干脆我就停下来，我就在我这个收费口，我就从这收费口上，可是我不往前走

0: 了，
1: 对，
0: 他没有 ETC， 你想蹭你扫不到我车牌，杆儿就不抬，你要么乖乖的倒回来，
1: 嗯，
0: 要么你就卡在那让工作人员来，一样会这个，
1: 那你也是倒回来，
0: 哎，就要么是倒回来，要么反正是怎么样，你说白了，你面子往哪放？
1: 对，你这个你出
0: 这张老脸往哪搁？
1: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他都想蹭了，他还在乎这脸吗？
0: 不要了是吧？
1: 对呀、啊。
0: 这个呢其实就是防患于未然啊、
1: 嗯、
0: 我们有这样的防范意识，有这样的一个预防意识，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再说回来，如果真的要是我就是被蹭了怎么办，理性对待，
1: 嗯，
0: 哎，咱不要生气，你放心，下高速的时候他才进行 ETC 的这种缴费。
1: 哎，你说哈，咱们上高速被蹭了，可能他下去的时候咱能抓住他，对吧？对，就警察会就是把这钱是怎么付啊？我说这个事儿可能
0: 这样，不是，这俩车他不一定同样在一个，
1: 在别的口下，他不也是会有一个这个什么、啊？
0: 他在别的口下，他也要扫别人的车 ETC 出去，他扫这之前这辆车扫不到。
1: 对，然后我在想什么事，你说咱们下去的时候，
0: 嗯、
1: 就要付钱的时候，
0: 嗯、
1: 他蹭的车，你说咱们也是、真的是要报警的话，你说能找到他吗？
0: 是可以的，
1: 可以找到的，反正有车牌号也会找到，
0: 对对、
1: 嗯、
0: 是可以的，就只是比较麻烦而已、啊、
1: 那个更麻烦一些，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就是尽可能的吧，我们不要去太生气，哎，说白了、
1: 嗯、
0: 你该是就是你自己花的钱，你不会花多，你不会说多花多少，但是呢就是这种行为很让人不齿。
1: 这个真是，你说吧，有的时候咱换句话，咱能跑得起高速对吧、
0: 嗯、
1: 咱能出得了这门，咱就说你说
0: 油钱都掏了，
1: 对呀、
0: 啊、
1: 你说你就为了省个这个，咱别说五七八十的，就百八的吧，对吧，咱跑长春可能咱打一百块钱，
0: 对，
1: 你想想，那你说咱一百块钱你这个丢不丢面啊？你说你咱说刚才说脸的问题，但是呢他可能想到我省一百是一百。
0: 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哎，这我只是省钱了哦，或者是我怎么样了？但跟大家说啊，这种蹭 ETC 的行为呢，它是一种违法行为。
1: 就是真的被抓住了，它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嗯、
0: 首先可以去判定他是否是盗窃罪。
1: 那这个就看有意和无意啊。
0: 你都蹭 ETC 了，你怎么可能是无意呢？
1: 我现在辩解一下，我不是故意的。
0: 我不故意，我就看眼看着车过来了，
1: 我
0: 一下就过去了。
1: 我眼看着车过来，我这不在他前面吗？
0: 我想试试我能不能上去，是吗？
1: 我也不知道这啥口，反正我就进了。
0: 这种撇脚的理由好像有点这个说不通。
1: 那你说咋办呢？
0: 哎，他直接就定罪呗、
1: 嗯、
0: 咋办，是不是啊？他可以定为盗窃罪啊、
1: 嗯、
0: 因为咱们正常来讲呢，公路收费它是属于说一个特殊的这种物权嘛、
1: 嗯、
0: 因为说我要使用这段公路，然后我去进行公路收费，咱们公路收费也有收费公路的管理条例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形成了这种债权关系，如果一旦你逃避这种债权关系，就说明你有逃避的责任、
1: 嗯、
0: 那你上超市买东西，你不花钱，你想逃避，你把东西揣兜了，偷摸偷走了，你是不是叫小偷？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小偷
0: 对吧？你在大马路上你说，哎，我就想整个手机，我就不想去买。
1: 你想整个手机、
0: 哎、然后呢我瞅别人兜里的手机挺好的，我拿过来我想自己用，然后你拿过来了，你是不是盗窃？
1: 你刚刚说的我就想整个手机真的太厉害。
0: 那就像他一样啊，那时候我蹭 ETC， 我就想蹭 ETC 不花钱，我就上上高速了，
1: 就感觉我应该的。
0: 是啊，所以说你这种行为、这种想法，他就已经产生了这种你有这个、
1: 就犯罪了。
0: 哎，
1: 就是犯罪了。
0: 对，所以呢你想去将这种财产的这种利益性占为己有，它就属于盗窃的行为。你不想花这个钱，你就想省这个钱，它就属于盗窃的行为。其次啊，也有就是曾经网上有这种案例，就是网约车司机为了去讨缴这个通行费用，
1: 嗯，
0: 然后呢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1: 你看，咱
0: 因为
1: 虽然说7个月不算太多，但也不少啊。
0: 因为讨缴的费用是稍高一些的，
1: 嗯啊、他得高，
0: 所以他的这个罪的判定成了抢夺罪。
1: 啊、哦，那钱多、
0: 哎、对，你要根据这个、
1: 哦、
0: 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去说话嘛。
1: 看来啊，真的是不关，你看这个他每项罪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同时呢你像说这种也有一些观点啊，会有一些律师可能会认为说蹭 ETC 他同时也构成了诈骗罪啊，或者是寻衅滋事罪等等的。
1: 其实诈骗罪更多贴切一些，
0: 哎，他会有很多嘛、
1: 嗯、
0: 就是但是要知道就是这种蹭 ETC 的行为，咱不用说给你定成什么罪、
1: 嗯、
0: 他就叫 违法行为，
1: 对，其实就是犯罪了。
0: 哎，
1: 说白了，你就是在犯罪。
0: 对，
1: 嗯，
0: 如果说啊，就是车主呢，你被抓到了，说你有蹭别人 ETC 的这种行为的话，你很有可能会被拉入全国联网的这种黑名单。
1: 你看看，
0: 会影响到你以后想使用高速公路的这种情况。
1: 高速公路上也有黑名单哈，
0: 永远拉黑你，
1: 嗯、
0: 你想上
1: 都不
0: 用
1: 上不了了
0: ，是不是？
1: 哎呀，
0: 我们现在说有这种黑户黑名单是不允许坐什么高铁、飞机什么的，是吧？
1: 哎，不是，你一说到这儿哈，我想，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有这个行为，对吧？但我开这车，
0: 嗯、
1: 我现在换个车开呀、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呢？
0: 啊，我们抓到的这个车和这个人，他肯定是同时扣这儿的。
1: 嗯，
0: 哎，是吧？
1: 嗯，
0: 同时把他扣下的这辆车，如果不是你名下的车，是别人的车，那可能这个车不产生一些关系，或者是借你车的这个人，说不定都连带着有些责任呢，是吧？
1: 嗯，
0: 然后你这个人，你实名制的人，说不定以后，哎，你说我在你想说我又什么买车呀，上高速啊，有可能现在联网非常非常厉害。
1: 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咱高速上都是高清的，可能说你觉得自己别人看不到你的脸，
0: 对
1: 对吧？其实为什么说现在好多人你驾驶证没检，他怎么知道呢？
0: 而且大数据时代，你说我整一辆车，我买了一辆车，然后呢，我的信息什么的，它不联网吗？都互通的。
1: 嗯，
0: 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咱就不要去做。如果达到像我们刚才说的，说数额较大，比如说你跑的地方比较远，从咱东北上海南了，是不是？
1: 嗯嗯、
0: 哎，回头你
1: 这
0: 个
1: 蹭一下，
0: 你整个的这个，哎呀，你被抓住了之后，你有可能就直接构成刑事犯罪了。
1: 不是，再蹭一下合适，
0: 这合适是吧？
1: 对对对，
0: 跨越这个大半个中国了，恨不得哈，
1: 钱多呀。
0: 所以像这种情况啊，如果由于一旦说金额数额较大的话，被提起这种公诉的话，那么你有可能会面临刑事拘留啊，或者是罚金呐、啊，或者是没收财产等一些刑事处罚的。
1: 对，
0: 就包括说，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嘛，那位司机讨缴这种通行费，被判了7个月，是吧？
1: 嗯，
0: 所以啊，真的有些事儿呢，就是你觉得省这3500、1000、2000，好像是逃下来了，
1: 嗯、
0: 躲下来了，觉得好像
1: 省了。你省10块钱，你觉得偷个乐的事儿、哦。
0: 你一旦面临着说我被抓着之后，这种后果是否能承担，是不是？
1: 嗯、你就想想吧。
0: 哎，所以呢，作为说车主啊，如果你有 ETC， 尽量的咱们就不要被别人蹭，我们也要有一个防范意识。
1: 嗯，
0: 然后呢，你说我没有 ETC， 你也不要去蹭别人的 ETC， 你自己不办，你不想花钱，
1: 嗯、
0: 你干嘛呢？是吧？
1: 那你就别上高速，
0: 车你就别开了呗，
1: 对，
0: 是不是？你路费这点钱都花不了，那你就不开，你去选择坐高铁、
1: 嗯、
0: 坐火车、坐飞机、
1: 嗯、
0: 坐动车，有很多的方式都可以出行，是吧？
1: 是，对。
0: 哎，所以说呢，这一点也要去清楚啊。然后呢，办理 ETC 的小伙伴们呢，咱们就是要去注意什么呢？注意就是在你每次上高速和下高速收费口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车都想象成是坏蛋，
1: 别被别人蹭。
0: 对，你就是小心一些，你悬摸着所有的车辆的动向，看好它的轱辘有没有打转向，有没有
1: 也挺难的，
0: 有没有换方向。
1: 有 ETC 的也挺难，我看来我现在就不用考虑这么多。
0: 真的，我每次上高速的时候我都寻思。好的吧，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 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是这一时段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嗯、那今天呢，整个的主题都是关于说这个 ETC 嘛。
1: 对，
0: 其实呢，说来说去都是希望大家呢，首先在高速上吧，我们这个东西可办可不办。
1: 嗯，
0: 办了之后，我们需要预防些什么？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办了之后需要去了解些什么？有可能容易会出现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发现嘛，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我在网上看到的，
1: 嗯、
0: 哎，我在哪个哪个视频上看到的，我在新闻上听到的、
1: 嗯、
0: 我在案例中看到的、
1: 嗯、
0: 都觉得好像离我很远，
1: 对，都是别人的，
0: 哎，不在我身边、嗯、
1: 甚至说网络看到不一定是真的、
0: 哎、
1: 也许是搞笑的段子，
0: 对，或者是这个特意的进行拍摄、
1: 哎、
0: 是吧，
1: 对对，
0: 哎，但实际上其实有可能这些情况就存在在咱们身边，
1: 那肯定会有，
0: 有可能真的就是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当时就说，他说没有想到这个事儿发生在了我们身上，之前都是在网上看的、
1: 嗯、
0: 然后也

0: 好啊，在这过程当中，怎么说呢啊？不能说我们认为说所有人都是善良的，所有人都是坏的，他没有这么两种极端，而是我们有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心，要知道能够提前去预防，哎，就可以就够了。
1: 对，
0: 其次呢，不仅仅是说ETC啊，像我们说，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有这种接到过什么电信诈骗呐、啊，是吧？你的ETC可能怎么样了？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好多其他的事情，你也容易说接到这种诈骗电话，所以呢，还是这个。擦亮眼睛，然后呢有很多时候问自己一下为什么，是吧？哎，这种反诈意识强一些，
1: 是的，
0: 让这些事儿都不发生在咱们身上，想从我兜里去掏出去钱，哎，骗走坚决说 no，
1: 那是不可能的
0: 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出行的话玩得开心玩得愉快，然后呢平平安上路，平平安回家，
1: 是的，
0: 哎，回过头来到底选择哪种方式去通过这个收费口是你的问题了啊。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啊，还是呢首先是祝大家假期快乐啊，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其次呢我们要和大家说高兴和快乐一定要在安全的后面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1: 这想我两天就想懵了，这是想的不行不行的了，一开口都叫皇上了。
0: 人家这是想的大明湖啊，
1: 我还想我想你
0: 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1: 这台词我熟啊，
0: 熟啊，
1: 不情深深雨蒙蒙里的吗？哎呀，
0: 说对了，
1: 啊，《还珠格格》里头的。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济南的16个有趣的冷知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这个济南呢，它坐拥有2600多年建成史的山东省省会。
1: 哎呦，
0: 哎，这个济南的大明湖，还有那个趵突泉，
1: 嗯，
0: 那真是天下闻名。
1: 哎呦喂，
0: 啊！但是呢，这座被称作为泉城的城市背后，隐藏着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儿。
1: 嗯，
0: 今天首先咱来说第一个你不知道的事儿啊，
1: 是，
0: 就是济南为什么会被称作为泉城呢？谁不知道啊？
1: 这事知道啊，
0: 都知道是不？
1: 对对 对,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你让我装个大明白不行吗？
0: 这个济南啊，
1: yeah.
0: 它是地处泰山山脉北麓与华北平原过渡带，
1: 嗯，
0: 这么个地方。
1: 好，
0: 哎，在其南部的石灰岩山区啊，你比如说就是千佛山那个地方啊，
1: 嗯，
0: 降水呢就会持续的渗入到地下，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水系啊。当济南南部的地下水流向北边的时候，

0: 候向北流动的时候，
1: 嗯，
0: 遇到了北部就是火成岩啊、
1: 嗯
0: 哦，这个时候呢，它有个不透水的水的不透水层啊、
1: 嗯，
0: 哎，然后呢就会把它阻挡下来，
1: 嗯，
0: 于是地下水就被迫的抬升，然后从裂隙当中就喷涌而出，
1: 嗯，
0: 形成了天然的泉群，
1: 啊、哦，这么个事儿、
0: 哎、啊，这么个事儿啊，这地方很多的泉水啊，很多的泉眼。金代的名泉碑就记载了济南拥有的72名泉，
1: 嗯，
0: 其中呢比较出名的，大家伙知道的趵突泉，
1: 嗯，
0: 黑虎泉。课文都学过哈，
1: 哎，
0: 珍珠泉、五龙潭和百脉泉这几个泉是最出名的啊、
1: 嗯。
0: 据数据上来看呢，济南目前实际拥有约700余处泉水，
1: 700余处，
0: 哎，总日涌量最高可达30万立方米，是济南人的这个天然水塔。
1: 哎呦喂，
0: 所以说人家叫为泉城不过分吧？
1: 没毛病啊，
0: 是吧？
1: 走两步道咔嚓一下就掉泉呗、嗯、走两步道就是一个泉，
0: 就遇到一个泉，
1: 哎，走两步道就是一个泉，
0: 哎，然后这些个泉眼也都是一些这个旅游胜地、哦、啊，
1: 太好了，
0: 是吧？所以说人家称为泉城指定是不过分啊。
1: 是的。
0: 第二个你不知道的是有关于济南的，就是他们这个泉水，
1: 嗯，
0: 据说呀，济南的泉水不仅可以供人饮用，还能够被用来养殖鸭子。
1: 那你毕竟人家水质肯定是非常不错的，被称为泉眼的水质肯定老好，嘎嘎地呀、啊。
0: 对呀、啊，在明清时期的时候，趵突泉附近的居民就曾经用泉水养鸭，
1: 嗯、
0: 因为泉水当中呢富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1: 哦，
0: 用泉水养出来的大肥鸭子，那是羽毛格外的光亮，肉质贼拉的紧实啊。
1: 也就是说，在济南啊，你吃鸭子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0: 哎，主要是你得吃到能用泉水养的这个鸭子啊。
1: 是的。
0: 而且呢，就是这个鸭子呢，甚至成为了清朝皇帝的贡品。
1: 哎呦呵、
0: 啊，皇帝吃过。
1: 就是什么地方有好东西，最终都得呈到皇上，皇家御用。
0: 哎，对。
1: 哎、
0: 所以说，如果要去济南溜达的话，可以去这个济南护城河旁边有一个鸭戏泉池这样的一个浮雕啊，去溜达溜达。那么鸭戏泉池这个浮雕也是源于此，用泉水养鸭这么一个经验啊。再有呢，第三个你不知道的事儿呢，就是我国最早的自建影院是在济南建的。也就是咱们中国的第一个自建的影院、
1: 哦
0: 啊、
1: 就是有了这个、有了它了以后，大家就可以去看电影了。
0: 哎嗨、
1: 哦
0: 哎、
1: 自建影院
0: 就是对自己建造的影院、
1: 哦、明白了、
0: 啊、
1: 明白了。
0: 是在1904年、
1: 嗯、
0: 济南诞生了我国首家完全由国人投资建设的电影院，叫做小广寒。
1: 小广寒呢，
0: 哎呀，这名起的多有诗意哈、
1: 哎、有点啊。
0: 哎，位于这个现在呢，它的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叫做京三路的这个老商户区附近啊。
1: 嗯，
0: 当年呢这里边建成了之后的首部影片是默片版的啊、
1: 嗯嗯、
0: 叫做聊斋志异崂山道士。
1: 哎，这都熟啊，都看过呀。
0: 哎，这个呢就是这个自建影院的上映的第一部片子啊，是通过那种手摇发电放映的电影机来放送的啊，很有纪念意义哈。如果去济南溜达的话，可以上这儿溜达溜达啊。
1: 哎，我也想去。
0: 你也想去哈。
1: 我也想去，我也想去看电影。
0: 再来说说那个，你还记得大明湖畔吗？
1: 夏雨荷呀，
0: 咱不说夏雨荷啊。据说在大明湖这座湖里边哈、
1: 啊、
0: 就没有蛇。
1: 没有蛇？
0: 哎，没有蛇。
1: 为啥呢？
0: 就没有。
1: 哦，行，
0: 所以说带你了解一下为啥没有啊。
1: 好的。
0: 虽然蛇虫啊是遍地都有，是吧？
1: 对。
0: 哎，尤其是在这个山呐、啊、树林呐、啊、什么的比较多的地方哈，你像这个济南这个千佛山附近就有很多的蛇虫啥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但是呢这个大明湖离千佛山仅仅相隔了3公里，
1: 嗯，
0: 但是这个大明湖啊，这个湖中从来没有发现过蛇类。这个现象甚至被古代人写入了叫做历城县志啊，这样的这个史志里面
1: 啊,、嗯、
0: 啊，那么到了现代呀，就科学家们就研究它还没蛇呢。
1: 为什么呢？
0: 哎，地质学家们通过研究就发现，大明湖底的泉眼涌出的这个水呀、啊，它的 温度非常的低，常年是在17摄氏度左右，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磁场，而这个磁场能够驱离蛇类的生物。
1: 这么神奇吗？
0: 太神奇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就是不知道春季前有没有去大明湖溜达过的哈，不知道了不了解这个有趣的冷知识哈啊！如果没去溜达过的话，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就是你新知道的知识再去看一看大明湖，你会觉得它除了美以外还很安全。
1: 没错。
0: 然后咱们说这个济南有72泉嘛哈、嗯，就是以前啊，这72泉还与暗号有关系。
1: 暗号？
0: 哎，清代的济南不仅拥有72泉。这个泉眼啊、哦，而且呢，还是咱们全国除了京师外以外镖局最多的一个城市、嗯、啊。有趣的是，济南的镖师们曾经在72这个名泉的名字的基础之上，创作了一套江湖暗语。
1: 妈呀，这哎呀，
0: 江湖暗语
1: 整的怪神秘的呢。
0: 你比如说，黑虎泉就代表有危险，迅速撤离。
1: 哦，
0: 哎。哎，你比如说树玉泉就表示说这个地方可安全交易行、
1: 嗯、
0: 哎，这72泉没有对应的暗号、嗯、但我现在知道的就是这两个，安全的和危险的、
1: 嗯、明白了明白了、
0: 哎、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这个查一查找一找上当地了解了解。
1: 是、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哎，而且呢这个我国的首条市内的公交线也是产生于济南啊、
1: 嗯、
0: 在1925年的时候，济南开通了全国首条市内公交线路啊，就是从院前大街啊开始，这个呢被称作为叫做红源头巴士啊，乘客呢常将车票，那个车票都是牛皮纸质的，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这个车票带回家糊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使得当时的管理机构啊就不得不在票面上印上严禁坐窗纸使用的标语。
1: 这也太有生活了。
0: 如果去这个溜达的话，逛一些古城镇的话，你还有可能会见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牛皮纸质的这种车票，
1: 哎呦，哎呦
0: 上面还印着严禁坐窗纸使用，
1: 哎呀，
0: 然后会被贴在某个窗户上，
1: 啊、就是越不让干啥就越干啥呗。
0: 那关键可能是好用呗，那个年代，
1: 那可能确实是好用。
0: 1925年，你想想那时候的窗户都漏风嘛？
1: 对，那牛皮纸那是好东西、啊，
0: 好东西啊！
1: 对对对，
0: 坐一趟车咱不能白坐。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大家都知道鲤鱼龙，这个鲤鱼跳龙门，
1: 对
0: 啊，都遇这个是一种独特的现象，
1: 祥瑞呀、
0: 啊，啊，祥瑞的哈，
1: 对，
0: 哎，济南的黄河段一直有一段是这个鲤鱼跳龙门的有独特表象的这么一段。
1: 就是这一段是鲤鱼跃龙门出现的概率比较高的地方，
0: 就是会经常出现
1: 哦
0: 啊，就是经常出现，
1: 嗯
0: 啊，然后很多人不知道为啥这一段就总是鲤鱼总在这跳龙门呢
1: 啊，
0: 为什么总跳呢？
1: 怎么的呢？那鲤鱼就选择这嘎达了呀？
0: 不，有科学的解释、
1: 啊。怎么的呢？
0: 其实真正的原因啊，是这个地质断层所造成的。就地质断层了之后呢，它这个河床不是有落差吗？
1: 啊、
0: 就起了一块低一块。
1: 啊，
0: 哎，清代的叫做《济水考》的这本书里边就记载了、
1: 嗯、
0: 啊，就是现在位于济南市城区北部附近的黄河河底，暗藏着玄武岩斗坎儿。有那么一个陡坎儿、
1: 嗯、
0: 每逢汛期的时候水流在这里会形成一个反推力、
1: 嗯、
0: 有这个反推力之后就迫使你这个鱼啊你就得跳出水面、
1: 哦、
0: 要不然就撞墙了，
1: 哎呦嘿，这么个事儿，鱼说我也不想，
0: 就推着你就必须得跳出去
1: 啊
0: 就有这么一个推力，这是科学的解释，并不是鱼就是就得跳，
1: 对，不是说这个鱼它当自强、啊、
0: 就不是这个鱼在跳蹦蹦床
1: 啊
0: 这回知道为什么鲤鱼能跳龙门了吧，
1: 这回知道了。
0: 哎，再来说说济南有个消失的泉水游路啊，游是邮局的鱼，邮局的鱼
1: 哎
0: 游鱼
1: 你这满脑子现在想的是鱿鱼啊，
0: 邮局的这个油啊、
1: 哎、
0: 也不是鱼、啊、
1: 邮局的鱼啊。
0: 在1901年到1937年之间啊、
1: 嗯、
0: 济南的邮差呢就利用泉水，他当时这个不是有很多泉水都连在一起的嘛，这个水系非常的丰富，于是就开辟了一条特殊的邮路、
1: 嗯、
0: 就将一些防水的信筒绑在木盆上，
1: 嗯，
0: 然后通过地下泉水啊这个 个脉络，然后通过它这个急流，然后传递一些急件儿。
1: 嗯
0: 啊，现存的曲水亭街啊某民宅的墙上的铁环儿，就正是当年用来系这个漂泊的木盆所用的。
1: 嗯，
0: 哎，用木盆拽上个绳子，拽在自己家房子上，离得远的想要传递点邮件的，一拽木盆过去，把邮件就传过去了。
1: 哦，
0: 但是现在消失了啊！如果想要看铁环的话，还有。如果想要看系绳的铁环的话，现在墙上还有啊，
1: 是的，
0: 有一部分这个居民的住宅的墙上有啊。
1: 啊啊啊！
0: 哎，再来说说济南话里边的这个有一句话呀，它是来自于元朝的，也可以说是元朝的遗产啊。
1: 嗯嗯，
0: 济南人可以用老师这个诗加上儿化音，
1: 老师儿，
0: 老师儿，
1: 老师
0: 儿
1: 啊，老师儿，
0: 这个呢是济南人对于陌生人的一个尊称啊。这种称呼呢可以称呼所有的陌生人，
1: 嗯，
0: 哎，从外卖员到邻居皆可适用啊。据说这个习惯呢是源自于这个儒学文化的影响。
1: 哎呦，
0: 但实际上老师儿的这个实际是源自于元代的。叫做波语伙伴的意思啊。元朝的时候大量来自于这个比如说这个波斯语啊，大家会有人用啊，然后呢这些人呢在济南经商，导致这个词儿就被融入到济南的方言当中了啊，比类似于像伙计这样的词要早200年左右。
1: 哎呦喂，
0: 所以说这是元朝的遗产啊。
1: 嗯，
0: 再有呢，说到这个好玩的地方，咱不得聊聊当地的美食吗？
1: 是啊，
0: 哎，据说黄焖鸡米饭的起源地呀、啊、是在济南。
1: 哎呀，黄焖鸡米饭好啊。哎，终于提到吃的了，我现在满脑都是鱿鱼啊。
0: 哎，这个国民快餐正是起源于济南的鲁菜馆。
1: 哦，
0: 2011年以后呢，黄焖鸡米饭呢就通过标准化的经营，在3年内席卷了全国的餐饮市场，成为了鲁菜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说现在口碑一般般了啊，但当年火的时候是真火，好吃的时候也是真好吃啊。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哎，现在你爱吃吗？
1: 吃，好吃，爱吃。
0: 我现在是吃的少了，
1: 现在是东北特色黄焖鸡米饭。
0: 再来说说这个济南泉水里的活化石啊。
1: 好，
0: 就是你很难想象在济南的黑虎泉的泉群里边竟然生活着已经存在了6.5亿年的古生的这个生物。
1: 嗯，
0: 你想想6.5亿年前的生物，
1: 6.5亿年前呢
0: 啊，
1: 我的天哪。
0: 这种生物是济南桃花水母。这个桃花水母呢在农历的初一和15，
1: 嗯，
0: 哎，就会上浮，然后呢
1: 它会算日子是吗？
0: 就是每年就这时候啊。
1: 这好神奇啊。
0: 啊，只有在初一，
1: 它看脸日历，哎呀今天初一了，
0: 它是月相有变化的时候。
1: 哦，
0: 啊，它才上浮。
1: 哦，
0: 然后它这个透明的伞盖啊在月光下会呈现出粉色。
1: 哎呦，
0: 特别漂亮，你看，
1: 哎，好浪漫啊！
0: 这是6.5亿年前的生物啊！
1: 这种一般来讲的话，咱们在水族馆才能看得到，但没想到他们在大天然的这个池子里，咱们就能看得到这种
0: 现象。对呀、啊，如果要去济南的黑虎泉溜达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水母。
1: 这个好漂亮，好迷人啊！
0: 是是是，再有呢，就是咱们要来说说，就是已经拆除的这个京福铁路啊，济南站的钟楼里边有一座大钟。啊，他那是在1948年济南战役当中就停摆了。哎，在维修的时候，工人就发现啊，德国原产的这个发条盒里边竟然藏有着1909年的柏林日报。哎，上面就报道了交济铁路通车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1: 嗯，
0: 这个是属于德国人的时间胶囊了。
1: 哦，是的是的。
0: 哎，也是被在济南这个被发现的啊。再来说说这个有个叫做泉水鸿门宴，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个典故。
1: 没有啊，鸿门宴那个鸿门宴我听过
0: 啊，
1: 但不知道是不是。
0: 泉水鸿门宴不知道，
1: 是那个鸿门宴。
0: 这个就已经成为厨师界的一大笑话了。
1: 怎么的呢？
0: 就是在1927年的时候，山东军阀韩复榘为了讨好蒋介石，就特命鲁菜大师用72泉水和对应的食材，然后去烹饪制作泉水宴啊，然后去招待他。 但是呢，因为你比如说像珍珠泉啊，还有趵突泉的泉水啊，这酸碱度不是不一样吗？
1: 对啊。
0: 于是就导致了食材相克，宴会没开始的时候就引发了集体腹泻。
1: 哎呦呵，
0: 从此就成为了厨师界的一大笑话。
1: 哎呀，这
0: 泉水鸿门宴，
1: 这属于偷鸡不成反十八米啊！这是。
0: 哎，对对对，
1: 哎、
0: 啊，
1: 闹了个笑话。
0: 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铁路都相连了，是不是、啊哎？
1: 是的，
0: 畅通无阻啊。但是在这个济南有一个不相连的铁路啊，就当年的胶济铁路，它是德国建的，与这个京福铁路它是英国建的，
1: 嗯，
0: 然后呢都是通过济南，但是他们却不相连，
1: 嗯，
0: 两站呢仅相距3公里，但是却连不一起去，
1: 为什么呢？
0: 这是因为德国人的铁轨啊，间距比英国人的这个铁轨标准窄了1.2英寸
1: 啊、哦，
0: 所以技术上无法实现连接。
1: 哎呦呵，小小的1.2英寸成为了最大的鸿沟啊。
0: 哎，是的，还有最古老的长城也在济南，在济南章丘存有中国最古老的长城、嗯、啊，这个遗址呢是由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建造的，
1: 嗯，
0: 哎，比这个秦长城足足早了490年，
1: 哇，
0: 哎，最古老的长城、啊、
1: 天哪。
0: 还有辛弃疾的剑，大家也得了解一下
1: 辛弃疾的剑。
0: 哎，在济南四风杂春村辛弃疾纪念馆的这个地下原有一眼叫做剑泉
1: 啊、
0: 哦、啊，据说呢这个泉眼里边藏着辛弃疾的佩剑。
1: 嗯，
0: 然而在2003年啊，在附近修建高速公路的时候，
1: 嗯，
0: 这里的泉水突然间就干涸了。
1: 哦，
0: 神奇的是在2019年在地铁施工的过程当中，竟然在泉脉位置真的挖出了一柄来自于宋代的铁剑。
1: 哇，
0: 现在呢这柄剑呢是展现就是展在济南博物馆里、
1: 嗯、
0: 啊，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看看、
1: 嗯、
0: 看看它到底是不是辛弃疾的剑。
1: 哇
0: 带着以上对济南的了解，如果有想出游的朋友可以想去济南的话，可以再深入的了解了解这座城市、嗯。

0: 爆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啊，我觉得很多地方咱们很多人都没有去过。
1: 比如呢？
0: 比如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甘肃省，我觉得很多人就值得一去。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地方我跟你讲啊，丝绸之路知道不？
1: 听说过，那个好像是就是上学的时候，简单的了解过一点，
0: 了解过是不是？
1: 嗯，
0: 但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甘肃省，它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关键地段和黄金地段
1: 哦。
0: 哎，而且这个地方呢，历史非常的悠久，又有8000多年啊悠久的历史啊，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如果要是咱有时间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溜达溜达，
1: 哎，感受一下。
0: 哎，那么同时呢，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甘肃省啊这个地方的一些冷知识
1: 啊，
0: 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
1: 行
0: 啊，毕竟说咱去一趟，咱是不是也得说这个先了解一下呀？
1: 对
0: 啊，然后咱们再考虑去不去，是不是？这个甘肃啊，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独特啊，行政区域呢覆盖了中国的北方、南方、西北以及青藏地区。哎，此外呢，甘肃还横跨4个不同的这个干湿度地带啊，
1: 哦，
0: 还有温度带，还有气候带，嗯，所以说也就是说明是什么，它很长，啊，它这横着发展，横向发展
1: 啊，
0: 哦，啊，它是这样的啊，
1: 地貌很辽阔，
0: 哎，没错啊，所以说你到哪里，你就可以欣赏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感受啊，
1: 哦，
0: 哎，第二个呢，就是甘肃啊，这个甘肃省兰州与西宁是中国省会城市中距离第二近的一对儿，
1: 兰州拉面。好吃啊，
0: 哎，好吃，咱单位楼下有一家兰州拉面，
1: 昨天晚上我还吃兰州拉面了，
0: 哎，
1: 东北版的。
0: 你知道为啥咱单位楼下的那个兰州拉面叫那个名吗？
1: 不知道啊，
0: 我之前问过他，我刚开始以为他叫啊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寻思，我说这可能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方言。
1: 我觉得这你咱俩可以下节目你跟我唠。毕竟他们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啊。
0: 啊，行，
1: 是吗？
0: 关键我也忘了叫啥名了。
1: 你瞅你，
0: 给大家揭晓一下啊，为啥就是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这个店主，他儿子叫这个名
1: 啊，
0: 然后以他儿子去命名的。我当时还研究老半天，你说，哎，特意上网上去查，就是这个词儿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来，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咱们来说这个兰州和西宁啊，它是中国省会城市中距离第二近的一对儿，那么距离第一近的一对儿
1: 谁呀？
0: 是合肥与南京，
1: 哦，
0: 啊，他俩比较近啊。
1: 嗯，
0: 那么这个甘肃兰州呢，也是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地方。啊，他们被誉为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地方。那么甘肃的最高点呢，是位于酒泉市的阿尔金山，它的海拔呢能达到5798米，最低点呢则是陇南文县的叫做罐子沟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高一个低啊，所以说可以说它那里面的地貌还是比较全的啊。你看又沟又山的，你想去那边你可以爬爬山，对不对？你想这个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受，咱们可以去这个
1: 上山溜达溜达，
0: 对，游览游览啊。那么嘉峪关市呢，是中国仅有的5个直筒子市之一，既不划分市辖区和管理县的地级市，其他的4个直筒子市呢包括广东的东莞以及中山，还有就是这个海南的儋州和三沙市啊，这几个地方啊。
1: 嗯，
0: 那么全国仅有的2个回族自治州是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新疆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啊。那么其中这个咱们的甘肃就占其中一个了啊。那么甘肃呢，也是一个小动物啊比较多的一个地方。甘肃是中国中国三个有野生大熊猫分布的省份之一。大熊猫，哎，
1: 哇，
0: 那可是大熊猫，哎，
1: 这可以呀，
0: 啊，这是国宝啊，嗯。另外两个呢，就是咱们经常去动物园，四川对吧？四川和陕西都是有大熊猫的啊。那么甘肃的大熊猫呢，主要是生活在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域啊。所以说，咱们如果要是这个感觉去重庆那边看大熊猫，去四川去看大熊猫有点挤的话，我觉得去甘肃也不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的，
0: 哎，也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啊。那么甘肃的车牌代码呢，是根据城市设立时间和地理位置决定的。那么兰州呢为甘 A， 哎，最早设立的5个地级市从西到东分别是嘉峪关的啊 B， 以及金昌的 C， 白银的 D， 天水的 E， 之后的地区呢也是从西到东去排序的啊，
1: 哦，
0: 它是这么一个排序的方法啊。
1: 嗯，
0: 天水，哎呀，天水麻辣烫好吃是吧？
1: 是
0: 啊， 之前还是一个网红的这个打卡地呢啊，
2: 对对对，
0: 麻辣烫啊，嗯，哎，
2: 后来咱辽源还有开的呢，
0: 是是是是是，但是。

0: 咱们辽源和这个天水麻辣烫它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1: 谁知道一不一样，最主要咱也没吃过呀。
0: 对，主要是没吃过，
1: 是不是？
0: 主要就算是吃过的话，咱也没有吃过正宗的天水麻辣烫。正宗的天水麻辣烫肯定要去天水吃啊。
1: 所以说如果要去正宗的地方去溜达的话，别忘了尝一口正宗的天水麻辣烫。
0: 哎，没毛病啊。哎，那咱们再说一个啊，有一个叫做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这样的，
1: 这个都听过啊。
0: 听名字它是，就它可能大家都以为它在酒泉，对吧？
1: 嗯，
0: 但它其实并不是在酒泉啊，
1: 嗯，
0: 而是在这个内蒙古阿拉善盟啊的额吉纳旗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1: 哦，
0: 不是在酒泉的，只不过是命名是这么命名的啊。
1: 嗯，
0: 哎，那么甘肃人口数量最多的三个少数民族呢，是回族、藏族和东乡族啊。哎，那边的少数民族可能是比较多的啊。那么世界上现存最大规模、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是敦煌的莫高窟，共有735。洞窟壁画的面积呢，多达4.5万平方米啊！
1: 嗯，
0: 我那个洞，我也想去看一看，
1: 嗯，
0: 那肯定非常的恢宏，非常的伟大，看起来金碧辉煌，那得多漂亮！
1: 是
0: 啊，特别想去浏览一下啊。那么，世界呢第一古梨园呢，也是在甘肃啊，哎，它是在甘肃的神州古梨园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这里是中国最大的万亩梨园，梨园的种植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明代啊，最老的树龄超过300年，拥有数千株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梨树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可想而知，就是当地它的这个水土条件肯定也是不错的，所以说才能种植出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古梨树啊，
1: 那是指定
0: 的，他们去存在很多很多年，存在上百年以上啊，
1: 嗯，
0: 所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包括广东丹霞山啊、福建武夷山、福建大金湖、江西龙虎山啊，还有就是甘肃的张掖丹霞以及贵州的赤水丹霞啊，这几个地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就是有时间大家都可以去溜达溜达，这搞得我这是我现在特别想请年假，你知道吗？就是把我的这个想出去玩的这个心一下子就激起来了啊，
1: 嗯，
0: 一下就给我这个挑起来了啊。那么七一冰川呢，是距离城市最近的冰川啊，它是位于嘉峪关市116公里处，是亚洲距离城市最近的冰川啊。它是于1957年的7月1号被中苏联合地质考察队发现的啊，
1: 嗯，
0: 哎，地貌也是相当的特别啊，大家想去的话可以去溜达溜达啊。那么兰州的中山桥啊，是黄河上最古老的桥梁。也是黄河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啊，
1: 嗯，
0: 所以说走在上面就可以看到非常恢宏的这个母亲河，对吧？
1: 对，
0: 黄河啊，哎，那么这个天水火车站呢，是国民党退败台湾之前在大陆修建的最后一个火车站啊，我相信这肯定也是一个遗址啊，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溜达溜达啊，
1: 嗯。
0: 那么兰州拉面呢，在当地被称为兰州牛肉拉面，特色呢就是用大块的牛肉。大块的牛肉去进行制作的，
1: 这个正经八本的兰州拉面确实挺好吃。
0: 是的啊，
1: 嗯，
0: 哎，就是虽然说咱们这边也有啊，但是很多也是正宗，很多也是不正宗的。但我也是吃过，就是一些兰州拉面吧，味道确实很特别啊，跟咱平时吃的这个拉面的味道确实是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哎，那么这个中国四大名宴呢，主要是包括甘肃的岷县的瑶河石，还有广东端州的端石，安徽衢州的衢石，以及河南洛阳的灯谜宴啊，这些宴食啊，制成了瑶宴、端宴啊，这个衢宴以及成宴啊，这就是属于宴台呗，对不对？宴台啊，平时这个写个字儿啦。
1: 哎呦，你说这个宴食，我以为是宴请大家的吃食呢。
0: 哎呀，不是不是
1: 啊，原来是宴台呀，
0: 啊，宴台，
1: 磨
0: 磨动的
1: 啊啊啊！
0: 哎，是的啊，
1: 这么个四大名宴呢。
0: 是的啊，那么这个白牦牛呢，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非常珍惜的地方类半野生特色种群，唯一的产地就是在武威市天柱县，被称为草原白珍珠啊。牦牛，我吃过牦牛肝儿。哦，吃个牦牛肝反正也是挺可口的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1: 嗯，
0: 那么咱跟大家这个介绍到现在了，是不是也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甘肃市他们的一些美食了，对吧？啊，
1: 嗯，
0: 那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这个天水麻辣烫啊，除了天水麻辣烫呢，天水还有一个特色食物叫做呱呱，就是口字旁加一个西瓜的那个瓜，叫呱呱啊。那具体它长什么样，咱还真是没见过。但是在天水的这个地方，几乎每条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卖呱呱的小摊。

0: 儿，而且这个呱呱它是由荞麦制成的啊，所以它可能是一个主食啊。大家如果真的有去到天水啊，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这个呱呱啊，这个名字听起来，这个挺奇特的啊，也不知道它真实长什么样啊。哎，那么甘肃呢，甘肃定西呢也被誉为是中国马铃薯之乡啊，在这里呢种植马铃薯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那么当地的气候呢也非常适宜马铃薯的生长啊，就是土豆呗。对不对，土豆啊，就是当地就是土豆还是非常多的啊。哎，那么天下百合第一村呢是甘肃袁家湾村，这里呢依靠百合产业走向小康，成为了一个既时尚又富裕的村庄啊。百合，哎，百合我也非常喜欢，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去到甘肃当地的话啊，不仅能够吃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呱呱啊，还有天水的麻辣烫，还有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款主食就是土豆，同时呢我还能够买点花带回去啊。如果要是有这个写作或者是有喜欢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纸墨呀，什么这个纸墨笔砚这些东西，你还可以带个砚台回去。
1: 哎呦，这太有文化气息了，
0: 对吧？我这么一想的话，我要是去，我连买啥我清单我都准备好了啊，我就可以去哪儿哪儿我去溜达溜达啊。如果有时间的朋友啊，有想去溜达的朋友啊，大家可以这个就是比如说趁假期呀、啊、或者是说这个趁自己有时间呢、啊、咱们去赶紧去这个甘肃这个地方溜达溜达，去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啊。
1: 嗯。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0: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7: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应该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呀。
1: 我这有个特别简单的给你猜一猜啊，就是汤面是这样的 啊我猛烈的塞，全部塞进去
0: 哦，
1: 直到将它塞满
0: 哦，完事了，
1: 完事了，
0: 猛烈的塞，全部塞进去，直到将它塞满。
1: 嗯，
0: 这是人的故事吗？
1: 是啊，
0: 人的故事。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人吗？
1: 不是，
0: 只有一个人。
1: 对，
0: 只有一个人。然后这个人猛烈的塞，塞的是啥？咱们得猜出来就行。
1: 主要你把它猜出来就行了。
0: 塞什么食物吗？
1: 不是，
0: 不是吃的。是吃的吗？
1: 不是吃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比如说
0: 有人喜欢
1: 包装皮儿，
0: 啊
1: 啊，吃的的包装皮儿有可能啊，嗯，
0: 猛烈的塞，
1: 嗯，
0: 直到什么吃不下了是吗？
1: 吃不下什么吃不下？
0: 直到什么不下了？
1: 塞不进去了，
0: 直到塞不进去了
1: 啊，给它塞满了。
0: 是一个人在往一个口袋里塞吗？
1: 是，
0: 啊。往一个口袋里塞，
1: 也可以是很多人往不同的口袋里塞。
0: 这个口袋是桶吗？
1: 不是，
0: 就是个袋儿，一个兜儿，
1: 兜儿，对，
0: 一个兜儿啊。嗯，这个兜儿是干啥的？这个兜是垃圾袋吗？
1: 不是。
0: 他刚才说这是什么外包装，就让我
1: 因为有，我相信一定，因为我说刚才不跟你说，也可能是很多人往很多个这个兜里塞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一定会有一些人拥有这些个，比如说吃食的包装瓶啥的，但不是所有的都有。
0: 所以塞的这个东西它是包装瓶吗？
1: 不是
0: 包装瓶，
1: 有可能有，但不完全，
0: 不完全是什么包装瓶啥的啊。嗯，
1: 对，
0: 这个口袋它大吗？
1: 这个口袋呀，还行吧。
0: 就是咱们平时看到的塑料袋吗？
1: 不是，
0: 所谓的这个口袋，
1: 不
0: 是，
1: 是
0: 胃袋吗？
1: 胃袋。你是说我们
0: 人体身体当中的胃袋，
1: 人体的器官胃吗？
0: 对，
1: 不是，
0: 不是。
1: 哎，谁吃？你吃小食品皮儿啊？
0: 吃太猛了，不小心带进去了。
1: 漂亮。
0: 那这个袋子是什么？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哎。
0: 然后他吃塞的是什么也很重要，他塞的是，
1: 但凡你能猜中某一个，哦，就行。
0: 他塞的是实体吗？
1: 什么叫实体？
0: 实体的东西。
1: 对啊，是有东西的，
0: 看得见摸得到的。
1: 对对对对，看得见摸得到。
0: 是
1: 这些人每天都在用的。
0: 我现在身边有吗？
1: 你现在身边啊，你没有这个袋儿。
0: 我没有这个兜。
1: 嗯，
0: 但我有这个食物吗？我有这个物品吗？
1: 你现在这个物品啊，简单有点儿吧，
0: 嘛有点儿。
1: 嗯，
0: 是钱吗？
1: 不是。
0: 我想说，我往往往口袋里装钱，我也开心啊。
1: 不是，
0: 直到装满为止。不是钱啊，
1: 是，
0: 我有点儿。
1: 那，
0: 我有点儿，就是说现在就充斥在我的周围，是吧？
1: 对，有一个是可以放到这个包里去的。
0: 手机吗？
1: 不是。
0: 妈，我现在
1: 手机没有啊。手机不是，是不不
0: 不属于这个袋里。
1: 对对，不属于这个兜里的。
0: 哦，
1: 嗯，
0: 那我有什么呢？头发。
1: 把头发装兜里是吗？
0: 那是什么呢？现在我还有，我有点儿。
1: 你身上没有啊？
0: 啊，我现在身上没有。
1: 对，你身上是没有的。
0: 但是
1: 我们现在这个场景里边是有的。
0: 你堵进啊，就是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播音室里边是有的。
1: 是的。
0: 哎呦喂，是水吗？
1: 不是。哎，水也可以往里塞。
0: 成瓶的呀？
1: 对，成瓶的，杯装的，也能往里塞。
0: 也能往里塞，成瓶的，杯装的。
1: 嗯，
0: 而且越说我越觉得这个让我迷惑，
1: 对这个兜非常的好奇。啊，
0: 对呀，啊，这很好奇啊，这什么东西呢？这个兜是可以带出去的兜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带出去。
1: 是啊，
0: 带出去也不奇怪，
1: 不奇怪，非常不奇怪。
0: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背的什么帆布兜、斜挎兜呢？
1: 不。你一定有这样的兜，但你一定不经常背。哎呀，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兜。
0: 双肩包吗？
1: 是。

0: 我是个学生，我背了个书包。
1: 这个兜你猜对了啊，这个兜是书包。
2: 哦，
1: 嗯，
0: 然后我猛猛往里塞东西，直到塞不下。塞是课本是吗？
1: 啥都有呗。
0: 塞的是自己的作业，直到塞不下为止。
1: 哎，这个你基本上猜对了啊，但是你少了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放假了
0: 啊，
1: 要收拾的东西太多了，书本啊，你看水杯可以吧？
0: 对，
1: 咱们直播间有笔，是不是也是放进这个包袋包里的？
0: 手机不大行，是吧？
1: 手机是指定不能放的，上学不能让你带手机啊。
0: 哎，
1: 书本啥的太多了，我把它们全部塞进了书包里，
0: 啊、然后就放学了，
1: 就放学了，放假了，开开心心的玩耍了。
0: 此故事可以实行。
1: 就是那个包装袋啥，就是
0: 别
1: 忘清理啊。书包还是整干净点为好啊。
0: 是的啊，此故事可以实行啊，也可以不虚构啊。如果要是快要放假了的话，如果谁现在放假的话，祝愿你们开心啊。

各位好，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欢迎走进十一特别节目，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带你走进那些熟悉的主旋律歌曲。有一种声音听着就会让人心潮澎湃，有一种旋律当它响起就会跟着一起舞动，有一种情怀叫爱我中华。歌曲天南地北唱中华，将这些情愫都融入其中，而歌词的表达也相当唯美，充满正能量的歌词通过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会传递出来，让人一听过耳不忘。在歌曲《天南地北唱中华》里面，听众仿佛随着歌手游历了一番祖国的壮美山河，而在歌声中会穿越四季，感受不同季节的芬芳与绚丽，在歌声中尽情感受着盛世的锦绣繁华与中华儿女的激情豪迈。优秀的音乐作品都有着鼓舞人心的力量，请你听《天南地北唱中华》。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一首歌，它叫《一盏灯》，它是一首这样的歌，紧扣时代脉搏，大气时尚，整个作品会让人为之振奋鼓舞，充满正能量的一首佳作。一盏灯不仅讴歌了新时代的主旋律，朗朗上口，从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伟大祖国跨时代的辛苦历程。对于主创团队来说，为什么要创作一首叫《一盏灯》的歌呢？这要从这首歌的编曲人王汉仪和这首歌的词作者王永林第一次邂逅说起了。在2016年的时候，王汉仪和王永林一起参加了中国音协研修班。王永林在听了王汉仪另一首歌曲《两个人》中的一句歌词“两个人两盏灯”的时候，开玩笑地说：“我们可以创作一首《一盏灯》啊！”这就是两个人初次碰撞出灵感的火花。那从中国音协研修班回来后，王汉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打磨创作了一首《一盏灯》，此刻分享给你。

盏灯，一束火焰，在风雨里点燃，它穿过五千年的时空，让光明悄悄蔓延。一盏灯，一束火焰，在春光里点燃，它沿着丝绸之路前行，把温暖洒满河山。在歌曲《一盏灯》之后，我们继续走进主旋律歌曲。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中国有你》，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雷佳演唱的主旋律歌曲《中国有你》。这首歌曲的创作别出心裁，歌词气势宏伟，张力十足，在字里行间中又如同诗一样细腻优雅。它的旋律是大气激昂人心的，但是又在起伏之间融入了温柔亲切的情感。雷佳的演唱更是细腻动听，在作品的处理上有兼具自然语言和学院派技巧的巧合，把中华儿女心中的感动与感激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0: 今天追着明天，夏天追着秋天，这是遵循客观规律的追随。雄鹰追着长空，波浪追着风帆，这是透着坚定与执着的追随。追随是什么？为什么追随？怎样追随？在主旋律歌曲《追随》的诠释下，贴切具体表露无遗。歌曲《追随》艺术地展现了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追梦筑梦的生动实践。歌曲没有采取许多主旋律作品惯用的大词汇，而是以形象贴切、通俗生动的比喻，书写了追随的决心与意义，流露出满满的信心与希望。一系列的比喻让听众深刻理解了追随的含义。宏伟而饱满的旋律散发着积极的正能量，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1: 疯狂追着画面
0: 接下来，请你收听浪漫而动听的主旋律歌曲《追随》，献给所有的追梦人。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在歌声中，我们要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祝大家国庆快乐！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一个问题，苏州桂花鸡头米，重庆酸萝卜老鸭汤，北京羊蝎子火锅，广东剑花包粥饺，有什么共同特点？答案一是秋，答案二是补。苏州桂花鸡头米应是平衡江南秋燥的润，重庆酸萝卜老鸭汤是对西南抗秋老虎的补，北京羊蝎子火锅是为了北方的寒冬做能量储备，剑花包猪脚则是华南人秋季的限定煲汤秘方。秋日和其他三季不同，它既是衔接盛夏与寒冬两极气候的过渡带，又像个情绪不定的小孩子，时热时冷，时燥时潮，所以为越冬储备能量，用美食滋养自己，变成了中国人秋日餐桌上南北通用的主题。有趣的是，无论南北，羊肉都是这出秋日滋养大戏里当之无愧的明星。北方寒冷，皮毛和骨肉都可用来御寒的绵羊变成了滋养的主角，同时绵羊少膻肉嫩，故而吃法豪放简单，多以涮肉水煮为主。南方人同样爱羊，山羊肉带皮烹制，或佐以酸汤蘸水，花样也是更为多变。秋风渐起，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中国秋日餐桌上的温暖滋味吧。在北方，秋天的来临可能就是一阵风一场雨的功夫，前一天还在短裤短袖，第二天就要在冲锋衣里加一层薄薄的棉绒。每次遇到这种比翻书还快的气候变脸，北方人的选择是钻进熟悉的饭堂大吃大喝，给身心来一场从内到外的滋养。秋天一到，居住在北京的人们最常发的朋友圈有两个，一到秋天，北京变成了北平，再配上一张目之所及全是金黄色的银杏树街景，或者是天凉了该去吃铜锅涮肉了，再配上一张热气腾腾的铜锅涮羊肉。北京人对涮肉的热爱是敏感且专一的，只要温度一有变化，内心就会冒出且只会冒出一种想法，我要吃涮肉，别的都不行。但说回来，涮肉并不是什么需要高难度烹饪技艺的食物，当天宰杀的羊肉切片之后不腌不拌，直接放在清水里涮着吃就行，没有什么过多的令人上火的重调味，只有肥嫩的羊肉片儿拌着香滑浓稠的芝麻酱，把肥美的魅力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是北京人秋日里的滋补智慧。而在吃腻了涮肉之后，北京人还会想起另一种羊肉美味，羊蝎子火锅。羊蝎子其实就是带肉的羊脊椎骨，肉都藏在骨头缝里，吃起来很难，但是又好吃。也正是这种自在，给一起吃羊蝎子的人也加了一重限定，只能是不在乎形象的真正的好朋友才能一起大吃特吃。一起吃上一顿羊蝎子，既是对身体的滋养，还多了一重人情味的滋润。和北京人有同样秋日羊肉执念的还有辽宁人，当关门山的枫叶染上红色，大批辽宁人便开始驱车前往本溪小市，观赏红枫也品尝小市羊汤，
本西洋汤风格是偏向醇厚的，汤底颜色偏白，羊肉烂而不柴，羊杂口感丰富，吃的时候撒上一把香菜，再配个花卷儿，吃得满头大汗，通体舒坦，是当地人抵御秋寒的日常智慧。北方人如此爱羊，这么多羊肉来自何处？让我们望向西北那些连片草原，答案近在眼前。在中国，西北各地羊肉产量遥遥领先，有了这样的家底儿，西北人对羊肉的吃法也自然是豪放不羁。以宁夏盐池为例，这里的滩羊在盐碱地长大，膻味儿极少，拆分过后直接清水煮即可。大块羊肉炖煮的软烂，蘸点盐末，吃的就是羊肉的原汁原味儿和那份从胃里升腾起来的暖意。北方的秋天，除了气温会突然变冷，空气湿度也呈断崖式下降，喉咙干痒，嘴唇起皮，那是常事儿。但是也不用担心羊肉吃多了会上火，这时候北方人自有他们的平衡之道。这种平衡的秘诀被老祖宗藏在了字里行间，鲜字拆开正是鱼羊两个字，要化解羊肉的腻，吃鱼可是再好不过了，二者一荤一鲜一浓一淡，把秋天的滋味拿捏得刚刚好。比如在黑龙江五大连池，秋天的矿泉鱼经过一夏天的生长，肉质紧实弹牙，东北人最懂它的好，直接请上豪迈的大铁锅，咕嘟咕嘟一炖，鲜味被完全的激发，恰好与羊肉共同构成了北方秋日滋养的味觉两极。北方秋日滋补也不全是大鱼大肉，对付秋燥光烤鲜还不够，还得有润，喉咙先冒烟的尴尬时段，一碗温润甘甜的小吊梨汤堪称缓解秋燥的救星。本地京白梨或者河北的雪花梨，加上银耳熬出琥珀色糖汁，喝起来恰到好处的缓解了口干咽痒。这哪是汤呀，这分明是老北京人秋日里的一份润喉妙品。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兰州，缓解秋燥的解药则藏在地下，那就是鲜百合。从黄土高原里刨出来的百合，瓣儿大肉厚，本地人喜欢直接生吃，一口下去是清甜脆爽，也可以放进粥里熬煮，早上来一碗，一天都会变得温润安神。不同于北方秋天气候变化的直接，南方的秋天更像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朋友。白日里秋老虎的余威让空气依然带着闷热，而深夜的凉风又提醒着人们季节的转换。因此南方人的秋日滋养承载着双重使命，既要跟夏天残留的湿热做个了断，又得为冬天的寒气攒点本钱。这趟美食之旅，我们从江南水乡出发，一路向华中、华南、西南走去，你会发现同样是滋养，家家都有一本好吃的经。秋日食羊是南北通行的养生智慧，但是江苏人吃东西还讲究一个不食不食。在苏州，藏书羊肉店每年都会有几个月的夏休，等到暑气消散了，街头的藏书羊肉店才会陆续地挂起招牌，将羊肉化作各式精致菜肴，白切羊肉蘸酱油，羊杂暖锅里咕嘟着白菜粉丝，连一碗羊肉面里都透着山木的香气。和羊肉同时出现的还有胡同里的鸡头米，鸡头米也叫芡实，果实圆润如珠，
口感软糯 Q 弹。秋日里最常见的吃法是和糖桂花同煮，新鲜的桂花刚好能压住芡实那一点微涩，一碗下肚，润而不燥，就像江南人温和的处世哲学。再把视线往东南沿海挪到福建，这里的滋养风味则显得略带硬核。一锅姜母鸭，里面有肥嫩的番鸭，还有即历经岁月鲜香浓郁的姜母，就是老姜。大量姜片经麻油煸炒，散发出辛辣的香气，不仅能去除鸭肉的膻气，更能驱寒发汗。吃完鸭肉，锅底的姜片亦可直接食用，入口辛辣过后便是回甘，吃完浑身温暖通透。每当山雾四起，西南便算正式入了秋。如何走出这片迷雾？西南人给的答案是酸。贵州素有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的名谚，贵州酸汤更是一绝。以本地的毛辣角或米汤天然发酵而成的红酸白酸，构成了酸汤的灵魂。秋日吃酸并非为了消暑，而是为了在湿冷的季节里用那通透的酸爽振奋味蕾，开胃祛湿。一锅酸汤端上，酸香扑鼻，瞬间便能唤醒因秋乏而迟钝的食欲，吃的人大汗淋漓，浑身舒坦。而身处雾都的重庆人也同样深知此道理，发酵过的酸萝卜风味酸爽，口感脆爽，刚好把鸭肉的油腻收拾得服服帖帖，而且炖煮后的老鸭汤还会呈现出如银杏叶般金黄的颜色，一口汤下肚，开胃暖身又养眼，是山城人秋日限定的滋养美味。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如果说广东人的命是煲汤给的，那广东人的秋天更是被一碗碗老火靓汤所滋养的。广东人煲汤讲究因时制宜，在食材的选择上，广东人不会选用过于肥腻的食材，于是菜干、西洋菜、无花果、南北杏等食材变成了汤中里的常客。各种食材各有作用，堪称一部微型的《本草纲目》。各种食材经过数小时的文火慢炖，所有精华都融进汤里，喝下去的不仅是滋味，更是家人的爱。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炖出了一锅锅不一样的汤汤水水。往北走到湖北，同样是喝汤，气质却截然不同。作为千湖之省，湖北产出的莲藕在秋日是最为粉糯，甚至在一碗排骨莲藕汤里，最先吃掉的绝对不是排骨，而是那拉丝儿的莲藕。也因食材好，藕汤的做法堪称是大道至简，只需把大块的藕和排骨往锅里一扔，煨它几个小时，藕香混着肉香，光闻不吃就能把人的魂儿都勾走了。这碗汤喝的不仅是味道，更是湖塘的精华，是扎实的家常滋养。中国的饮食文化百花齐放，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由于地理、气候、物产和习俗的差异，成就了川、粤、闽、湘等八大菜系，同时也形成了各地独特的食养文化。比如广东以薏仁、芡实、茯苓等食材煲汤来去除湿气，福建注重香料的运用，以开胃滋养去湿寒，不仅满足了味蕾的需求，还蕴含了丰富的养生智慧。中国人食养传承一直就在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中，是中国人刻在味蕾里的养生智慧。那天走在胡同里，不知从何处传来隐隐的戏曲声。记得小时候跟爷爷去听戏，是总觉得不耐烦的，不懂一个字为什么要千回百转拉那么长的音儿。但那天后，我静静地站在一面白墙下，忽然就觉得那些悠长婉转的调子变得格外动听。这种徜徉感是如此迷人，好像带我进入了另一重时空。我走着走着，却终究没有寻到那声音的来处，只留下一些徜徉的余味，让我想起中国画中那些小小的人在山野间自在徜徉，想起喝醉酒的湘云在春日的花园里徜徉，想起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人世间的徜徉。我想每个人的生命大概都需要一些徜徉的时刻，让自己慢下来，松弛下来，安然地享受此刻，而不必步履匆匆地赶往某一个前方。这种徜徉感或许才是生活本该有的模样。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快的生活，快递从次日达、当日达，甚至有了小时达，视频从两倍速、三倍速卷到了四倍速，读书从电子书、有声书到15分钟读完一本书，就连旅游都有了特种兵式，一天走8个景点，睡3个小时，33小时速游北京，一天转8个景点。
渐渐的，却不知道该如何慢下来了。哪怕在难得的假日，心里也像有一个无形的钟表，在滴答滴答地催促着，计划着玩完几个景点，计算着返程的时间。可是仔细想想，这样的快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幸福感吗？还是更多的空虚焦虑？如果生活也以效率作为衡量的标尺，不是太无趣了吗？记得《儒林外史》中有一个故事，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的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当时看到就觉得很有意思，两个挑粪工忙完一天的活计应该是很累的，却没有想着倒头就睡，而是要去喝一壶茶再看看夕阳。他们也没有很敷衍的随便选择一个地方，而是要去喝永宁泉的茶，再到雨花台来看日落。你看，生命的诗意与美，就在这一盏茶与一场日落里啊。彼时，生命从束缚中挣脱出来，有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有了一种自在的、自得的美感，真好。要是没有那些时刻，一个人站在生命的终点回望时，只看到自己挑完了多少担粪，完成了多少 KPI， 该是多遗憾的事呀。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我们不必总是不停歇地向前奔跑，不妨试着慢一些，停一下，安静地看一朵花的绽放，看它颜色浓淡的变化，看一滴雨落下，在地上溅起迷雾一般的水花，听风去风来，看太阳落下，或许会更靠近幸福的答案。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2: 欢迎收听诗雨同期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统筹抓好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推动教育事业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
2: 燎原免疫袜业，国庆长假不停产，开足马力赶订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统筹抓好基础教育提质、职业教育增效、教师队伍赋能、育人体系完善，全方位多层次推进全市教育事业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聚焦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我市扎实推进五育并举落地见效，出台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10项举措，统筹抓好课程提质、体育强体、美育润心、劳动赋能、心理护航、视力防控等重点任务，全市各中小学严格落实教学。

0: 服务指导中心，常态化开展群员心理筛查，建立一生一册心理档案，完善课堂教学、日常辅导、危机干预、一校联动全链条心理预览机制，持续抓实学生近视防控、膳食管理、睡眠管理和体质监测，常态化开展针对性体质干预训练，稳步提升全市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同时持续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健全家庭教育指导体系，凝聚全社会育人合力，营造良好教育生态。在基础教育提质扩容的同时，我市持续优化学校布局，稳步提升学前教育普惠供给，扩大公办园资源覆盖面，深化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全力保障教育公平，推进县域高中提质振兴，优化招生机制，积极推进学段贯通培养改革，持续拓宽学生成长成才渠道，立足区域发展大局，我市同步推进职业教育内涵式提质发展，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紧密对接全市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持续校准职业院校办学定位，优化专业结构与人才培养方案，不断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主导产业适配度，深耕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特色发展路径，为地方经济发展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全市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核心支撑，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健全师德师风长效建设机制，完善教师培养培训考核激励全链条体系，全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市教育局副局长陈立波。
1: 为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认真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积极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体系，聚焦教育公平，全面构建普惠、优质、均衡、多样化的基础教育体系，聚焦服务能力提升，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脚下有力。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夯实教育发展根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各级各类教育协同提质，不断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持续增强群众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本台记者报道，国庆假期，辽源棉浴袜业作为我市重点袜业企业，强抓生产窗口期，争分夺秒赶进度，在保障安全生产与产品品质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全年生产任务落地，奋力跑出辽源袜业产业发展加速度。在辽源市棉浴袜业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300多台智能化一体袜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正开足马力赶制2027年春夏季订单。十一长假，企业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在织造、检验、包装各个工位有条不紊作业，一批批成品袜源源不断下线打包入库，准备按期交付客户，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辽源市棉浴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薛文胜：
3: 今年1至8月份，企业实现产值3000万元，同比增长30%。全年预计完成产值5000万，较去年增长20%。眼下9到12月是袜子传统销售旺季，我们将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组织生产，保障订单准时交付，力争4季度产值同比增长20%，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2: 辽源市棉浴袜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集棉袜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目前企业有13个原创袜业品牌，14个品类。近几年，企业锚定了传统袜业数字化发展的方向，大力推动年产1.3亿双棉袜智能袜机生产线项目，以智能化改造提升产能，以创新产品打开国际市场， 产品远销诸暨、河南等地，并远销。

0: 墨西哥等国家。下一步，企业将在产品创新和电商销售上有更多的突破，不断提高产业市场竞争力，为辽源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本台记者雨思流畅报道。国庆假期是群众出游研学的高峰期，也是博物馆文旅服务的黄金期。为满足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需求，市博物馆讲解员们坚守岗位，以专业的素养、暖心的服务、生动的讲述，陪伴市民游客邂逅历史文脉。国庆期间，市博物馆迎来参观客流高峰，亲子研学团体、外地旅游团队、历史文化爱好者络绎不绝。从9点开馆到16:30闭馆，展厅内人气持续高涨。不同于日常工作节奏，假期讲解任务成倍增长，讲解员们开启忙碌的工作模式。清晨开馆前，工作人员提前到岗，细致梳理讲解词，检查展厅设施，熟悉展品背景故事，优化讲解路线。针对青少年、老年游客、研学团队等不同人群，定制差异化讲解内容，兼顾专业性与通俗性，全力保障假日服务质量。开馆后，讲解员们往返于各个展厅，化身历史与观众的桥梁纽带。从馆藏文物的岁月沉淀，到地域历史的变迁发展，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到红色文脉的精神传承，他们用娓娓道来的讲解，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让厚重的历史可感可知。面对游客层出不穷的疑问，大家耐心解答，细致科普，引导游客沉浸式感悟本土文化底蕴。他们立足平凡岗位，深耕文博服务，将厚重的地域文化传递给八方游客，不仅擦亮了我市文博服务窗口形象，更让历史文脉在假日里持续流淌，代代相传。辽源市博物馆讲解员畅言，
2: 节假日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但是也是最有意义的时刻。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也是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讲解介绍，更是文化的传递与传承。看到游客，尤其是孩子们认真聆听的时候，有所收获，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0: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眼下，东辽县甲山乡太郊迎来丰收季。在新春阳家庭农场的种植基地里，红彤彤的太椒挂满枝丫，农户们穿梭田间忙着采摘分拣，一派丰产丰收的繁忙景象。新春阳家庭农场在甲山乡种植太椒已有4年时间，4年来，新春阳家庭农场不断摸索改良种植技术，持续优化种植模式。今年基地创新采用玉米、辣椒高低套种模式，利用高杆玉米为低矮太椒遮挡强光，有效减少烈日暴晒导致的辣椒日灼病，大幅提升太椒成品率和品质，同时实现一地双收，在不新增占地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玉米太椒双向增产增收。据了解，今年农场太椒种植面积共计60亩，经过科学化套种管护，亩产稳定在2800斤至3300斤之间，特色种植产业的发展也有效带动了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整个采收季用工量大，务工门槛低，高峰期带动100余位周边村民就地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新春阳家庭农场负责人马龙飞。
3: 咱现在今年在甲山乡呢经营大概60-70亩，啊，逐步呢我们试了4年下来，各种数据还是要比玉米要好一些，而且最重要的是能拉动很多周边的这些村民做一个再就业，有一份增收，啊，这样也去为家乡能做点事情。未来我们的展望是能做到一个深加工，啊，1、2、3产业的一个这个延伸。啊，这样的话能去为家乡、为我们地区能去把这个辣椒的产业做起来。
0: 近年来，东辽县甲山乡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产业，采取合作社加农户、村集体加农户等经营模式，不断推进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规范化销售，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
1: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东风大洋镇德胜果园小苹果今年又喜获丰收，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近日，记者走进果园，只见连片的果树枝繁叶茂，层层绿叶间，圆润饱满的金心果、龙峰果色泽红亮，缀满枝头。微风拂过，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满目皆是秋日丰收的好景致。游客们提着果篮，穿梭在果树之间，精挑细选，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游客王桂红：
4: 我们每年都来他家来采摘的，这3-4年了，因为他家的果吧是自然成熟，然后那个口感也特别好，也不打农药，不打化肥，所以我们都爱来。每到周六周日，领孩子领家人来玩的挺好。
1: 德胜果园占地3公顷，园内栽种优质果树2000余棵，主打金心果、龙峰等特色小苹果品种。相较于普通苹果，这两种小苹果果肉紧实，脆甜多汁，酸甜比例恰到好处，口感老少皆宜，是颇受欢迎的生态采摘品种。果园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依托当地丰富的鹿粪资源，经腐熟发酵后作为天然有机肥施入果园，滋养果树，改良土壤，减少化肥使用，让果实在自然生长中充分积淀养分，真正实现绿色健康原生态，让每一颗苹果都饱含自然本味。目前园内金心果、龙峰小苹果正值口感最佳的黄金采摘期，自9月10号开园采摘以来，果园人气持续攀升，采摘期将一直延续到国庆假期之后，市民游客可趁着闲暇之余前来游园，沉浸式体验秋日采摘乐趣，畅享田园丰收时光。
0: 下面请听荣媒简讯。近日，龙山区西宁街道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活动通过街头宣讲、入户科普、普及国防知识与参军优抚政策，同时深入开展征兵走访摸排、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引导适龄青年踊跃参军报国，有效强化全民国防意识，夯实基层征兵工作基础。
1: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天启六年情况呢大概是这样，但事实上啊，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首先呢，皇帝大人今年确实只有22岁，不过历史记载呀，他临终时也只有23岁。其次，魏公公是有敌人的，和以往不同的是啊，这个敌人虽然不起眼儿，却将置他于死地。我们知道啊，所有的场景荒唐的、奇异的、不可理解的，都在上天的眼里。六年前呢，他送来了一个女人，把魏忠贤送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创造了传奇。现在他决定终结这个传奇，把那个当年的无赖打回原形。而承担这个任务的也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做张嫣。就在六年前，当客氏和魏忠贤打得火热，太监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5岁的张嫣进入了皇宫。作为河南选送的后妃人选，她接受了皇帝的召见。面试的结果呀，十分之好。张嫣呢，年纪很小，却很漂亮，皇帝很喜欢，并记下了她的名字。而当客氏见到他的时候，却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惊恐。他的直觉告诉他，他所经营的一切都将毁在这个女孩的手上。于是呢，他去向皇帝哭诉，执意反对，要把这个小女孩送回去。一贯对他言听计从的皇帝，第一次违背了奶妈的意愿，无论客氏哭天抢地，置若罔闻。非但如此，十几天之后，他竟然把这个女孩封了皇后，史称义安皇后。客氏呢是个相当精明的人，他认为啊，这个女孩太过漂亮，会影响她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但是他错了。这个女孩不但漂亮，而且精明，她不但抢走了皇帝的宠信，还将夺走她的所有的一切。虽然张皇后才15，但她的心智年龄应该是50多。自打入宫起呀，就开始跟客氏干仗，而且呢丝毫无惧，时常还把魏公公拉进宫来骂几句，完全不把魏大人当外人。9000岁那恨的是咬牙切齿啊，但是也没办法。到天启3年的时候，张皇后怀孕了。客氏无计可施，让人按摩时做了人工流产。这件事让客氏高兴了很久，然而他想不到的是，短暂的得意换来的将是永远的毁灭。在失去孩子的那一天，张皇后发誓，客氏和魏忠贤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双方矛盾开始激化，是由一本书开始。此后不久的一天呢，皇帝来到了张皇后的寝宫，发现她正在看书，于是就发问啊，你在看啥书？张皇后是这样回答的，赵高传。皇帝没有说话，他虽然不知道托塔天王，却知道赵高。很快呢，魏忠贤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十分的愤怒，决定反击。第二天呢，皇帝在宫里闲逛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几个素未谋面的生人，大惊失色，立刻召集侍卫。经过搜查，这些人的身上都带有武器。此事非同小可呀，相关嫌疑人立即被送往东厂进行严格审查。哎，当然这是魏忠贤的诡计，他在宫中埋伏士兵，伪装成刺客，故意被皇帝发现。而这些刺客必定会被送到东厂审问，在东厂里，刺客们一定会坦白从宽，说出指使人想坑谁就坑谁。当然，魏忠贤想坑的人呢，叫做张国际，这是张皇后的父亲。这是一条相当毒辣的计策啊！泰山也好，岳父也罢，扯上这个罪名，上火星那都跑不掉啊！然而就在他准备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一个人出面阻止了他。这个人表示啊，即使死他也绝不同意这种诬陷行为。不过这位仁兄并不是什么善人，他就是魏忠贤的忠实走狗，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
他只用了一句话就说服了魏忠贤，皇上凡事都不怎么管，但对兄弟老婆那是很好的，你要是告状，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没命了。

0: 魏忠贤到底是老江湖啊，立刻打消主意，为了信息安全，他干掉了那几个被他安排扮演刺客的兄弟。皇后是干不倒了，那就一心一意跟着皇帝混吧。可是啊，皇帝已经混不下去了。天启七年八月，天启皇帝病危啊，病危啊，自然不是勤于政务，估计是做木匠太过操劳，也算倒在了工作岗位上。魏忠贤很伤心呐，这是真的很伤心。他很明白，如果皇帝大人就此挂掉，那以后就难办了。拜自己所赐，皇帝的几个儿子都被干掉了。所以呢，垂帘听政、欺负小孩之类的把戏没法玩了，而唯一的皇位继承者将是天启皇帝的弟弟。明光宗啊，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但生儿子的能力那是相当了得，足足有七个啊。不过很可惜，七个儿子活到现在的只剩两个，一个是天启皇帝朱由校。另一个呢是信王朱由检，当时呢是17岁，他后来的称呼叫做崇祯。对于朱由检呢，魏忠贤并不了解，但他明白17岁的人如果不是天启这样的极品，要想控制那是难度很大呀。废柴难得，所以呢当务之急必须保住皇帝的命。他随即公告天下，为皇帝寻找名医偏方。兵部尚书霍维华不负众望，仅用了几天就找到了一个药方。他说呀，用此药方有起死回生之效。出于好奇呢，我们也找到了这个药方。药名叫啥呢？仙方灵露饮。配方是啥？我们来看看啊。优良小米少许，加入木桶蒸煮，木桶底部镂空，安放金瓶一个，边煮边加水，煮好的米汁流入银瓶，煮到一定时间换新米再煮，直到银瓶满了为止。银瓶中的液体就是灵露，据说呀是有长寿之功效啊。事实证明，灵露确实是有效果的。天启皇帝服用之后呢，感觉很好，连吃几天后却又不吃了，病情加重，吃不下去了。其实呢，对这个药物我们也有所了解啊。按照这个配方还有制作的方法，这个灵露还有个更为通俗的称呼，叫米汤。哎，用米汤去抢救一个生命垂危、即将歇菜的人，这充分反映了魏公公大无畏的人道主义精神啊！真是蠢到家了。皇帝大人喝下了米汤，然后呢，依然头都不回地朝黄泉路上一路狂奔，拉都拉不住啊！痛定思痛，魏忠贤决定放弃自己的医学事业，转向专业行当阴谋。当皇帝将死未死之时啊，他找到了第一号心腹崔成秀，问他大事可行否。狡猾透顶的崔成秀自然知道是什么大事，于是他立刻做出了反应，沉默。魏忠贤再问，崔成秀再沉默，直到魏大人生气了，他才发了句话，我怕有人闹事儿。直到现在啊，魏忠贤才明白，自己收进来的都是些胆小怕死的货，都靠不住啊，只能靠自己了。他找到了客室，经过仔细商议，决定从宫外找几个孕妇进宫当宫女儿，等皇帝走人就搞个狸猫换太子，说是皇帝的遗腹子。反正呢，宫里的事啊是他说了算，他说是那就是，不是也是。为万无一失，他还找到了张皇后，托人告诉他，我找好了孕妇，等到哪个死了就生下来，直接当你的儿子，接着做皇帝，你挂个名儿就能当太后，不用受累啊。当然这是文明的说法啊，流氓的讲法呢自然也有，比如说宫里的事儿我不管，你要不听话呢，皇帝死后怎么样那就不好说了。皇后回答呢，如听从你的话必死，不听你的话也必死， 同样是死，还不如不听，死后可以见祖宗在天之灵。说完他就跑去找皇帝报告此事。按照常理啊，这种事儿只要让皇帝知道了是必定完蛋的。然而当皇后见到奄奄一息的皇帝，对他说出这件事儿时，皇帝陛下却只说了三个字：我知道。魏忠贤并不怕皇后打小报告，在发出威胁之前呢，他就已经找到了皇帝，本着对社稷人民负责的态度，准备给皇后贡献一个儿子，以保证后继有人。皇帝是非常高兴的啊，这很正常，皇帝大人智商本就不好使，加上病得稀里糊涂，脑袋也只剩一团浆糊了，所以呢，魏忠贤相信呢，自己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但他终究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和当年东林党人一样的错误，低估女人。今天的张皇后就是当年的客氏，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她不但有心眼儿，而且很有耐心。经过和皇帝长达几个时辰的长谈，他终于让这个人相信传位给弟弟才是最好的选择。很快呀，住在新王府里的朱由检得到了消息，皇帝要召见他。在当时的朝廷里呢，朱由检这个名字的意义啊，就是没有意义。朱由检生于万历38年，自打出生以来一直悄无声息，什么挺机啊、红丸啊、移宫啊、三党、东林党、六君子通通没有关系。他呢一直很低调，从不发表意见，当然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但他呢至少是个明白人，至少他明白此时此刻召他觐见是个什么意思。就快断气的皇帝哥哥没有丝毫客套，一见面就拉住了弟弟的手，说了这样一句话：来，吴帝当为尧舜。哎，尧舜是什么人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这朱由检就惊呆了，像这种事儿多少要开个会大家探讨探讨，现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收了这么大份礼，怎么好意思呢？而且呢，他一贯知道自己的这位哥哥呀比较迟钝，没准儿是魏忠贤设的圈套，所以呢他随即做出了答复：臣死罪。这意思就是啊，我不敢答应。这一天呢是天启7年8月11，皇帝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他决心把自己的皇位传给眼前的这个人。但这一切眼前的人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这可能是个圈套，非常危险，绝不能答应。两个人陷入了沉默，在关键时刻，一个人从屏风后面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并粉碎了魏忠贤的梦想。张皇后对跪在地上的朱由检说：事情紧急，不可推辞。朱由检顿时明白了，这件事情是靠谱的，他马上答应了。8月22日，足足玩了7年的木匠朱由校驾崩，年23。就在那一天得知噩耗的魏忠贤没有发丧，他立即封锁了消息。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

0: 戴好安全头盔。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魏忠贤的意图很明显的，在彻底控制政局前绝不能出现下一个继任者。但就在那天，他见到了匆匆闯进宫的英国公张维迎。魏忠贤就问，你进宫干什么？张维迎答，皇上驾崩了你不知道？又问，谁告诉你的？皇后。魏忠贤确信呢，女人是不能得罪的。皇帝刚刚驾崩，皇后就发布遗诏，召集英国公张维迎入宫。在朝廷里唯一不怕魏忠贤的也只有张维迎了。这位仁兄是世袭公爵，无数人来了又走，他还在那里。张维迎迎接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迎接信王即位。事已至此啊，魏忠贤明白没法再选了，17岁的朱由检好歹就是他了。他随即见风使舵，派出亲信太监前去迎接。朱由检终于进宫了，战战兢兢地进来了。按照以往程序啊，要先读遗诏，然后呢是劝进三次。所谓劝进，就是如果继任者不愿意当皇帝，必须劝他当。之所以劝进三次啊，是因为继任者必须不愿当皇帝，必须劝三次才当。虽然说这种礼仪相当无聊，但是上千年流传下来也就图个乐吧。和无数的先辈一样，朱由检苦苦推辞了三次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做皇帝。接受了群臣的朝拜之后，张皇后走到他面前，在他的耳边说出了诚挚的话语，不要吃宫里的东西。这就是新皇帝上任之后听到的第一句祝词，他会意地点了点头。事实上啊，这个张皇后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因为皇帝大人早有准备，他是有备而来的。照某些史料的说法，他登基的时候呢，随身带着干粮，就藏在袖子里。天启七年8月24日，朱由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即位。在登基前，他收到了一份文书，上面呢有四个拟好的年号供他来选择。明代每个皇帝啊只有一个年号，就好比开店，哎，得取个好名字才好往下干，所以呢选择的时候必须谦虚谨慎。第一个年号是兴福，朱由检说不好。第二个呢是贤家，朱由检也说不好。第三个是乾盛，朱由检还说不好。最后一个是崇祯，哎，朱由检说就这个吧。自1368年来，第一任老板朱元璋开店，明朝这家公司已经开了259年，换过10几个店名，而崇祯将是他最后的名字。和以往许多皇帝一样，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没有睡着，他点着蜡烛坐了整整一夜，不是因为兴奋，而是恐惧，极度的恐惧。因为他很清楚，在这座宫殿里，所有的人都是魏忠贤的爪牙，他随时可能被人干掉。每个经过他身边的人都可能是谋杀者，他不认识任何人，也不了解任何人。

在空旷而阴森的宫殿里，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于是那天夜里，他坐在烛火旁，想出了一个办法度过这惊险的一夜。他拦住了一个经过的太监，对他说：你等一等。太监停住了，崇祯顺手取走了对方腰间的剑，说道：好剑，让我看看。但他并没有看，而是直接放在了桌上，并且当即宣布奖赏这名太监。太监很高兴啊，也很纳闷，然后他收到了一个让他更纳闷的命令：召集所有的侍卫和太监到这里来。当所有的人来到宫中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丰盛的酒菜，并被告知为犒劳他们的辛苦，今天晚上就待在这里，皇帝请吃饭。哎，人多的地方总是安全的。第一天度过了，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崇祯静静地等待着，他知道魏忠贤绝不会放过他。事实上啊，魏忠贤并不想杀掉崇祯，他只是想控制这个人，而要控制他，就必须掌握他的弱点。所谓不怕你清正廉洁，就怕你没爱好。魏忠贤相信崇祯是人，只要是人，那就有弱点。几天后呢，他给皇帝送上了一份厚礼，这份礼物是四个女人，确切的说呢，是四个漂亮的女人。男人的弱点往往是女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心得。这个理论呢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对于皇帝来说就要打折扣了。毕竟皇帝大人君临天下，要什么女人都行啊，送给他还未必肯要啊。对此呢，魏忠贤相当醒目，所以呢，他在送进女人的同时，还附送了副产品迷魂香。所谓迷魂香啊，是香料的一种，据说男人接触迷魂香之后会性欲大增，看老母牛都是双眼皮儿。就此而言呢，魏公公是很体贴消费者的，管送还管销。但他万万想不到，这一套近乎完美的营销策略却毫无市场效果。根据内线报告啊，崇祯压根就没动过那几个女人，因为四名女子入宫的那一天，崇祯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找到了那颗隐藏在腰带里的药丸。

许多的史书当中啊，崇祯皇帝应该是这么个形象，很勤奋很努力，就是人比较傻，死干死干往死了干，干死也白干。这是一种为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用心险恶的说法。真正的崇祯呢，是这样的人，敏感镇定冷静聪明绝顶。其实呢，魏忠贤对崇祯的印象很好，天启执政的时候呢，崇祯对他就很客气，见面就喊长公，称兄道弟，相当激动。魏忠贤觉得呢，这个人相当够意思。经过长期的观察，魏忠贤发现呢，崇祯是不拘小节的人，衣冠不整，不见人，不拉帮结派，完全搞不清状况。这样一个人似乎没什么可担心的。然而啊，魏忠贤并不这样看，几十年混社会的经验告诉他，越是低调的敌人就越危险呢。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他决定用一个方法。天启七年九月初一，魏忠贤呢突然上书，提出自己呀、是年老体弱，希望辞去东厂提督的职务，回家养老。皇帝已死，靠山没了，主动辞职，这样的机会，真正的敌人是不会放过的。就在当天，他得到了回复，崇祯亲自召见了他，并告诉了他一个秘密。他对魏忠贤。

0: 说，天启皇帝啊，在临死前曾对自己交代遗言，想要江山稳固，长治久安，必须信任两个人，一个是张皇后，另一个就是魏忠贤。崇祯说呀，这句话他从来不曾忘记过，所以呢，魏公公的辞呈啊，我绝不接受。魏忠贤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崇祯竟然如此坦诚，如此和善，如此靠谱。就在那天呢，魏忠贤打消了图谋不轨的念头，既然这是一个听招呼的人，就没有必要撕破脸。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